0: 球争霸赛。
1: 打篮球，谁也不服。
2: 不服就试试。
1: 等着，让你们看看。
3: 太帅了！这里，这里，这里。
0: 欧泽在篮球方面就是学校里的顶尖，
2: 太帅了！你们看他打篮球的样子，就像是大战科技恐龙。
4: 量子战队，请你们来太古星城参加一个战略会议，要快点哟。
5: 好的，博士。
6: 欧泽，我们还有作业没做完呢。
0: 各位，我有事儿得先走了，下次再玩。
7: 究竟为什么都是我？
0: 这会议好像挺重要。
2: 对，要不先问问白客。
5: 伙伴们，我们现在去找白客吧，他一直不接电话，哎，关键时刻就找不到他。
2: 哎呀，真是闹心啊！我们这么到处乱走，不就像是在大海捞针吗？
8: 不好意思，都怪我，这次又没接住。
0: 你怎么能在街边打篮球呢？
8: 不好意思，我知道了，谢谢。
0: 那不是？
9: 谢谢你，威力。
5: 还真从大海里捞到针了。
10: 小个子还想防住我？给我吃少了吧！
9: 量子战队，
0: 白客，你其实可以赢。像这样，你用你的左手摁住篮球，右手用手腕的力量，这样投无限完美。看，
9: 等等，你的意思是你会打球？
0: 一般一般吧，没碰到过对手。
9: 是吗？那你们来的正好。敢不敢再来打一场？我和我的朋友们一队，我们三打三，敢吗？
0: 同意。
5: 等等，我们找你有正事。
10: 笑话，几个小屁孩就想跟我打，没有他们的装备，他们什么都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和体力。大哥，这次算你赢了。
9: 我掐指一算，有人害怕了。
0: 搞定他们最多只需要三分钟。
11: 查斯，我可以上场，我行。
10: 你给我站一边去。
11: 不是，查斯。
10: 记住你说的，我只给你三分钟的时间。你先开球。嘿，
9: 上吧，兄弟们。
0: 嘿，大高个，单防我吗？
10: 当然。
0: 没那么容易吧，卢兄。
5: 卢哥。
10: 盖帽啊！接球！
0: 这是什么操作？还没有尾巴！
10: 现在知道什么叫灵活了吧？嘿嘿，看我暴扣！
12: 太棒了！
10: 我球进了！
5: 犯规！篮球规则你还不懂吗？打球只能用手，不能用尾巴。
10: 那是在地球，太古星城的规则可不同，在这里可以用尾巴。如果你不同意，你们自己去弄条尾巴装上呗。
5: 你
0: 白客，你评评理，真可以用尾巴打篮球？
13: 他说的没错，在太古星城打篮球用哪个部位都行，只要你有，比如说头啊、尾巴呀、甚至是头上的角。
0: 不是吧，这规则也太可怕了吧。
1: 不行，我们可不能吃亏啊。
14: 规则是可以用任何部位打球，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增加点什么？
0: 对呀，长点东西出来。
14: 没错。
10: 你们是在商量怎么逃跑吗？
13: 我们是中场休息。
11: 查斯，让我试试吧，我可
10: 说什么的威力，还轮不到你呢。
9: 亮家伙吧，兄弟们！
0: 量子战队，火龙召唤，
15: 迅龙闪电，
16: 天龙霹雳。嘿，
0: 不就是尾巴吗？看，没想到还挺好用。
10: 你们有尾巴。
0: 轻松拿下，卢秀接球。
1: 有条尾巴很难吗？原来尾巴比手好用。来呀，来抢球啊！
15: 迅龙闪月。

0: 还没到三分钟呢。耶耶
1: 耶！犯规犯规！你们使用装备，我抗议，这不公平。
2: 是你让我去弄条尾巴，这可是规则允许的哟。有什么问题？
1: 不就进了一个球吗？一比一平局。
3: 查斯，不行，让我上吧。
1: 威力，你连尾巴都没有，怎么打？这里是尾巴篮球赛，别老来干扰我。你给我一边捡球去吧。
3: 又是捡球。查斯太自以为是了，他根本不知道打篮球尾巴不重要，灵活才重要。
4: 量子战队果然还是一群孩子，只想着玩。不过我喜欢你们玩吧，我好好陪你们玩。
1: 威力，快点把球捡回来。
0: 行吧，大家跟我来。
5: 我要打球。
6: 进攻！我们先上。
2: 喂，金刚，过来。
6: 召唤恐龙战车。
5: 传球，三分远投。

0: 家伙终于找到打篮球的感觉了。
1: 还有谁？
0: 看来我们真要打场球了。
2: 你想怎么打？
0: 我们要先去接住一个球，给球冲满地。
2: 光辉超能剑。
0: 现在电已经充满。

0: 生了什么？我打篮球了吗？
1: 你打得不错。
2: 这战斗结束了，那个怪物被打跑了吗？
3: 哦，不是吧，查斯，你这么大块头还怕一个小怪物？
2: 我怎么可能？我只是担心你们要是打输了就没办法比赛了。我们还打不打了？
3: 当然打了。
4: 威力，拿出你的必杀技。
5: 看我的终极酷蓝。
6: 失控的恐龙音乐会，
7: 美好的音乐开始了。

0: 什么情况？不要啊！
1: 我来救你了，博士。有人袭击你吗？在哪里？
0: 不是袭击，是票。我都等了好几天了，结果没票了，没票了。
1: 票？什么票这么抢手？
0: 韩娜的公益音乐会门票今天开奖，但是我没抢到。
1: 没关系的，博士。公益音乐会在电视上也能看呢。
0: 那能一样吗？一看你就不懂音乐。现场公益音乐会提供的情绪价值跟听音乐完全不一样。
2: 有客来访，博士。
3: 大家好啊，有人介绍我们来，想找一批顶级保安。
1: 什么？来新手连找保安？这样也太离谱了。
2: 你们能帮帮我们吗？
0: 是潘娜。
2: 我马上就要开音乐会了，希望新手连能保护我。
0: 哦，当然，除了我们还有谁？潘娜，我们是最好的安保机构。
1: 不是，博士，您确定？
4: 我们顶多算是金河的保安。
3: 这次工作我另有人选。量子战队10万火急，请你们马上来太古星城。
4: 收到，博士，我们马上赶到。量子战队，出发去太古星城。

0: 是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一定有大事发生。
1: 大事儿？不过还能有什么事情？不就是科技恐龙吗？
2: 哦，科技恐龙和这个任务比就是小菜一碟。今天的任务是保护太古星城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盘娜。
3: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只奇怪的恐龙在跟着我，我担心音乐会出意外。
2: 你们直接赶去音乐会现场吧，要比穿上溜冰鞋的迅猛龙还要快哟。
1: 音乐会，好事儿啊！我一直想向大家炫一下我的自创舞蹈。
4: 欧泽，你还是专心听音乐吧。
1: 盘娜这么受欢迎啊！
5: 量子战队，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0: 白客，现在怎么说？
6: 我还以为我换了个工作。
5: 我们现在在等开演，博士负责观众席的区域。
7: 盘娜，
4: 你好，既来之则安之，免费看音乐会吧。
8: 等等。

0: 这首歌加进歌单里。
1: 回想每个音节，所有故事。
2: 大家注意，我发现观众席上有情况，
0: 我去看看。
1: 太空星辰，空洞世界。
2: 欧泽、杰明。

0: 往哪儿跑？今天你跑不了了。
1: 是子路。
0: 你也喜欢盘纳？这不对吧？
2: 开玩笑，我对这种娱乐没有兴趣。我正在追踪一个信号，应该有一块太古金河就在这里。
3: 你说这里？

0: 里闲聊，快追上科技蜻蜓。
1: 一块太古晶核，我就知道我的科技蜻蜓不会让我失望。
2: 干嘛？还给我！那是我最喜欢的发夹。
1: 真是无知，继续唱你的海豚音。
2: 啊！救命啊！啊！救救我！
3: 量子战队来了，系好安全带哦。
1: 现在听好了，科技蜻蜓，给我处理掉量子战队。
3: 这些怪物也太猖狂了吧！
4: 交给我吧，顶峰逆飞之射！
5: 哇，这家伙还挺能闪！
4: 旋风闪击！
5: 别躲，我闪电威克懒得追你。
6: 雷放火，雷霆暴击锤，
7: 魔动神霹雳重盾，
5: 我凌风翼怎么能任由你摆布？
6: 凌风翼，你也太重了。
5: 就是，想让我下班可以直说。
0: 这太不科学了。
8: 这很科学，因为蜻蜓有好多复眼，它可以多角度看我们。
7: 被无数只眼睛看着，我想想都浑身不自在。
2: 我太懂了，就是那种时刻被人跟踪的感觉。
3: 那你怎么应对的？
2: 我通常会躲在后台，惹不起躲得起啊。
3: 懂了，看不见就叫盲区，蜻蜓也一定有盲区。
0: 对，再多眼睛也一定有盲区存在。
7: 绕到他身后，我就不信他背后也有眼睛。
0: 到你们了。
6: 我这里应该也是盲点。
9: 卢兄，你从后面偷偷接近他，我们为你打掩护。
0: 收到，
5: 我来接你。
10: 林凤翼，你可别坑我。
7: 怎么会？
9: 这个家伙挺狡猾。
5: 过来，过来呀、
3: 林凤翼，你能不能别动手猛？
5: 少啰嗦，乐不乐？
3: 别太热情了，我可不喜欢拥抱。抓到你了。
10: 下班倒计时，
0: 旋风闪电，巨龙破绽，
3: 搞定了、
2: 厉害，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
11: 怎么会这样？好好的一场音乐会就这样搞砸

0: 龙追击战。
1: 哎呀，这家伙也太丑了吧！
2: 长得丑不是他的错，出来吓人就不行了。
1: 我们去警告他一下，
2: 必须的。
1: 哎，大家伙，差不多行了，哪儿来回哪儿去吧。那我们可就不惯着你这些坏毛病了。
3: 给我
1: 太平
3: 金
1: 壳，
3: 我就走。
1: 你快投降，
2: 放开我！
1: 你们在哪儿啊？快来吧！再不来我就要被蛇吃掉了。
0: 欧泽，给我一个助推，
4: 从了。哈，
0: 雷霆重盾。
5: 等我不动山，妥妥的。
6: 哎，我闪灵又要上班了。
3: 怎么？别想。
4: 欧泽，我们上吧。

0: 行了，
1: 少拿尾巴吧。
2: 这条活动山山城，
3: 雷暴荒野不差，
1: 这家伙很紧张。
2: 山山的天，你这样就行了。
0: 就是，这叫脱蛇大法。

0: 你安全了。
1: 量子战队，太谢谢你们了。
0: 啊，你受伤了？
1: 可能翅膀有点伤，不过没关系。
2: 你没事就好，赶紧回家吧。
1: 等一下，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瑞，翼龙镇的王子。为了感谢你们，我想邀请你们去镇上玩。
3: 翼龙镇，杰明最喜欢了。
1: 那就说好了，今天下午到翼龙镇的入口来吧，很好玩的。

0: 这里应该就是翼龙站的入口了吧？他们不是会飞的吗？怎么还修了那么多楼梯？
1: 感觉对我不太友好。
2: 是啊，这么多楼梯有点难为我了吧？
3: 同感。毕竟他们是天上飞的翼龙，我们只能爬上去了。
4: 那是什么？一群什么东西冲下来了？
5: 欢迎，欢迎来到翼龙镇，你们一定是量子战队。
4: 如假包换。
5: 很高兴见到你们，罗瑞已经在镇上等你们了。
4: 是吗？不过我们得慢慢爬上去，罗瑞可能要等到晚上了。
5: 别怕，你们不用爬楼梯，我们带你们飞。
6: 什么？
7: 轮到你了，
4: 谢谢。
0: 既然可以飞，还修那么多台阶干嘛呀？
1: 是啊。
4: 不过我喜欢飞的感觉。
1: 同感。
0: 一步登天了，
1: 太棒了。
8: 找到了。
4: 一步登天太爽了，
5: 好好享受空中城堡的感觉吧。
0: 没想到翼龙居然住在半空中，这也太酷了。
9: 量子战队，等你们很久了。
4: 谢谢你邀请我们来，罗瑞。
9: 这是我父亲，翼龙镇的首领。爸爸，这是量子战队，我的救命恩人。
10: 我向你们致以深深的谢意，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儿子。快来，我为你们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来吧。
1: 就喜欢这个，
4: 太棒了。
10: 各位请到这边来。哇，
2: 这么多好吃的，
0: 看着就好好吃啊。
9: 没错，这是我们特色的高空炖菜，你们快来尝尝吧。
10: 客人们请就坐。
2: 我需要一个勺子，长把的。
9: 翼龙镇吃东西从不用勺子啊，就这样吃。
2: 不过我们嘴很短呀。好吧，直接倒吧。
0: 挺特别的。
1: 你们的食物味道好极了，尤其是这种吃法。
2: 杰明，你没吃干净啊。
0: 我不太饿哈。
2: 不能浪费啊。
0: 你不嫌弃就好。
9: 哦，对了，那条大蛇说他要找什么来着？好像是什么太古晶核。
2: 没错，那是一块能量极其强大的会发光的石头，我们几个也在找它。
9: 看，来，就是这个。
10: 他在找这个，大家请跟我来。
4: 怎么了？您见过这个吗？
10: 我当然见过，这是我们翼龙镇守护着的东西。请看那边。
2: 真是太古晶核！
10: 这块石头是我们翼龙镇里边最珍贵的宝物，据说已经代代相传很多很多年了。
4: 大蛇就是来抢太古晶核的，留在这里很危险。
0: 我们把它带回新守灵保管吧，这样最安全。
10: 请容许我拒绝这个要求。你们看，这块石头是我们翼龙镇的宝贝，有它小镇才会安全。对不起，我们必须自己保护它。
9: 但是爸爸。爸爸，量子战队说的对，太古晶核在我们这里太不安全了。
10: 作为翼龙族的领袖，我不能让他离开我们翼龙镇。
9: 爸爸。

0: 想找到晶核，就要跟着量子战队。我真是智商超群。走了，量子战队，再也别见。
1: 别跑！
2: 不行！
1: 量子战队马上合体，拿回晶核。
3: 收到。
1: 启动合体程序。
4: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0: 我跑跑不，我飞飞飞，还想抓住我，痴人说梦。
1: 把我们当飞盘一样扔过去吧。
5: 力道妥妥的。
0: 不，这是什么操作？
5: 把晶核还回来。
0: 不，想得美，我凭本事抢的绝不给你。
5: 快拿过来给我。又晃，最讨厌晃了。
0: 放开。
4: 破空之剑发射！
2: 不是吧？
5: 太生猛了！
0: 我要把你们踩在地上摩擦！我踩踩踩，擦擦擦，走了！
5: 拼了命也不会让你走！
0: 讨厌，怎么和狗皮膏药一样？滚一边去！
5: 你喜欢让我们滚，那大家一起滚吧！
0: 我晕车！金河差点掉下去了。月老虎不发威，但我们洛洛是病猫。鬼蝎导弹发射，
4: 破空中断。
0: 别缠着我，我们谈谈。
5: 谈什么？完蛋了吗？洛洛
0: 不能脸先着地呀、量子战队，我饶不了你们。
6: 爸爸，醒醒！
7: 哎呀，我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5: 您没事吧？
7: 是的，我梦到那块石头丢了。
5: 您放心，在这儿。
7: 看来传说是真的，它是我们的守护石，是它把量子战队带到翼龙镇，保护了我们的安全。请你们帮忙守护好我们和这块石头吧。
1: 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它，请您放心。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

0: 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8: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俺娘的三声我的那个有三声飞也是老干娘三声大炮

八斤。

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袍和带呀，一辈子够小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着袍和带，你爸和妈俺奔到那水盆中，嘎哇嘎哇的叫几声，和南京叫，北京亲，过母娘，羊毛宫中得着情，那不分昼夜发大兵。

教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梁山教义成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三班牙刀兵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肩膀九声炮我的到南京啊，至如今潍坊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啊，枪刀剑戟一摆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横嘴供我的在北京啊，五色大旗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

0: 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想

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天哪、啊、五花的六月把这皮袄穿，那么老鼠拉吃毛腿面哪、啊、俺家乡风就闲的没命给这穿遍了天。

这个天津啊牛割了白头山，呼啦湾他的七千名叫了穆桂英，剩下的一花

0: 哎呀，就这吧。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

0: 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0: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4: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0: 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1: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本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6: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7: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是天。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扶他穿下绳面。

是犯法，康军令，我的

0: 戳破门呐！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私聊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堂方牌贴一下。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堂方牌贴一下。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

0: 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1: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1: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1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6: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8: 量身
1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赶他们走一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那是你了，
1: 不是我，那是道济和尚。
3: 没关了，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把他带走。
4: 走。
5: 我和尚是只对佛祖下跪，对凡

0: 人们，哼哼，
1: 放肆！老夫乃当朝宰相，位列三台，你进得相府，见老夫不拜，该当何罪？
2: 拉下去，重打四十板。
3: 拉下去。
4: 是。
5: 走。
6: 少爷，可短去。

0: 这回该完了吧？
1: 你这妖僧啊，竟敢使用妖法耍笑于我，大贤伺候。
0: 哎呀，一个堂堂的宰相，既然私设公堂，对我一个无辜和尚动用大刑，你就不怕得到报应啊？
1: 上刑！
0: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2: 夹棍儿，跪下！
0: 哦，这玩意儿厉害！
3: 上刑！
0: 上刑！我们的
3: 反应
4: 上刑！
0: 上刑！
3: 哎呦，少爷，少爷，
4: 你怎么了？少爷，哎呦，少爷，
0: 上刑！
3: 停办！少爷，少爷，这和尚妖法厉害呀！压下去，压下去，严加看管！
5: 是，
6: 好。
3: 老爷，你走好啊！
4: 老爷，你慢点。老爷，你受惊了。走，慢点。老爷，你慢点走，跨门槛儿。老爷，
5: 走，走，快走，快走，
3: 走啊！
5: 那你他妈
3: 这走呀、啊、你！
5: 公子，
4: 公子，你快来看吧，人来了，你快看看。
7: 哦，好人好人，
5: 走，看人了，快点，
3: 快走，
4: 走，快走，快走。
8: 相爷。相爷，你今天为何成这般模样？
1: 哎，夫人，那疯和尚，这……
9: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报应就到。
1: 疯和尚，疯和尚，
8: 哪来的疯和尚？嗯，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1: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在大堂之上，那灵隐寺的疯和尚竟敢戏弄我。
8: 哦，
1: 我要不杀他，誓不为下。哎呦，
8: 哦，
9: 你们秦家三代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1: 疯和尚，疯和尚，
9: 还想营造什么歌天楼？什么歌天楼？是割掉天理之楼，还是割掉良心之楼？是陷害忠良之楼，还是陷害百姓之楼啊？
1: 快把疯和尚给我赶出去！

0: 相爷，相爷，快来人，快把门窗关上，快快关上。相爷，相爷，来把内伤也关上。相爷，相爷，你怎么了？没人。你大概受惊了。来，快躺下歇歇吧。当心。莫非是中了邪了？
1: 你呀、啊，就是中了邪了。你这胆大包天的昏相，你身为宰相，位列三台，理应行善积德，造福于民。而你却倚仗权势，鱼肉百姓，伪造各天楼，拆我大悲楼，搅我佛地，欺我和尚，你该当何罪呀、啊？
0: 相爷，
2: 气死我了！
3: 风和尚，
0: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3: 风和尚，
0: 你清醒清醒，相爷，把心放宽点。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何必为这风和尚生那么大的气呢？啊！

0: 哎，
1: 才倒了两碗，怎么酒就没了？
2: 哦，
3: 算。
4: 相府真有好酒啊。
1: 嗯
0: 嗯
1: 啊啊啊去嗯

小娘子，我来了。

0: 来干什么？
1: 老爷得了疯癫病，公子你该前去探望。
0: 疯癫病？小娘子，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且慢且慢，我乃灵隐道济和尚，特来救你呀、啊！快，随我出去吧。
1: 师父，
0: 快，随我走吧。
1: 嗯，
0: 来。
2: 爹爹，你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疯癫病啊？
3: 什么？你说什么？
2: 听说您得了疯癫病，孩儿前来拜望啊。
3: 畜生，你也咒我。
1: 你
3: 滚。
1: 你别这样。
2: 您没病啊。没病就好。
3: 滚。
2: 没病就好。没病就好。
4: 哎，公子，相爷怎么样了？
5: 另一尊公子。
0: 站一站，哎，好，别动，你可以逃生，我这里还要给他留下一个的。来，前面就是后门口，快逃命去吧。
1: 师父，我，谢谢你。
0: 别来，快，走吧。哎，
2: 李小娘。小娘子呢？
4: 小娘子在外边，
2: 快追！
4: 哎，好。
2: 啊，小娘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
2: 小娘子，
6: 来，
2: 你找多好心机哦。
6: 你来呀。
2: 哎呦呼。开玩笑吧，我真喜欢你呀、啊！
6: 哎呀，
2: 小娘子，
4: 公子，你搞错了，
2: 搞错了
4: 啊！你看，
2: 那小娘子呢？
4: 小娘子进屋了，
2: 快去把门锁上！
4: 哎，好。
2: 你快！
4: 哎，是
2: 你给我快呀！
4: 哎，锁门。
7: 你明天早晨带些人，到小娘子他们家去，
4: 哎，
7: 把他男人抓起来，
4: 哎，
7: 然后活埋了，
4: 是。
7: 小娘子没了男人，就成了寡妇。他不就依从我了？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啊！
4: 公子，你的肚子，公子，肚子，
2: 肚子，
4: 公子。
2: 快去呀、
4: 你先坐着，
2: 快、
4: 不得了了，公子，
2: 妈呀，爹呀，妈

0: 怎么样？
1: 先生，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2: 相爷，妇人吧，或许是十月怀胎，这男子嘛，
1: 先生，

0: 有何种办法能治此病呢？
1: 此病古怪呀，病人医道浅薄，恐怕……
2: 那你说，何人能治好这个病？
1: 有倒是有一个。
0: 谁？
1: 就是……
0: 先生，只要能治好此病，不管是谁，但说无妨的。
1: 就是灵隐寺的祭奠和尚
0: 啊，是他。
1: 相爷，我见过他治病，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是手到病除，人称活佛呀。
3: 哎呦，哎呦，我疼呀妈！
2: 相爷，儿子，
0: 来人，相爷，把和尚给我带来。只要他治好公子的病，我可以饶他一命，放他回去。
4: 是。
3: 哎呦！
4: 把门打开。
5: 是。
4: 和尚。和尚。哎，和尚，哎，和尚，你造化大，我们相爷请你给公子看病去，看好了病，饶你一命，放你回去。
6: 呵呵，你们相爷要巴结我啦？嘿嘿，我还不想认识他呢。
4: 你这，哎，和尚，你怎么不识抬举啊？看病去，看病去。
6: 哼哼，要我去看病嘛，除非你们相爷啊他亲自来请我。
4: 放肆！
5: 相爷他真是这么说的，
4: 岂有此理。
0: 李怀春，你不也是临安城的名医吗？你给我治病，要是治不好我儿子的病，我拿你试问。
1: 这哼，相爷，哎，管家，你看这，夫人呐，这叫我如何是好呢？
3: 妈，
2: 儿子，
3: 我这肚子，哎呦，颠颠倒倒，
0: 这。
1: 道济师父，弟子李怀春有礼了。今日秦公子得了疾病，我把您老家见了上去，还望您老家多多包涵，大慈大悲呀。
6: 原来是你给出的主意呀。
0: 道济师父，只因小儿得了怪症，因此老夫特来请你呀。
6: 请我去看病。
1: 对
6: 啊，可是我那师父师兄师弟如今都在寺内受人看押，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1: 这
0: 传我的口谕，将和尚们都放了。
4: 是。快去。
5: 是。
1: 师父，
6: 再有灵隐寺大悲楼的木料是我化缘所得，如今是重兵包围灵隐，抢我木料，拆我大悲楼，我能情愿吗？
0: 快去将围着灵隐寺的人撤回来。
5: 是。
1: 师父，
6: 看看去吧。
3: 这是什么胎啊？
7: 这还不是一般的胎呀。
2: 什么胎？
7: 好。
8: 这叫

0: 哦，阴阳怪胎啊？
1: 什么？
2: 相爷，你真是好大的造化呀！这个胎要好好的保，要保啊！
3: 不保，不保！
1: 和尚，
3: 我不要，
1: 救救我的儿子吧！
3: 不要，
4: 不要！慈悲，活佛慈悲
0: 啊！不要嘛，也容易啊，开个方子。打掉他就是了，
4: 妙手回春妙。
0: 哎呀，不过怪可惜了的呀。
3: 打掉吗？我害怕呀，这可要打掉吗？
1: 我的儿子，
3: 哎呦，难受吗？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拿去吧，抓药去。
5: 相爷，
4: 配药。
5: 是。
3: 哎呦，哎呦，哎呦。
5: 相爷。相爷，相府里良心千里没有。嗯啊，不不不，相爷千里良心没有。
4: 你说什么没有？
1: 住口！
5: 和尚，和尚看在药房里，一药没有。
3: 啊，没有。哎呦，我
0: 良心一个，天理全分。
4: 这，
6: 相爷，看来贵公子一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不当之事啊。
4: 儿啊，你有没有在外面干什么不当之事啊？
3: 没有，
4: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干过不当之事啊。
0: 嘿嘿，你呀，要是不肯讲嘛，这个胎呀，你就留着吧，我是不管制的。
3: 哎，我讲，我讲。前两天我的杏花楼。抢了个卖唱的小姑娘，哎，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就跟画上的一样，长得可真美呀、啊。可惜啊，她不依我，跳河死了。哎，哎，对，我今天早晨呐、啊，又抢了个小娘子，比那小姑娘长得还漂亮，嘿嘿。就锁在咱们家后花园里头，爹，您不信呐？我带您看看去。哎呦，
5: 就是，哎呦，
3: 妈呀，他打我，喏。
0: 相爷，事已至此，打他何用啊？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也。
3: 就是嘛，这老东西不也是见好的就抢吗？咱们家后花园里18个女子，哪个不是他抢的？哎呦，妈，你也打我！哎呦
0: ！这病根找到了吗？这病啊，就好治了。治得了的。
3: 啊！
0: 哎呀，吃下去！
3: 我不吃，
0: 吃下去就好。
1: 儿子，
7: 儿子，你怎么？
3: 妈，没了。
7: 啊？
3: 好。 爹，没了，拐杖打掉了。
4: 感谢师傅妙手回春，来啊，备酒大谢，请。
3: 济公，大恩人，大恩人呐！
4: 请坐吧，请请。
2: 哎呦，好肥的鸡呀！
4: 请请请，
6: 来一块儿。
4: 来，谢谢。
2: 嗯，好，这么快就摆上了。
4: 不不，喝酒，喝酒。啊，你先喝。
2: 哦，不。嗯，好酒。
4: 再来。
2: 嗯，嗯，嗯，嗯。

0: 没事儿。小娘子，没事儿。小娘子，没事儿。过来，青儿。
1: 公子，
0: 明天啊，你还得带些人帮我把那件事儿办了。
1: 哎，
0: 好，这个次我一定要把那小娘子搞到手。

0: 夫人，这使得吗？
1: 哼，难道歌天楼我们真的不造了吗？今天晚上这个疯和尚竟敢如此戏弄你们父子，难道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倘若日后传出去，你这堂堂的宰相又如何去见人？

0: 相爷，夫人。
1: 这是朝廷赐给相府的御酒，给这和尚送去。
0: 是。
1: 请他多饮几杯。
0: 是。
2: 济公活佛，今天您劳苦功高，应该多吃多喝。
3: 谢谢，多吃。
4: 嗯，好香啊，不愧是御酒啊。来，你闻闻。香啊，你闻闻。
3: 好酒好酒，
4: 香啊。
3: 谢。
4: 贫僧要痛饮几杯。
5: 活佛慢饮。活佛，我家夫人突然得了疾病，头疼难熬，望求活佛再施法术，妙手回春呐！
4: 他病了。我喝完了这杯酒再去。
5: 不，还是先治病要紧。
4: 夫人送来这么好的御酒，怎么能不喝呢？
6: 哎呦，快救救我，我疼死了！
4: 啊，你心里有病啊？
6: 不是心病，我是头疼。哎呦，疼死我了！
4: 啊，头疼。那好治。
6: 哎呦。
4: 既然是头疼嘛，你把这杯酒喝下去，病就好了。

0: 妇道人家不会饮酒。
1: 哎，这杯御酒嘛，正好治你的病，喝了吧。
0: 相爷，这。

0: 酒啊。
1: 哎呦，哎呦，
2: 我等无知，求活佛恕罪，
1: 哎呦，
2: 救救他吧。
1: 哎呦，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
0: 阿弥陀佛，佛心总是无处不慈悲的。
1: 哎呦，
0: 来来来来来，带上就好。
1: 哎呦，哎，哎，不疼了。相爷，我好了，我不疼了。
0: 怎么样？
1: 我好了。
2: 哦，多谢活佛，
3: 多谢活佛，
4: 多谢活佛，
5: 多谢活佛，
4: 多谢活佛。
1: 哎呀，脏死！哎呦，
0: 不是，哎呀，带上啊，快带上，
1: 带上，快带上。哎，又不疼了。
6: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
1: 你怎么了你？啊，
6: 活佛，肚子又大了。
0: 你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6: 我又想起那小娘子了。活佛，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救救我！
0: 过去，过去，过去，
3: 还不快来！
1: 儿子，
6: 妈呀，
1: 来来来，快坐下吧你。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肚子又大了？
6: 我以后再也不敢像小娘子了。
0: 来来来，我给你治治。啊，带上带上。怎么样？
4: 不疼了。
1: 嘿嘿。哎呦，
4: 不疼了，
1: 我的头又疼了。哎呦，儿子，快把帽子戴
6: 上。哎呦，我又疼了，又疼了。快快快！
1: 啊，哎，儿子。哎呦！哎，还是把帽子给……
6: 哎呦！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妈呀！给！
0: 不行！来来来，要把皮层的僧帽强坏了。我这一顶僧帽哪能治好你们全家的病啊？来来来，还是给你们开方子吧。喏，这里有方子一张，念念就好。
1: 我的呢？
0: 啊，也有。
1: 给我。
0: 来来来，好好念念吧。
6: 从这儿到这儿，自身有
1: 病。
6: 妈，这什么字啊？
1: 哎呀，病，自身有病，自
6: 心
1: 治，心来治，
6: 心病还得心药治，心若正时。身已静，心身
1: 还得心要是正是身已静。邪
6: 这个字儿，你看，
1: 邪
6: 恶，邪恶，邪恶，邪恶病还生。
2: 活佛，我这腿时好时坏，活佛也赐我一张良方吧，
0: 也是这张方子。
2: 哦，好好
1: 好。
2: 自身有病，自心知，心病还得心药治，
1: 心若正时心意静，
2: 心生邪恶病还生。
0: 听着，此方你们每天要念500遍，念99、81天。
1: 啊！
0: 倘若再生邪念，那前功尽弃，从头再念，念30年方能奏效。
4: 啊！
1: 啊！
2: 自身有病，
0: 要以心从善，心诚则灵啊！
6: 谢活佛，
1: 谢活佛，
6: 谢活佛，
2: 谢活佛，
1: 谢活佛，
2: 谢活佛，
6: 谢活佛，
1: 谢活佛，儿子，好好念药，谢活佛。

0: 王德心要治，心若正实身亦净，心生邪恶病还身。
1: 灵隐寺的长老圆寂之后，济公终于被广亮和尚逐出了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净慈寺的德辉长老收留了济公，并委任以书记僧的重任。济公遵长老法旨，烧水沐浴，洗去身上的尘垢，更衣换帽，更显得焕然一新。从此，济公又在净慈做出一番事业来。

0: 要过桥的，每人交20文。二十文，
1: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这桥是我老子造的，老子造桥，儿子收钱，天经地义啊！
0: 对，天经地义。谁要过桥，先付20文，知道吗？啊！
2: 哎呀，这什么事？
3: 没有钱。
4: 老爷，老爷，让
1: 我……去！
4: 管家，老夫命苦啊，我无儿无女的，每年正月十五我都要去烧香的，已经烧了40年了。我只有这20文的烧香钱了，要是都给了你，我就没法烧香了。
0: 少废话，没钱，滚回去。
4: 管家，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

0: 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000。

0: 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

0: 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

0: 房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非常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

0: 消你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3: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4: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懂吗？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5: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6: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

0: 极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得入目，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管家，行行好吧，行行好吧，烧香不到头，来是要一场空的。
1: 嗯，要过桥，快给钱。
0: 哎呀，哎呀，我的钱。
1: 什么你的钱？
0: 我的钱。哎呀，
1: 把钱留下。
0: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哎呀。
2: 脚下留情，脚下留情啊！
1: 是，
2: 真是好腿功啊！但是要脚下留情嘞。这位老太太是犯了哪家的王法呀？
1: 犯了我家老爷的王法。嗯，穷和尚，少管闲事，去。
2: 哼。闲事不闲，和尚不管，要遭天打地。
1: 你要管可以呀、啊，你替他们付钱。嗯，
2: 给他们付啊？多少？
3: 20文。
2: 啊，好了，我和尚付了。
3: 穷和尚，你有钱吗？
2: 哼，你们是臭臭要钱，我和尚。

0: 像是浑身冒血。听啊，听见了没有？是不是都是钱啊？再听听。嘿，有钱嘛还不容易啊？听，这里也是钱，这里也是钱，都是钱，都是钱，浑身上下都是钱呢、哦。听听听，都是钱，钱钱钱，这里也有钱。再看看，这里也是钱，
1: 钱钱钱，
0: 要钱还不容易啊？让你们看看呢、哦，这是钱。嗯，哦，妈咪妈咪，好，哎，
1: 啊，哦，都是钱，
0: 闻到味道了吧？
2: 是钱的香味儿，
3: 是钱的香味儿，
4: 钱的香味
3: 儿，好香啊！
0: 众位善男子、善女人们，有去净慈寺烧香的过来。我和尚广结善缘，不巧姐，我和尚出了啊！来来来，老太太过来吧！哎
5: 哎哎，拿他的钱，
0: 我说这这这，看看
6: 拿钱。
7: 师傅，你看我们都是做小生意的，现在生意还没做成，哪来的过桥钱呢？
0: 好吧好吧，你们的过桥钱呢、啊、也由我和尚出啦。
2: 你还有钱吗？
0: 有的是钱，看看看，喏、哦、钱喏、
7: 哦、谢谢师傅，过桥以后我们一定去烧香。
0: 好，
7: 谢谢，
2: 好，过吧过吧过吧，
7: 好，我们过去吧。
0: 哎，看看喏、
2: 哦、谢谢师傅、啊、
0: 给了
2: 谢谢师傅，
0: 对，又是一个，哎呦呦呦，
2: 交交，
8: 谢谢师傅，
2: 交，
0: 好，
9: 交，交，
2: 交，对，来，又来一个，
0: 师傅，嘿嘿，有钱拿到来，
10: 嘿嘿，哎呀，怎么着火了？哎呀，快救火！哎呀，哎呀，快救火呀！快救火！救火！钱钱！哎呀，快快！哎呀，快一点，快一点！哎呀，救火！救火！
11: 不能自拔了，
10: 轻一点，轻一点，拔呀拔呀拔呀，轻一点，轻一点，拔呀，呼呀，拔呀拔呀，呼，哎呦，哎呦，哎呦，你这个混蛋，要我的命啊！哎呦，哎呦，
2: 老爷，老爷，这个钱，这个钱怎么都到腿上去了啊？
10: 啊？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12: 哎呦，
0: 这么多的钱呢、啊、我来看看，

0: 哎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喂，嘚儿，不打不相叫，哈哈哈哈。
1: 这都是这个疯和尚捣的鬼呀！
2: 对对啊，
1: 你们追，
2: 好好
1: 追
2: 追追追
1: 啊追！
3: 这个穷和尚，你捉弄我们家老爷！我看你再跑，你当鬼！我看你再跑！
4: 好了。来啊，把这个疯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5: 是。
4: 杀！哎呀，这两个笨蛋！
2: 用劲！
4: 去！
2: 杀是杀！
5: 来了！来！
4: 用劲！
6: 拉！
4: 拉呀！
6: 拉！
4: 拉呀！
6: 拉！
4: 你去！
2: 用劲！
6: 笨蛋，用劲！
3: 这到什么鬼子呀？你屁股长根了。
7: 说根无根，无根有根。哦，绳子一根。
3: 不管你有根没根，我非把你吊起来不可。
7: 主子不动，奴才无用；主子一动，和尚才动。我看呐，主子奴才们一起来吧。
4: 来，好了，
3: 谁来了？
4: 奴才们，用力拉！

0: 照此办理，兴许有救。
1: 好好，
0: 告辞。
1: 好，快！纵有良药难治好，只因此病多蹊跷。敬此请得道济生，千般疼处都勾销。须知救命如救火，日落西山命难保。
2: 哎呦，太阳落山就没命了。
3: 是怎么办呢？
2: 请得道济啊，快去请道济和尚。
3: 是。
0: 当心！管家，请，
3: 请，请。
4: 方丈啊，求求你了，行个方便吧！
5: 啊，我们以慈悲为本。既是李施主推荐，那就让道济走一趟吧。
4: 多谢多谢多谢，
5: 随我来。
4: 哎，好。
5: 你们可曾见到道济师长？
6: 这个
7: 这，
5: 讲啊。
6: 这，
7: 哎，你去告诉长老，你去
6: 啊，
7: 你去。
6: 长老，他在储藏室喝酒呢。
5: 带我去。

0: 好的，
1: 是，
0: 请吧。
2: 哎，走，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0: 哎，人呢？
1: 哎，哎，在这儿呢。来，拿。嗯。

0: 姚施主，你们认识？
1: 认识，认识。方丈，你赶快把他喊醒吧，喊醒吧。
0: 啊，道济，醒来，
1: 醒醒吧，醒醒。
0: 道济，醒来。
2: 师傅，醒，叫不醒的，要等到日落西山，他才会醒来呢。
0: 阿弥陀佛，奈何，奈何呀！
1: 方丈啊，日落西山，我家老爷就没命了。求你，求你把他叫醒吧！啊，叫
0: 啊，
1: 师傅，师傅，师傅，求你，求你，醒醒吧，师傅，醒醒吧，醒醒吧，师傅，你醒醒吧，师傅，你醒醒吧，你救救我家主人吧！啊，师傅，师傅，醒，醒了，醒了，醒了，醒，好，师傅，师傅，你是。哎，方丈，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2: 哎，我倒有个主意。
0: 讲，
2: 连着缸一块抬走，这一路颠簸，一路风吹，也许啊，半路上给颠醒了呢。
0: 哎，有道理。
1: 来啊，抬走，抬走，抬。
3: 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快来，快来，快来。
4: 在里边是吧？
2: 哎，他们把师傅抬走了，
5: 过门槛了。
1: 你们怎么停下来了？哎呀，走走走，哎呀，
6: 好，
1: 走，
2: 好好
1: 来，
2: 好
1: 来，
2: 来吧。
1: 喂，哎，用劲儿，用，哎呀。哎呀，来，哎，啊，来，来，滚开！你这个半农，你瞧我的，来，来拉我了，哎，
2: 好。
7: 哎呀，真是好酒啊！哎，怎么又把我搞到这里来了？
1: 师傅，不要误会，我家老爷腿有毛病，危在旦夕，蒙李茂春先生推举，德惠长老许可，请师傅替我家老爷治病啊！
7: 既然如此嘛，啊，那就抬着走吧。
1: 师傅，抬到这里，刚重千斤，抬不动了。
7: 哦，是何道理呀？
1: 我也搞不懂啊。

0: 哎呀呀，这里呀、有怨魂挡道，走不了了。
1: 别紧，师傅，我开道能过去。
0: 那试试看吧。
1: 到、

0: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一年以前，你在这里害死了一个姑娘。
0: 不！对，那是他家欠了我家老爷的地租，我家老爷就抓他家的姑娘抵债，姑娘不肯，还咬了我家老爷一口呢。
1: 你就放出恶狗，咬死了姑娘。
0: 我也是奉家老爷之命啊。
1: 罪过罪过，造孽啊。
0: 师父，等我家老爷腿治好了，我一定超度亡魂。
1: 那好了，这条路不能走了。
0: 那怎么办呢？
1: 绕道而行吧。
0: 绕道而行，好好好。来，抬起来，
2: 来，
0: 抬起来，哎，抬起来，哎呀，走吧，

0: 太阳快下山了，快抬呀，快走吧！哎呀，快快快快快！
1: 来吧，哎，来吧，
0: 走，快点！
2: 哎呀！
1: 过桥了！
0: 快！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1: 过不去呀！
0: 过不去！哎，怎么过不去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看那又作怪了，过不去了。
1: 我来看看。
0: 你看看，你看看吧。哎呀，来把师傅请出来，请出来，快快快快快，来来爷。
2: 这是菩萨震怒了
0: 啊！菩萨震怒，
2: 我问你，这个坏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0: 是我出的。老爷点头的。
2: 你呀，断了菩萨的香火路。知罪不知罪？
0: 我知罪，知罪，知罪，知罪。
2: 你又借此欺压黎民，鱼肉百姓，知罪不知罪？
0: 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2: 那这个东西呢？
0: 拔了，拔了。师傅，从今以后我劝主人再也不收这个过桥钱了。
2: 本该如此。
0: 走吧。
2: 红啊红啊，来来来，
0: 走走，
2: 来了，来吧，
0: 走，
3: 好，
0: 走，
3: 走，走，
4: 好，走，
0: 走，
4: 走，
0: 走吧，
3: 走，走，走，走。

0: 哦，师傅请。去去去去去去。师傅受惊了，
1: 够唱人事啊！

0: 哎呀，师傅，求你不要记前仇，哎呀，救我一命吧！
1: 出家人慈悲为本，当救则救，无需担心的。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这里有毒啊！这里也有毒，这里也有毒，这叫铜钱毒。铜钱毒攻心，变成同心同肺同肚肠。哎呀，小命就难保了。
0: 师傅，救命啊！
3: 对，
0: 救命啊，师傅！
3: 救命啊！对，救救命！
0: 混蛋！都是你这个狗奴才，出的什么好主意？要收什么过桥钱？你把这块牌子给我去砸了！
3: 快砸了！
0: 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收过桥钱了，救救我吧！哎呀，
4: 我就是救命来的呀！
0: 哎呦，谢谢！
4: 大家想想办法。
3: 好，这。师傅，我倒有个办法。用火烧，把它烧化了。
4: 试试看吧。
0: 火烧？
3: 哎，对，火烧。
0: 混蛋啊！你要把我给烧死啊！
3: 不，
0: 师傅，求你另想别的高招吧。
3: 师傅，再想想办法吧。
4: 要彻底根治嘛，只有锯腿。
3: 要锯腿？哎呀，这腿锯了，我以后可怎么走路啊？
4: 要走路嘛，和尚自有办法呀。
0: 什么办法？
4: 叫移花接木。
0: 怎么移？怎么接啊？
4: 你手下奴才甚多，用他们的腿接到你的身上，你不就能走路了？耶，
0: 好办法，好办法！来呀，
5: 有
0: 奴才们都给我进来。
5: 是。
0: 师傅，请您挑吧。
4: 选中了吗？不要骄傲，选不中嘛，也不要挑啊。来，把腿伸出来。要短了不行，来，伸出来看看。有长了不行。这个，太瘦。怎么了？哎呀，腿功太差。不行啊！
3: 师傅，这儿还有一个。
4: 过来。来，我看看。伸出来。哎呀，不行，太细太软，没有纸啊。
0: 哎，师傅，这还有一个呢。
3: 师傅，我这条腿不合适。师傅，你要量准了。
4: 放心。
3: 我的腿短了。
4: 放心，短一点不要紧。
3: 我的腿肥了。
4: 这怕什么呀？真是好腿功啊！我看就是这条腿合适啊。
0: 好，就这一条腿吧。
3: 师傅，我的腿又短又肥，你不要弄错了。
4: 怎么会错呢？你的腿跟主人的腿血脉相通，只有血脉相通嘛，才能接得火。
3: 师傅，真的能接火吗？
4: 试试看吧。
3: 试试看。 这又不是穿衣戴帽了，大小

0: 长短可以试试看。你，师父，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啊！老爷，老爷，不能让他试，不能。
1: 混蛋！你不愿意？
0: 啊？愿意，愿意。可我少了一条腿呀，就不能随老爷鞍前马后伺候老爷了。老爷，不能啊，老爷，不能啊！
2: 哎、不要哭、啊，和尚也会送一条腿给你的，啊、你照样可以鞍前马后的跑嘛。
0: 真的，多谢
2: 啊！好了，现在啊，抬酒来吧。
0: 哦，
1: 抬酒？
2: 哎，要吃酒啊。你们吃醉了吗？聚起来不疼。贫僧吃醉了吗？手里有仙气嘞，真的是又快又好。
3: 好，来啊，来酒来。
0: 我不会喝酒啊。

0: 嘿，好酒啊！
1: 来来来来，拿酒拿酒拿酒！
2: 这个酒啊，要讲究个吃法。
1: 哎，怎么个吃法？
2: 有进吞，有龙息。
1: 啊，鲸吞龙吸我都会呀！哎，倒酒倒酒，拿酒拿酒。

我先来鲸吞啊。来来来来来，再来第二碗，再来第二碗，拿拿拿拿拿！我现在来龙溪，嗯。

0: 再拿第三碗，我还能喝。这一下我来胡爷。
1: 师傅，我不会喝酒，你饶了我吧。
2: 不要紧啊。过来、
1: 过来，
2: 坐下，
1: 坐，
2: 抬头，不要动啊。闭眼，张嘴，好，来，给他上酒啊。

0: 他们俩抬进去。
1: 是。
0: 拿把锯子来。
2: 好的。师傅。
0: 哎，这把太小了。
2: 太小了。这把呢？
0: 这把还是小，不行。嗯。
1: 师傅，看这个。
0: 哎，
1: 嘿嘿嘿。
0: 这把门呢正合适。
3: 你
4: 胀死我了。老爷，我的腿又胀死我了。
0: 这叫气气多。
4: 哎呦，胀死我了，师傅！
0: 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快去！
4: 哎呀，哎呦，
0: 这是脑袋！
4: 哎呦！哎呦！
0: 不要看，出去，都给我出去。
2: 好，
0: 你们要是一看呐、啊，就破坏了我和尚的医术了，那腿呀、啊、就接不好嘞。
4: 哎呦，
0: 我要开锯了，哈哈。

0: 好了好了，借好了。哎，出来吧。
1: 来人呐！
2: 是老爷。
1: 哎，这条铜腿还是挺值钱的嘞啊！你帮我给收好了。
0: 好的。哎，还想再要啊？不怕铜钱夺公心？
1: 把它埋掉。
2: 好的。
1: 哎呀！好，快走吧。
0: 是。走走看。
1: 谢谢师傅了。师傅，我那个管家怎么样啊？
0: 也接好了，能走路了，挺正气耶。
1: 哎呀，谢谢师傅，大恩大德呀。好。好。出来吧。怎么样啊？
3: 老爷，总算接好了，我又能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了。
1: 好的。看看接的怎么样？
3: 看看。看看。
1: 啊！
3: 这和尚给我接了一条狗腿呀，老爷，这是条狗腿，狗腿呀，狗腿，师傅。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0: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不懂我。
10: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郑州中雨，32到24度。新郑中雨，31到24度。安阳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濮阳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鹤壁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新乡中雨，31到24度。焦作中雨，29到24度。开封中雨转小雨，32到25度。商丘中雨，32到25度。周口大雨转小雨，32到25度。西川小雨转大雨，32到24度。漯河大雨转小雨，32到24度。永城小雨，32到26度。巩义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洪城新县小雨，32到23度。天然氧拔西峡小雨转中雨，32到23度。华县小雨。

0: 长垣小雨，32到24度；邓州大雨转小雨，31到25度；固始小雨，32到25度；鹿邑中雨转小雨，32到26度；新蔡小雨，34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7: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一开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它后方仍有一条上千公里长的水汽通道向着河南推进。眼下正是河南本轮降雨的关键节点，全省情况怎么样？一起来了解。
1: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残涡北上影响，28号至30号，河南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
2: 预计呢，29日的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在我们省的南阳进入河南境内，然后呢继续北上，在31号的凌晨呢，于安阳地区移出。在此期间呢，我省都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呢还伴有这样一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本次过程结束以后，8月初呢，我省还依然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1: 由于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广点强，我省水利部门提前行动，已于7月25号紧跟水利部同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调度白沙、石漫滩、田岗、长庄等水库、玉蟹腾库、流族防洪库容。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水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公众要及时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2: 我们一定要关注可能带来的这样一个山洪、地质灾害、泥石流等一个不利的影响，而且呢正值暑期这样一个出行的高峰，我们一定要关注这样一个强降水以及呢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一个不利影响。
0: 那么受到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北上的影响，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将迎来明显的涨水过程，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持续走高。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有着千里淮干堤坝之称的出山店水库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全链条加密雨情、水情、工情监测巡查，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7月27号下午，河南省出山店水库运行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库区码头、取水口等防汛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现场督促工作人员对浮排、码头水上设施加紧锚固，提前防范强风大浪可能引发的安全事故。
4: 成立防汛检查领导小组，对出山店水库、大坝、防汛仓库、备用发电机、防护工程等进行摸底排查，对出山店水库启闭机、备用发电机进行试吃。
3: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最新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后，出山店水库最高水位预计将达到87.4米，超出汛限水位1.4米。为了给即将到来的洪水腾出充足库容，出山店水库已经在7月25号14点提前开闸泄水，主动腾库迎洪。
4: 目前我们储备了充足的沙袋、土工布等防汛物资，沙石料、块石按照要求分散储存在大坝下游、大坝南北岸，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迅速运达抢险地点。
3: 目前出山店水库已经组建了一支59人的防汛应急抢险队伍，细化了通讯、电力、道路中断情况下的抢险、预警、群众转移专项预案，同时依托数字孪生平台加密雨情、水情、工情监测，为水库调度提供精准的决策依据。根据省气象局最新降雨预报，水文部门预测，受12号台风影响，河南省渭河、贾鲁河、沙隐河、洪汝河、唐白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不超警戒水位。当前水利厅已经调度白沙、石漫滩、田岗、长庄等水库进行腾库预泄。
5: 省水利厅将重点关注山洪灾害易发区，实时监测强降雨过程，及时发布预警，快速响应到位，对并险水库、中小水库、淤地坝、河道险工险段、南水北调工程和在建工程等薄弱环节和风险点，要求抢险物料提前预制现场，对水库闸门进行启闭演练，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年上半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内需市场持续回暖，百姓的消费钱袋子都流向了哪里？消费市场又跑出了哪些新赛道呢？咱们去一家新开的超市看一看。
6: 这里是麦德龙超市郑州2店，在7月3号才刚刚开业。在我身旁推着购物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这也是麦德龙2005年首店落地后，时隔21年再开新。

0: 店。
1: 一家品牌仓储式超市等了21年才在桐城开出第二家店，为什么是现在？
2: 郑州的整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大众消费更加追求品质，这一块呢是和麦德龙非常切合的，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在郑州市场深耕。
1: 麦德龙新店入驻郑州并非个例，山姆会员店、胖东来等零售巨头也都蓄势入场。而在此之前，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等传统商超陆续撤店，取而代之的是陶小胖、华玉百家、先锋生活等一批本土新势力。这一进一退之间藏着什么信号？
0: 我一直想喝那种新鲜的纯牛奶，没想到让我在超市找到了。我身旁呢就是一台自助鲜打奶的机器，咱们拿这个瓶子放到这个机器下面，当天的鲜牛奶就被接出来了。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现打现喝。
1: 走进郑东新区的陶小胖鲜品馆，这里不像传统卖场，更像一个热闹的鲜食集市。
0: 为啥会选择来超市吃饭？
3: 看着干净放心啊，这是现做多，我们在旁边上班啊，7点钟过来顺便解决一下晚饭吧。
1: 超市变集市，现做现卖，制作过程摆在你眼前，看得见才信得过。各家企业配套标准化管控机制，守住了消费者的信任底线。
4: 我们的果蔬区域，你看不到那种商品很蔫巴的，我们定时定人去排查我们的鲜度，有鲜度不好的及时下架处理。
5: 几乎2-3天就得来一趟，家庭用的吃的呀，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买的，价格也亲民，那品质也挺好。
1: 不止陶小胖，在河南整个零售行业在变，胖东来深耕极致服务和品质，华玉百家自建中央厨房，承诺不满意就退货，农夫刘先生把公园搬进超市，品质、体验、服务成为零售企业统一的转型方向。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
6: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更好的商品，特别是整个购物环境的这种优化的需求，其实也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些超市本身也迎合了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
1: 需求变了，河南用政策搭梯子，把推广胖东来经验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培育品质型零售骨干企业，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效果怎么样？消费者的购物车给出了答案。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超市零售额增长12.7%，便利店增长18.5%，折扣店增长22.3%。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河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之后，部分的高校招生计划有余额，部分高校有新增计划，现决定面向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相应要求，目前未被任何高校录取的考生再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实行网上填报的方式，你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必须在7月28号的8点到15点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进行填报，逾期网上填报系统关闭，考生将无法再进行任何填报操作。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8: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全国旅游空间布局体系。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近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洛阳两个项目入选。龙门石窟 3D 打印巡展项目运用数字技术展出复刻文物，线上线下传播效果突出，获评文旅部数字化创新示范优秀案例。中乌库瓦古城联合考古数字化全流程协作与遗产活化项目，攻克跨国考古协作难题，完成遗址数字化建档，推动考古研究与文创转化。7月27号，郑州大学2026年中层干部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在济源开班，460余名干部参加，培训为期5天。学员分7条线路将走进玉光集团、济源钢铁等20余家企业实地学习。期间，校地双方召开座谈会，将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共育等方面深化合作，集聚创新资源，打造校地合作样板。
7: 从单一种稻到生态种养，新乡原阳县盘活水下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农户富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子。

0: 盛夏的稻田绿意葱茏，在新乡原阳太平镇蔡吴村，20多厘米高的稻苗下，泥鳅和鱼虾蟹正在水里穿梭。种养户吴祖进把一筐筐鲫鱼泥鳅苗投放进田里，一水两用，一田多收。这些藏在稻田里的活宝，成为稻农增收致富的水下银行。
1: 放的鳍和鲫鱼大概20000尾，本地青鳅在20000尾左右。混合种养的模式呢，既能保证我们绿色生态健康，能产出好大米，也能产出更健康的鱼，会让我们的稻田每亩地增收4500到5500之间。
0: 太平镇水牛罩村的稻田边同样热闹，田埂上一代代蟹苗争先恐后爬向稻田。作为河南省农科院重点支持的科技赋能项目，水牛罩村稻蟹共生项目同样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今年全村立体种养面积800多亩，与单一种稻相比，每亩稳增3000-4000元。
2: 利用的就是稻田养螃蟹，立体种养它能吃水草，再一个它能粪便呢，又是一种有机肥，帮助我们水稻的生长。我们每年的产产也都是在1000斤以上。
0: 一田共生，良鱼双赢，立体种养模式已发展为当地生态农业发展的亮眼名片。稻鱼综合种养，充分释放生态红利，成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水下银行。
3: 线上平台治理，线下上门走访，老百姓有啥烦心事儿难题都能够快速的解决。濮阳市华龙区推出的网格办事新办法，让大大小小的矛盾都能够在小区网格里就地处理好。
0: 濮阳市华龙区浦东街道锦东社区油田15小东门外，一条崭新的便民小路正在收尾。此前这里长期堆放杂物，路面坑洼，是周边家长接送孩子的堵心路。
4: 当时路不好走，坑坑洼洼，还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送学生很不方便，小孩放下学也不安全。
5: 居民向我们反映，这条路容易积水，孩子们走在上面极不安全。我听了之后就赶紧通过华谊办平台上报，当天晚上就调了机械进场。
0: 几天后，这条120米长、2.5米宽的水泥便民路修建完成。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蒙城社区蒙城学府小区。此前小区电动车随意停放穿行，潜藏安全隐患。网格员通过华谊办小程序上报后，社区联动城管物业摸排整治，落实电动车进入楼栋举措，规划专属停放区域，增设智能充电设施。
6: 现在孩子下来以后就非常非常的安全，根本就不用管了。
0: 华龙区建成区级治理数字中枢，整合9大平台，依托华谊办小程序、12345热线、网格随手拍3条渠道，配套日常巡查机制，全面推行格式格办工作法，
7: 打破层级壁垒，压缩办事链条，把治理最小单元锁定在网格，建立从发现到消耗的全流程闭环，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就地解决。
0: 目前华龙区共设1316个网格，4949名专兼职网格员，实现城乡社区、油田片区、商圈全覆盖。机制推行以来，网格员累计排查场所7200多处，处置民生事项1300余项，问题解决率90.7%。
8: 我们将持续深化格式格办工作法，建强多元化的网格员队伍，确保情况在格中掌握，问题在格中化解，服务在格中落实，不断提高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暖心的故事。85后姑娘杨玉博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旁边摆摊儿送爱心盒饭已经有70天的时间了。她的盒饭呢，是从最初卖10块钱一份，一路降价到现在的免费，专门供给看病的患者和家属。那她的善举也是吸引了市民们送来物资相助。
9: 9点多来了，
10: 9点多就来了
9: 啊！
10: 有比您来的更早的是吗？
9: 有，我今天不现在排到在那前面，就是人家的。
10: 今天带了点啥饭呀？
11: 排骨汤。都是早上6点钟买，有时候是头一天晚上买好放冰箱里，7点就起来做了，炖了有2个小时吧，因为都是病患，他们需要就是吃的软烂一些，好消化，这样
10: 是现病人和病人家属，他病人

0: 来就是病人家属，咱就不要排队了，把东西留给最需要的人。
1: 看到有的人就是6块3块都不舍得，就是能省一点就省一点，把这个钱用到看病上面，有的就吃点干馍或者就点水，这样一顿就过去了，然后

0: 给大家发饭的话，那您的这个收入怎么样呢？
1: 现在自媒体有收入，包括有那个橱窗，然后包括那个视频的播放量都有收入。他们可多都是在抖音私信我或者干啥，然后我也特别忙，因为我一个人在住，就没回，他们就直接到摊位上来了。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人过来，像那个小面包，还有那个牛奶，还有那个矿泉水，昨天都是爱心人士送过来的，今天给他们发一发。
2: 伺候我老伴，我是给他找的哈巴饭、海带饭，俺也帮忙。
3: 咱也跟人家出一份力。
0: 给他找人看护啊，
4: 谢谢啊。
1: 就是一万个人他有一万种看法，有这样的声音也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还是好心人多。目前的想法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能干久一点就干久一点，能帮助更多的人就帮助更多的人。
5: 还是好心人多。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30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吧。
6: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0周7月20日到26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涨。猪肉零售均价19.5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1%。鸡蛋零售均价为10.22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6%。蔬菜零售均价为5.3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4.9%。水果零售均价为8.5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价格持平。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3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6%。粮食零售均价为5.1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2%。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12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1%。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0周7月20日到26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以涨为主。有色金属均价为47449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1%。成品油零售均价为7.34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3.1%。化肥均价为2570.4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2%。水泥均价为263.5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9%。钢材均价为3675.6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2%。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嵩山，欣赏烟雨朦胧、云雾缭绕形成的千变万化的云海奇观。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盛夏时节，高温来袭，户外作业、高温车间劳动者面临严峻的考验。目前，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劳动保护措施，全方位守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通知指出，用人单位是高温劳动保护第一责任主体，应根据气象预报科学调整排班，合理降低劳动强度，并严格落实气温分级露天作业管控标准。具体来说，日间最高气温40度以上，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利益需要紧急处理除外。

0: 当日应当停止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日最高气温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通过轮换作业、错峰施工降低劳动强度。同时，用人单位需建立职工健康筛查机制，及时调整不适宜高温作业人员岗位，并强化特殊群体保护，严禁安排怀孕职工、未成年工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露天作业。在心梗突发时，很多患者会出现胸闷、憋气的症状，但是大家往往不够重视，常常误以为是岔气、劳累不适，甚至想通过运动活动身体来缓解症状。殊不知，这种自行处置的方式极其危险，临床上已经出现过多例因此延误病情酿成悲剧的案例。
1: 然后我们一个病人就这样，以为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岔气的，然后跑几圈是不是活动活动。我们一个病人就是从一楼跑七楼，跑上去心跳停了，因为他以为自己岔气的，因为他还是个转业军人，他不服，是吧？我不行，我不会有心脏，不会有啥问题。这段时间我一走咋会岔，咋会闷气呢？是不是岔气的？我跑一圈试试，是吧？他从转业军人从一楼跑七楼，跑上去以后到阳台上晕倒了，晕倒以后阳台没人，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所以我们说停止一切活动，停止一切锻炼，不在乎这一会儿，是吧？
0: 心梗的症状并不都是剧烈的胸痛，普通人缺乏专业的判断能力，自行吃药缓解硬扛症状，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临床中不少危重心梗患者都是因为自我误诊延误了治疗。
1: 找大夫判断一下，不要自己去判断，是吧？我们临床工作多少因为自己判断成肺病、胃病而误诊的，实际上是心脏病，导致严重不能严重后果的。那一个30多岁一个男的修空调的，这胃病弄吃点胃药，弄吃胃药就到医院后心跳停了，到医院发现心梗，那病人救活了，就36岁救活了，是吧？所以这东西我们一定是要救护车的好处非常多。你救护车应该很快呀，实际上是吧？一个电话在郑州这种救护这个110这种网络是很发达的，是吧？很快几分钟就医务人员都到了，是吧？到以后我们心电图都能坐上去，现在救护车上，现在好多医院救护车都可以溶栓，是吧？可以和医院都互动，系统信息化都非常发达的，所以我们要救护车是我们的首先选择。
0: 硝酸甘油是大众熟知的急救药物，很多家庭都会常备，但是急救用药绝非万能。心梗分为多种类型，盲目服用不仅无法救命，还可能加重病情，诱发休克。
1: 对于心肌梗死来说，我们不建议患者盲目去服用，因为心肌梗死分不同类型，是吧？我们从医学上讲，有前臂、高侧臂、下臂、右室等等心肌梗死。所以说，我们硝酸甘油呢，它扩张血管，同时伴随着血压下降、降血压。有的心肌梗死，我们不建议用硝酸甘油扩张血管药物，比如说右室心梗，然后我们要补液，因为它血压低啊，你越扩张血压，病人休克。是吧？心脏灌注越差，脑灌注越差，病人休克，加重他的不良预后。所以说，我们说硝酸甘油虽然说是缓解心肌缺血很重要的药物，很常用药物，但对心梗来说，一定要是看心梗的类型。如果是下臂心梗、右室心梗、心梗伴心梗休克了，血压本身低了，是不建议服用的，不建议服用的。所以那就是服用有啥危害，是吧？你服用后血压会更低，会加重心肌梗死的一个不良预后的进展。是吧？尤其还有些有人有青光眼的呀，等等这些病人，他也不建议服用。所以我们都是心梗以后，大家不要去盲目服药，是吧？不要盲目服药。我们最好的方法是求助医务人员。
0: 高温天气下，中暑和心梗的初期症状高度相似，普通人很难精准区分。李冰主任介绍，一种简单易懂的辨别方法，能帮助大家快速判断，及时就医，规避致命风险。
1: 那你如果说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这个高温工作，是吧？你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是吧？你工作环境、工作场所，是吧？时间长了，你突然出现一个虚脱呀，这种症状，可能是中暑了。你到凉快地方休息休息，看缓解不缓解，是吧？这个场所很重要。第二就是，我们看体温情况，是吧？我们说，除了说你是极重度的一个中暑热射病，大部分我们说中暑是体温是高的。而出汗伴体温高，而我们心梗它也出汗，它冷汗，所以它量体温它是不高，但是它出汗，是吧？第 第三呢，就是我们说是这个看他那个症状，如果心梗的症状大部分就是在下颌以下、肚脐以上，是吧？我们说胸口疼闷不适的感觉，甚至有伴随的头晕，但是大部分集中在是下颌以下、肚脐以上的这个部位，是吧？它可能是疼，可能是闷，可能是慌，可能是说不清楚的不舒服，是吧？还有伴随有可能左肩、左背呀、头晕、头晕呀，这种脸色苍白呀，这种情况。而我们中暑是全身系统性的，可能说最主要表现是全身的酸、疼、出汗，是吧？乏力这些症状，是吧？第四个就是看咋缓解，我们叫缓解方式。哎，你如果说是中暑的话，到凉爽地方它很快缓解的；如果说心梗的话，是不缓解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有症状，是吧？你拿不清的是中暑了，还是心梗了，到凉爽地方歇个20-30分钟，不超半小时，不缓解，及时就诊。
0: 心肌梗死的救治核心就是抢时间，一旦错过窗口期，会造成不可逆的心脏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1: 这个病救治是越早越好，越快越好。前10小时最重要，前12个小时最重要，啊，12小时是关键时期。那当然，我们说不是说非要大家说我有病了，非要做到8小时、10小时去看病。一个概念是越早越好，但是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那你说我超过10小时咋办？啊，会出现啥损伤？我们碰见很多例子，我们也很惋惜的，是吧？因为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细胞，和脑梗是一样的。它脑梗以后，大家很明确，哎呀，脑梗以后偏瘫，不会走路的，不会说话了。但心梗以后，他神志清楚，他走路没问题，心衰、闷气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啊！一走路就闷了，一走路就喘了，甚至危及生命了，心跳停了，是吧？所以说，错过救治时机以后，第一是我们没法开通血管，开通血管只有损伤，就是坏处大于利了，是吧？就是弊大于利了，就是你再开通血管，我们开通以后，我们要再关注损伤了，是吧？就是说不建议开通血管了，就是你得有堵了，是吧？只能说用药，过个10天以后再去造影，再去看血管情况了。是吧？第二，你堵了后会造成啥问题？就像我们麦田的小麦一样，那就是从枯萎到坏死。坏死以后，心肌细胞本来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细胞，收缩、舒张、收缩，一坏死以后变成一个没有收缩能力的，就心衰了。心衰会导致啥呀？就是我们劳动能力下降，活动能下降，是吧？你不能有效的很正常生活，不能很正常的工作，是吧？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
0: 衰老和代谢通过2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的健康，这意味着即使年龄较轻，若代谢健康状况不佳，也可能出现类似大脑衰老的变化。研究显示，自然衰老主要导致大脑皮层变薄、脑血管功能下降等结构性改变，而代谢健康则受体重、血压、胆固醇等因素共同影响，其核心后果是脑灌注减少，即流向大脑的血液不足。代谢较差的人群在需要灵活切换思维模式的认知测试中表现更差，这一关联在女性中尤为明显。关键在于，由于衰老和代谢2条轴线相互独立，代谢属于可干预的风险因素。我们虽无法阻止年龄增长，但通过积极控制体重、血压和血脂等指标，有望改善脑部供血，降低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这为主动维护大脑健康提供了明确的方向，那就是管好代谢，就是在延缓大脑的隐形衰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2: 行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

0: 单方。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这剑走不低。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8: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刘三，刘喜与你有仇？
1: 无仇。
0: 有冤？
1: 无冤。
0: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妻子？
2: 你放心去吧。

0: 王嫂会来陪我的。
1: 嗯，
0: 你路上要多保重啊。
1: 哎，你回去吧。
2: 刘喜大哥。
0: 嗯。
1: 嗯。刘班头。
2: 哦，你这是去哪？
1: 受段大官人差遣，出去收账，过几天就回来。
2: 哦。放着这样漂亮的老婆出门，你不怕我晚上来找嫂子？
1: 那你嫂子要把你打出去。
2: 嫂子要打我，我就
1: 别胡说八道的。
3: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晓得动了心思，趁刘喜出门在外，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允，还要叫嚷，只得将他杀了。
4: 你把李氏的人头丢到哪里去了？
3: 这
5: 哎呀，刘三呐，我早就看出了，你看上了刘喜的老婆是不是啊？啊！
3: 王嫂，你不能这么说。
5: 哎呀，还不这么说呢？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喝喝喝喝，喝喝，来吃吃吃吃吃。
3: 小的喝醉了，实在记不清楚了。求大人开恩啊。
4: 哼，华贡，华贡，这儿，
3: 冤枉。
4: 哼，身为工人以身试法，太不应该了。也怪我治下不严，本官痛心疾首。刘三，你家妻儿老小自有本官照料。压下去。
6: 快走快走。
7: 阿弥陀佛，贫僧这厢有礼了。
4: 和尚，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7: 哎呀，这贫僧这个膝盖骨头太硬，他打不了弯呐。
4: 嗯，
6: 大胆！
7: 哎呦！
4: 我且问你，这人头是哪里来的？
7: 捡来的呀。
4: 捡来的？你为何背着人头到处转悠？
7: 和尚又不能娶妻，只好跟失来的人头亲亲亲亲。
4: 放肆！哼，抄手问世，看来你不肯招供。来呀，
8: 要
4: 大刑伺候。
8: 好。
7: 哎呦，这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和尚愿招。
4: 哼，谅你不敢不招。这人头是哪家的？
7: 刘喜之妻李氏。
4: 是你所杀？
7: 是我所杀。
4: 你与刘喜有仇？
7: 无仇。
4: 有冤？
7: 无冤。
4: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杀他妻子？
7: 只因李世生的俊俏，和尚动了凡心，趁刘喜离家之际，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应还要叫嚷，只得把他杀了。
4: 华公，华公，
7: 冤枉啊！
6: 走，
4: 且慢，和尚，你抬起右手。举起左手。

0: 凶手呢？
1: 你说谁是凶手？
0: 你说呢？
1: 我在这儿呢。
0: 和尚，你不在死牢，怎么来到这里？
1: 和尚，我没犯死罪，死牢也能关得住我。
0: 和尚，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贫僧乃杭州净慈寺道济。
0: 啊，师父，您就是济公活佛呀。
1: 哦呦，不敢当不敢当。
0: 师父，快快请坐快快请坐，本官有事请教。
1: 哦，请教二字不敢，不过有事情帮帮忙嘛，总还是可以的喽。
0: 师父，梁官屯的无头案，刘三招了供，本官原以为就可了结。师父背着人头上堂，分明告诉于我，其中尚有出入。本官一时难解其中奥妙，还要请师父指点迷津，本官感恩不尽呐。
1: 哎呦，看来你还并不糊涂嘛。
0: 已经糊涂了，请师父指点。
1: 嗯，要我指点嘛，倒也不难。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只要将真凶归案，100个条件我都答应。
1: 用不了那么许多，用不了那么许多，只要答应我小事一件。
0: 师父请讲。
1: 哎呀，我看你是心口不一呀。
0: 这哦，师父，要金有金，要银有银，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百姓，我朱某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1: 嗯，好，看在你想做清官的份上，贫僧可以跟你谈谈。
0: 啊，师父请讲。
1: 你看，你口口声声叫我师父师父，你到底是心里叫还是嘴上叫啊？
0: 本官心里呼，嘴上叫，咦，哪有假意？
1: 好，既然如此嘛，贫僧收你这个徒弟了。
0: 啊，本官做你的徒弟。
1: 你看，心口不一了不是？好，不要紧不要紧，你们呢继续做你的糊涂官，我呀还是蹲我的死牢去。
0: 师父请回，师父请回，为百姓伸冤，本官愿意为徒。
1: 来，过来坐。
0: 师父，
1: 坐
0: 啊，
1: 坐啊。
0: 哦，师父，这是干什么？
1: 你说我是什么人？
0: 您是和尚。
1: 和尚的徒弟都是什么人？
0: 当然也是和尚。
1: 所以啊，我要先把你的头发剃光。
0: 啊，
2: 不能剃呀、啊、老爷，不能剃呀、啊、你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能削发为僧呢？
0: 住嘴。
2: 是
0: 本官坠入迷雾之中，只求师父指点迷津。

0: 你就让他剃吧。
1: 老爷，不能剃呀、啊，剃了头发就不能做官了。
2: 哎，我只要他当三天的和尚，三天以后嘛，我还当我的和尚，他还做他的县官。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疯疯癫癫的，莫非在捉弄我家老爷？
2: 笑话，是你家老爷找我，又不是我找你家老爷的。
1: 那三天之后捉不到凶手怎么办？
2: 拿我和尚开刀。好，剃。
1: 老爷，不能剃呀、啊！老爷，不能剃。你从小体弱多病，老夫人才给你剃个寿桃头，希望你能长命百岁。如今你要是剃了，
0: 什么长命百岁？老家人，像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官，到头来做的却是糊涂官，我可再也不做糊涂官了。老家人，审不清这个案子，我就不做这个官了。
1: 老爷，老爷，不能剃。
2: 哎，放心放心，剃了头六根清净，既能当清官又能偿命啊。
1: 哎，这

0: 徒儿，徒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师傅，
0: 你看你这木椅敲的不成腔不成调。
1: 请师傅指教。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好敲，凶手啊是会敲出来的。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1: 师傅，鱼。
0: 快走吧，好好敲，我们要敲的是那漏网之鱼。南无。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本官悟出凶手来了。
1: 谁呀？
0: 刘三。
1: 请教。
0: 刘三日有所思，夜来必有所想，开始以酒浇愁，哪知酒后壮胆，他撬门入室，欲行非礼，礼事不允，必然叫嚷。刘三慌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李氏被迫咬去刘三小指，刘三恼羞成怒，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刘三此时酒力发作，醉倒在现场。
1: 那么人头呢？
0: 人头
1: 修行不到头，休想抓凶手啊。

0: 徒儿，为师肚皮饿了，你去化点吃的来吧。
1: 我
0: 哎，当和尚岂能不会化缘呢？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3: 我们家不信佛，到别处去吧。

0: 师傅，师傅，好香啊！
1: 你看你，两手空空，看起来还要师傅伺候你呀。快将那鸡毛和内脏去掩埋掉，来。

0: 干什么？
1: 啊，我没干什么。
0: 好一个和尚，你偷了我的圣诞鸡。
1: 啊，我不是和尚，我没偷你的鸡。
0: 你还不是和尚？
1: 我是和尚，可我没偷你的鸡呀。
0: 铁证如山，你
1: 还……哎呦，
0: 你还了？哎呀，
1: 我没偷，我没偷，我没偷。
0: 你
1: 我没偷，我没
0: 偷，还不是你偷的，还不是你偷的，
1: 我没偷，
0: 还不是你偷的。哎呀，是不是你偷的？是不是你偷的？你说，你快说，是不是你偷的？是我，是我。那你赔我的鸡？
1: 我赔，我赔。可我没钱。
0: 没钱，没钱赔力气，帮我磨磨去。
1: 磨磨。
0: 快起来。快走啊！哎。
1: 脱下官服变百姓，有理也说不清啊！
0: 快点！哎呦，
1: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啊！

0: 阿莫达，那陪你的鸡啊。
1: 我不要了，你把这些米磨完，我就不要你陪鸡了。
0: 那好啊，那就让他磨吧。徒儿，快磨，快磨，快磨。

0: 好了，我剩下的你去吃，你剩下的我来磨。
1: 啊，只剩下鸡头鸡脚鸡屁股了，你，
0: 你吃不了，给我剩下。姑娘，师父徒弟，你要一视同仁。我要是磨得慢了，你照打不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啊！
2: 少啰嗦，少废话，快磨。
0: 这姑娘厉害。哎呀，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和尚没钱，再推磨啊，破。帮你磨完了，
2: 他的鸡也吃完了。好了，我也不为难你们了，走吧。
0: 不为难，不为难，你呀，见风就是雨，见了鸡毛就抓贼。其实啊，你的圣诞鸡正在那儿叫你呢。
2: 真的。
3: 你吃鸡，我推磨，太不公平了。
0: 哎呀，这就叫鸭吃龙炕，鸡吃骨，个人自有个人福啊！啊，
1: 分明你在戏弄本官。
0: 哎呀，还本官的呢。哎，如今呐、啊，你剃了光头就是和尚，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儿，快将木鱼敲起来。
1: 就是师父也不该嫁祸于人。
0: 啊，你也知道天下有嫁祸于人之事啊，可是这偷鸡的罪名是你自己承认的哟。
1: 我吃不消他的打。啊，
0: 吃不消打就承认，
1: 我是屈打成招。
0: 对，屈打成招。
1: 笑什么，幸灾乐祸。啊，
0: 一屈打嘛就成招。你这一天的和尚没有白当。大有长进啊。
1: 本官清正，对百姓从来不屈打成招。
0: 啊，那么刘三呢？
1: 他怎能与本官相比？
0: 哎呀，小村姑哪抵得上你大老爷的威风哦？你挨了他几下竹棍就去天去地，那刘三怎受得了你堂上的催命棍呢？
1: 这。
0: 常言道， 要将心比心，当了官可不能没心肝。
1: 倒霉的和尚，不当了。
0: 刚有一点长进，又犯糊涂了。好好好，你呀，就再当你的糊涂官去吧。木鱼敲得响一点，瞧你这有气无力的样子，那真凶是敲不出来的。
1: 你吃饱了，本官我……
0: 哎，徒儿，
1: 我饥饿难忍，哪来的力气？
0: 你且暂忍片刻，待为师画一桌酒菜与你充饥，如何？
1: 酒菜？梦想。
0: 一桌酒菜。随我来。
4: 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啊！我来看望你，想不到你已作古啊！去年今日，我俩在临安城同床共眠，说不尽的知心话呀！
5: 师父请节哀，师父请节哀，请节哀。晚生愚昧，不知师父您是？
4: 你还愿我今年再到府上共叙友情？想不到和尚未到，你已作古啊！
5: 原来师父与家父是好朋友，特地赶来看望家父的。
4: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啊！
5: 可是家父，他已经。

0: 师父请用餐。
1: 有人作古，心里实在难受，纵有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我们还是回到寺里超度一塔吧。
0: 多谢师父。哦，得罪得罪。
2: 师父，你要作弄于我？
1: 此话怎讲？
2: 我本饥饿难忍，你将一桌饭菜引诱于我，使我饿上加饿。
1: 哎呀，有饭没有肉，有菜没有酒，不对和尚胃口。那是一个大户人家，这回啊，看你的了。
2: 好，
1: 去吧。
3: 哎呀，我来迟了，我日夜奔波前来看你，想不到你已经作古了。我来迟了，去年今日我与你同床共眠，说不尽的贴心话呀。
4: 你说什么？
3: 你与我约到你的府上来，再续友情，如今我来迟了一步啊，真叫我遗憾终身。
4: 你讲清楚了，什么友情不友情的？
3: 我跟你的友情啊，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哪来的野和尚，给我拉出去。
3: 走。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我婆婆可是个清白之人呢，这个野和尚入我婆婆，入我家门，给我打。
1: 徒儿，酒饭吃饱了吧？徒儿，你呀，思想不变，好心无好报，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2: 不变好比不分雌雄，该打该打。想做清官，反成糊涂。
1: 莫灰心，莫灰心，心诚则灵啊！走走走。
5: 哎，宝，后面追来了，追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啊！跑，快跑啊！哎呀，起来！
6: 哎，好，那酒店喝酒。
7: 你到我这儿吃两汤团吧，哎呀，吃汤团
6: 啊！不了不了，待会到我酒店喝酒啊！
8: 哟，段大官人，生意真兴隆啊。
9: 王嫂，您酒店的生意怎么样啊？
8: 不错不错，托段大官人您的福啊。段大官人，我来迟了吧？我可是来洗猪下水的。
9: 早就给您留下了。阿福，王嫂的猪下水。
10: 好嘞。
9: 王嫂，先到屋里去喝杯茶去吧。
8: 多谢多谢。哎，这不是刘喜兄弟吗？哎呀，你家娘子死得好冤好惨呐。哎，凶手刘三已经招供了。真是丧尽天良。嗨，不提了不提了，人死不能复生，想开些，别难过，等过了孝期，嫂子再跟你说门亲啊。
9: 王嫂，里面请，里面请。
8: 别难过啊。
9: 好好，里面请。
2: 哎，就剩最后一天了，真凶壮胆不倒，别怪我无情。

0: 这块骨头足有半斤重，嘿，你看这块肥膘啊，能熬出八两油来。
1: 和尚，你凑什么热闹？
0: 买肉啊。
1: 买肉？你也配买肉？
0: 怎么不配？和尚，我修心不修口，无荤还不下饭嘞。
1: 好吧，随你挑吧。
0: 哎呀，我想买一只脚掌。
1: 好，
2: 师傅，走吧，走吧。
1: 那，你够了吧？
0: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买这一只。
1: 一只？
0: 嘿，称一称。
1: 好。
0: 嘿，慢慢慢，哎呀，这上面有毛啊！
1: 嗨，是猪嘛，都有毛。你到底买不买？不买你就趁早走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买脚爪又不买毛，有毛叫做毛脚爪，没毛才叫光脚爪。我买光脚爪不买毛脚爪，这是一只毛脚爪，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毛是毛，爪是爪，我要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
1: 告诉你，这里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嘿，你要我拔掉这儿的毛，除非猪身上不生毛。
0: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买的是脚爪，又不是买毛嘛。你给我毛脚爪，我不要，我要买一只光脚爪。
1: 我这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
0: 嘿，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嘛。
3: 好什么？
1: 老板，他要我拔掉这猪爪上面的毛。
0: 和尚想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可是他硬是不肯拔掉猪脚上面的毛。No, 脚丫丫里还有几根毛嘞。哎，对对，哎，你看喏，还是这位大官人有求必应啊，像个做生意的样子。
3: 师傅，可以了吧？
0: 干净嘛，倒是干净了，可是啊，和尚还不大称心嘞。我要的是缺一只脚趾的脚爪。
4: 哎，和尚，你动土不看风水，挠痒不看看地方啊！
3: 拿去，
0: 好，徒儿付钱。
5: 师傅，我没钱。嗯，是没有。
0: 得罪得罪，今日身上不方便，明天再来吧。
3: 和尚，你今天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0: 那这没有零钱吗？怎么办呢？
3: 拿你的首饰来换。
5: 师傅，使不得。
0: 要么拿你的手指来换。
5: 我不行，不行。
0: 好，请吧。
3: 和尚，你又不是唐僧肉，断你一指，给你一个教训，让你知道你爷爷也不是好惹的。
0: 斩吧，斩吧。
5: 哎呦，师傅，我的小指给粘掉了。哎呦，
0: 我看看。哎呦呦，不要紧不要紧，我马上给你接出来啊。不要紧不要紧。哦，妈咪妈咪哄开。

0: 师傅，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师傅慈悲，将这位大嫂的断指接好。你要什么，随你挑。
1: 啊，是啊，师傅，求求你，把我这个手指头
0: 行行好吧，
1: 也接接。
0: 啊，是啊。
2: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行，试试看吧。你这位大嫂的断指断得不寻常啊。这手是很会穿针引线的嘞。
1: 是啊，你帮我捏个好看的。
2: 徒儿啊，这位大嫂的断指在哪里你是晓得的，你来吧。
3: 漏网之鱼原来在这里，师父。
4: 阿弥陀佛。
5: 王氏，从实招来。
6: 大人开恩，小夫人愿招。这都是段大官人的所作所为呀。段大官人看上了李氏的美色，他以借债为名支走了刘喜，又叫小夫人陪李氏过夜。哎呀，小夫人该死啊，趁李氏睡着的时候开门放进了段大官人，李氏惊醒后夺门逃出。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又将李氏拖入房内，捂住他的嘴没提防被李氏咬断了小夫人的手指。段大官人怕李氏喊叫，一刀杀死了李氏。
0: 李氏是我所杀，将他的人头埋在一里之外的黄土岗上。
5: 你们狼狈为奸，又如何嫁祸刘三的？
6: 大人容禀，那天夜里刘三正好到小夫人酒店喝酒，露出了他也喜欢李氏的美色，小夫人趁机将刘三灌醉，段大官人把刘三背到李氏房中，又斩断了他的手指。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
5: 话过。
7: 话说灵隐寺的长老圆寂后，济公缺了依托，少了护身，监寺广亮终于将济公逐出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济公来到了南屏山下西湖边上的净慈寺。
8: 我想见见长老。
9: 长老没空。
8: 我就跟他说两。
9: 不成啊，这不成。
8: 你看，我说那
9: 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啊？
8: 你这是我的度牒。长老，您若将它收下，我便是南屏山僧净慈和尚长老您的弟子了。
7: 善哉善哉。
10: 收不得呀，长老，不能收啊。
8: 这净慈收得下你这样的和尚，为何收不下我这样的和尚啊？
7: 广元，你且到来。
10: 不能收啊。
8: 长老啊，这位师兄当着我的面，他不便骂我贼秃。待我看看他的嘴，摸摸他的心，我便知道他要讲些什么。你是想说我说话唐突，心无忌惮？
10: 是的，你心无忌惮。
8: 你还想说我举止癫狂，有辱佛门？
10: 哼，长老，想我净慈500弟子，暮鼓晨钟，兢兢业业，青灯黄卷，孜孜不倦，堪称佛门楷模。收下他，
8: 祭奠封僧，
10: 这扰乱寺院，后患无穷啊！
8: 师兄，别动，
10: 干嘛？
8: 过来， 别动啊！哎，这是什么？啊，老鼠！哎，你腰里别着个死老鼠，你把我冲打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

0: 就直接定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0: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 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 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1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9: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1: 亮睁
2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弟听着，哎，长老。
1: 老僧若是不收你的度牒，又被我佛门慈悲。若是收了你的度牒，又恐500弟子怨言。
0: 请长老指点。
1: 世俗讲功利，佛门重功德。功力有限，功德却无量。你若能对我敬慈有所建树，老僧将你留下，名正言顺，可服众僧之心。
0: 莫非长老让我先去化缘，作为晋身之礼？啊，3500，悉听吩咐。
1: 不，重在白银之上，贵在黄金难比。
0: 珍珠玛瑙。
1: 俗家所求，非我所需。
0: 龙须凤胆，
1: 稀世之物，佛门无缘。
0: 长老啊，您就对我直言吧，成则留，不成我走。
1: 我要你去寻觅镇寺之宝。
0: 镇寺之宝？
1: 对，这镇寺之宝乃我敬慈一世长老所留，不知何年何月流失人间。
0: 是长的还是方的？
1: 只知其有，不知其形。
0: 是先师写下的禅机，还是作画时留下的舍利呀？
1: 只知有其物，不知为何物。你若能寻觅回来，我当收留于你。
0: 好，长老限我多少时日啊？
1: 10天为限。
0: 那我这度牒
1: 暂留我处。
0: 好，长老，此番我道济要是寻不回那镇寺之宝，这和尚我不做了。你把我那度牒烧了。
1: 去吧。
0: 长老。长老，要是有人问起我是哪座庙里的和尚，我该如何回答呀？我说灵隐吧，已被赶出山门。我说净慈呢，您却还未将我收下。
1: 你就说净慈吧。
0: 多谢长老。那您这净慈的旗号，我先暂借几天啦。

是你在唤我和尚？师师啊，见我和尚为何伤心落泪呀？莫非你有血海深仇？难道你有千古奇冤？师师啊，师师，几百年来风风雨雨经。

0: 受磨难，你从未落过泪。今天为何如此伤心呢？
1: 师父，你有所不知，翠竹村要大难临头了。
0: 哦。

0: 诏曰：凡15岁以上、20岁以下之女子，未曾婚嫁者，由各县各府选送进宫，若有抗旨者，罪当灭门。钦此。
1: 啊，原来是皇上招亲苦了百姓。哎，诗诗啊，看来你不是铁石心肠，你是棉花心肠啊。
2: 师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那其二又是什么呢？
2: 此乃人祸，还有天灾。
1: 什么天灾？
2: 师父啊，西天有座山峰将要飞来。落在翠竹村。村中男女难免压成粉迹。师父乃是高僧，福望慈悲，搭救众生。
3: 你舅舅真不会办事，姑爷到如今还不迎来，这叫我怎么办呢？
4: 娘，急也无用，你请宽心等待。
5: 来了来了，夫人来了来了。
3: 是你家姑爷来了？
5: 不是姑爷。
3: 那是舅舅回来了？
5: 不是舅舅。
3: 那是谁呀？
5: 是公差。
3: 这天哪，这是……
5: 哎，夫人别急别急，还没有到我们家呢。
3: 那在哪儿啊？
5: 在老地保家。地保爷爷叫我告诉夫人，他那里设法拖住公差，叫小姐赶快拜堂成亲。他还说我家小姐生得美貌，早已入册，如果不拜堂必定选送进宫。
3: 拜堂拜堂，姑爷没来，同谁拜堂啊？真是，
4: 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公差来之前，若能拜堂成亲，就是女儿的造化。如若不然，女儿自有打算
3: 啊。女儿使不得。小桃，
5: 哎，
3: 快去看看舅舅回来了没有。
5: 哎，
6: 来了来了，我回来了。
3: 哎呀，兄弟呀，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4: 舅父辛苦了。
6: 哎，先别客气，谁让我是你舅舅呢？啊，
4: 舅舅。
3: 兄弟不要坐了，如今也讲不得什么礼节了，快扶你外甥女儿去拜堂吧。
6: 什么？姑爷已经来了？
3: 怎么姑爷没来？
6: 没有没有，我去时一个人，来时人一个，哪有什么姑爷？
3: 我不知道你是找姑爷的吗？
6: 姑爷出外经商去了。
3: 哎呀，这你就不会去寻吗？
6: 我寻了，找遍了。你看，看看我靴子都跑破了两双，真是吃力不讨好啊，还要埋怨我。
3: 公差已经进村了，我问你，怎么办？
6: 你问我？

0: 我问谁？
1: 我们家就你这么大男人，我不问你问谁？

0: 要哭，我最怕的是哭，老娘舅，我有的是主意。
1: 啊，那你就快说吧。
0: 把桃花藏起来。
1: 藏哪儿？
0: 床底下，大橱里。
1: 老娘舅，你这是馊主意，抄出来是要杀头的。
0: 我还有一个好主意。
1: 说，快说。哎，
0: 逃走。
1: 捉住了，满门抄斩。老娘舅，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0: 那我只有最后一只棋子了。
1: 什么高招？
0: 自杀，一家人统统上吊，死给皇帝老子看。
1: 哎，又是个馊主意。
2: 老天爷呀，这怎么得了啊？哎
3: 呀，母亲，依女儿之见，还是请一个人来帮忙吧。
2: 帮什么忙？
3: 请个人来代替夫婿拜堂。
2: 代替拜堂？
3: 对，代替拜堂。
2: 不妥，不妥，弄假成真怎么是好？
3: 过了这一关，再说另一关。女儿自有办法。
1: 夫人，还是小姐的主意好。
2: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兄弟，快去请个人来拜堂吧。
4: 不去，我不会办事。
3: 不去也要去。
0: 这是什么话？
3: 谁叫你是我的舅舅呢？
1: 走，走吧，走吧，老娘舅，走吧，走吧。
0: 慢，把话说清楚了。要是请不动呢？
3: 多出些银两借。
0: 借不到呢？
3: 偷。
0: 偷不到呢？
3: 抢。
0: 哎，还是我倒霉。哎，我得问问清楚。我问你，要老的还是要少的？
3: 当然要少的。
0: 要漂亮的还是要丑的？
3: 当然要漂亮的。
0: 啊，要漂亮的。那要是没有呢？
3: 只要是男的。
0: 啊，只要是男的，那我就给你找个公的。
3: 哎呀，舅舅。

0: 不好，那山峰已经松动了，它马上就要飞起来了。这是旷古未有的事儿啊，谁会相信呢？来了。
1: 到处都在拉人拜堂，我到哪儿去找个供的？哎呦！

0: 和尚啊，你坏了我的大事了。哎，
1: 是你坏了我和尚的大事了。
0: 你耽误我时间了。
1: 你耽误我时间了。哎
0: 呀，性命攸关呐、啊。
1: 当然是性命攸关了。哎，
0: 啊，是你把我绊倒了，把我的脚扭伤了。哎呦呦，
1: 一个大男人，你这么不禁摔呀、啊？啊，我来给你治啊。我来给你治。哎，嗯，怎么样？不疼了？
0: 哎，不疼了。啊！
1: 起，起，起，落，起，走。
0: 公文师傅，你可是男身呐、啊！
1: 废话，但我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当然是男的了。
0: 啊，男的就好。
1: 男的有什么好啊？这，
0: 哎呀，男的就妙啊！
1: 男的就是男的，你有什么好笑的？真是。
0: 公文师父啊，出家人何以为本呢？
1: 出家人慈悲为本呢。
0: 如果见死不救呢？
1: 胜似犯了天条。
0: 如此甚好，师父啊，请跟我走。走走走走。
1: 你是不是想让我代替你家姑爷跟你的外甥女儿拜堂，以免灾祸呀？使不得，我是和尚啊。
0: 使得，和尚也是男的，可以拜堂的。
1: 不行啊，出家人六根接近，这怎么能拜堂呢？
0: 出家人慈悲为本，意在救人。你要是不去，就是罪犯天条呀。
1: 糊涂娘舅，你不糊涂，哎，你还会扣帽子啊？
0: 这是你自己说的吗？
1: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尚要救的是你全村人的性命。哎
0: 呀，一不发洪水，二不天火烧，要你救什么全村人呢？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老娘舅啊！哎
1: 呀，老娘舅啊！这洪水不来，山风要飞来，这比天火烧还要厉害呢。哦，
0: 山风要飞来，是个风和尚。哎
1: 呀，山风真的要飞来，哎，我得去告诉全村人，让他们赶快逃命啊。哦，
0: 好好好，这么办啊？你的事我替你办，我的事你替我办。走，走走走走，哎呀，走吧，走。
2: 老姐姐，老姐姐，请来了。
0: 哎，来来来，老姐姐，请来了。老姐姐，你看，男的，啊？
3: 啊，是个和尚。
0: 和尚也是公的嘛，你看看啊！
1: 我说和尚不行吗？
3: 师父，师父慢走。啊，不忘师父救我一命。
1: 救的是你。
3: 皇上逼迫紧，夫婿经商在外，出此下策，实属无奈，祈求师父慈悲。
1: 不行不行，
3: 适才老身出言不逊，师父可怜可怜孤儿寡母吧。哎呀，
1: 是不行啊。
0: 和尚，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1: 我
0: 刚才讲好，你的事我做，我的事你做。
1: 对，可是
0: 岂不闻君子一言重若千金吗？哎
1: 呀，老娘舅啊，不是我和尚失言的。哎，您瞧我这张脸啊， 像霜打的茄子，他老气横秋啊。嗯，哎，您再瞧那张脸，他像六月的桃子，是鲜艳无比呀。哎，我与他拜堂？不配，不配呀！要是让别人看出破绽来，那我和尚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了。不能干，干不得。
3: 师父啊，此话差矣。哎呀，
1: 姑娘，你还是让我去干自己的事儿吧。啊，
3: 师父啊，如今皇上比你年轻还是年大？哎，
1: 他比我大20呢。
3: 他干得，你为何干不得？哎，
1: 这个。
3: 再说，借你的金刚躯造个假象，遮人耳目而已。
1: 哎，他这番话倒还有些道理啊。
0: 和尚，留下留下，你的事儿我来办啊。
1: 老娘舅啊，这事要办得办好，要办得地道，不能马虎。
0: 那自然喽。哎，
1: 你就说有风飞来了，要想活命赶快逃，逃得迟了命难保。
0: 知道，晓得。交给我吧。哎，
3: 师父请更衣。
1: 你是小桃。嗯，记住了，往后得叫我姑爷。
3: 是，请姑爷更衣。
1: 哎呀，你瞧我这张脸，要是穿上这新衣服还有点不大像啊。这个，

0: 傅，你这……
1: 你叫我什么？
2: 你应该叫夫婿
1: 啊。只因我皮肤生理粗糙，抹抹光，也好与娘子拜堂，遮人耳目啊。

0: 哎，小胖子。
1: 哎，老娘舅、啊、你在喊什么啊？
0: 哎，你叫大伙儿帮我一块儿喊好不好？
1: 好。
0: 啊，来来，这点钱给你。
1: 哎呀，
0: 分给大家，每人三个。
1: 哎，
0: 好，坐下来，坐下来。
1: 哎，
0: 听我说，你们这么喊。有风飞来了，
2: 有风飞来了。
0: 大家快快跑！
2: 大家快快跑！
0: 对，跑了命难保，会不会？
2: 会。
0: 记住了？
2: 记住了。
0: 好，敲锣打鼓，多叫一些小朋友帮我一起喊，喊完了还有赏钱啊！
2: 好，
0: 有风飞来了。
3: 谁让你那么短呢？
4: 老娘舅，
3: 哎呀，
1: 你帮我喊，我也给你三个痛白。
3: 喊错了，
4: 没错。
3: 哎呀，错了，
1: 没错。
4: 有风飞来了，
3: 干啥了？过来，喊错了，
2: 没错。
3: 听我的，有一座山峰要从西天飞到这儿来，轰隆一声落在你们村子上，你们说该怎么办？
2: 逃啊！
3: 对呀，得赶紧逃啊！要是逃得迟了呢，山峰就把你们一个一个一个都碾成肉饼了，知道不知道啊？
1: 知道。
3: 哎，拿来，好好听着啊。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要想活命就赶快逃，逃得迟了命难保，会不会啊？
2: 会。
3: 哎，拿着，大声喊。
2: 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
0: 不妨了，和尚，方才已经上门了。快走，快走，快！哎哎、
5: 走走走走
6: 走，
7: 娘，
5: 走走走，
0: 走走快走，娘，
5: 走，
0: 姑爷来了，姑爷来了，
3: 哎，公差大哥在下有礼，有礼啦。
8: 你是何人？竟敢挡道？
3: 我是他的夫君呐。
8: 嗯，
3: 哎，这是我娘子，这位是岳母啊。这位是老娘舅，在下小区区啊，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来拜堂成亲。嗯，
8: 话倒挺多，一套又一套的。哎，老地保，他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9: 句句事实。真的，真的。
8: 你迟不拜堂，早不拜堂，为何今日拜堂？
3: 哎呀，这事儿他由不得我呀，这是十年前两家父母商量好的，今天是黄道吉日啊。
10: 既然出嫁，怎么在娘家拜堂？分明是蓄意抗旨，罪孽满门。
3: 哎，差官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听我慢慢道来。哎，我家父母一年生一个，十五年他生了十六个孩子。
10: 不对，他是十五年十五个，怎么多一个？
3: 啊，有一年是双胞胎。
10: 哼，
3: 哎，我岳母家呢，是古庙里的旗杆独一根，只有我娘子一人，一个多，一个少，一个愿意，一个自愿，我是上门女婿啊，财产归了我。有乐而何不为啊？啊！
8: 讲话这般啰嗦
3: 啊啊！有问必答嘛。哎，再说话多了，丈母娘喜欢呢。
8: 哎，少啰嗦。
3: 哎，
8: 我问你
3: 啊，
8: 你多大了？
3: 还小呢。哎，四十有六。
8: 你娘子呢？
3: 她不小了，一十有八了。
8: 嘿嘿。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嫁给你这毛五十岁的老头儿，这分明是假的。
3: 哎， 公差大哥，此话差矣。哼，当今皇上比我还大20呢。
8: 你敢犯上？
3: 不敢，这是真的。
8: 燕身。
3: 燕身。
6: 燕身。
7: 燕身。
3: 燕什么身呢？
8: 如今女的冒充男的来拜堂的多得很呢。
3: 我来燕。哎。

0: 我说是男的吗？他就是男的。
1: 多嘴。
0: 哎，是
2: 拜堂。来来来来来，拜堂拜堂啊！哎，一拜天，
3: 不能拜堂。岳母大人，他是谁？
4: 你，
3: 我是小旭呀、啊，你不认识了？
4: 不是。
3: 娘子，
2: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姑爷。
2: 胡说八道，你是姑爷。
0: 老娘舅，您的事儿我办妥了，
5: 谢谢师傅了。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是假的啊，我是假的，他是真的，他是真的。
2: 姑爷，我找的你好苦啊。
4: 是
3: 啊，经商在外，赶来拜堂，怎奈路上强强男子，无可奈何，男扮女装，方才到得这里。
2: 你到底是谁呀、啊？
0: 和尚
2: 啊！
0: 哎，我是和尚。
2: 你戏弄公差，拿下！
0: 拿不得，拿不得啊！
6: 山峰飞来了！
7: 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要想活命，赶快跑！

0: 让他们去追，咱们喝喝喝，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1: 喝喝。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让他们把桃花女追回来，咱们再把她送进县衙。
1: 对，
2: 对，
1: 咱们再判他个欺君之罪，捞他一把银子，那才是上策呢。
0: 哎，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3: 救你！你听我说，西天有座山。

0: 舅舅，
1: 外甥女儿，哎呀，你可回来了！
2: 是啊，
0: 哎呀，
3: 是和尚救了我们呐！
2: 和尚救了我们，
3: 是和尚救了我们
2: 呐！
0: 女儿，
2: 和尚呢？哎，
0: 和尚呢？
2: 和尚，
0: 和尚。

0: 有大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么济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1: 全押上了，
2: 一二三，该你了。
1: 你先治。

0: 快点，这回看他的啊！娘子底座千两银，立据为凭证，不输气不输银，输银不输妻，输妻不输银，输银不输妻，立据人，
1: 你
2: 姚二山
0: 啊啊，姚二三，
2: 不，女赵姚
0: 啊，
2: 姚二山，
0: 姚，差不多，差不多啊，
1: 是是。
0: 你
1: 我姓施，施叫五六，施五六，
3: 四五六，
0: 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

0: 哎，拿来。
1: 啊，有有。
0: 啊，哦，如此，和尚不客气了。哎啊，你的？
1: 我。
0: 哎，他一份，你一份，一份也不能少啊。拿来。
1: 我以身无分文，行个方便吧。
0: 你有钱？嗯，
1: 没有啊。
0: No。
1: 好吧，
0: 拿来，
1: 拿去。
0: 还是没罗汉钱呢啊？
2: 罗汉钱。
1: 来，来。
0: 哎，慢着。哎，我和尚也算一份儿啊，要是赢了呢，赢他个1500两；要是输了呢，你输妻子，我输银。
1: 这个不能说。
0: 啊，好好不说。你赢我赢他也赢，大家都赢，反正得有个数的。
1: 你又说了你。
0: 不说不说了啊，来来来。来

0: 你先来。
1: 不，你先来。
0: 先来就先来。好，我先来。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

0: 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一百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

0: 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玛瑙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玛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玛瑙，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玛瑙，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玛瑙。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玛瑙，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玛瑙，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玛瑙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玛瑙，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玛瑙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玛瑙，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 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

细，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这剑怎么不低呀？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7: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打人了吗？
9: 真是你吗？
7: 你叫他妈。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 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5: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0: 量身定制，
1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快点，
1: 哎，
2: 来啊！
1: 哎，这回看你的了，
3: 熊来，
1: 来啊！
4: 1、2、3，1、2、3，
1: 来啊！
5: 100，王母娘娘显神灵，娘子保佑。000，000，王母娘娘显神灵，娘子保佑，赢他千两银。
0: 千两银还？

0: 师大哥，师大哥，看在往日的交情上，你把娘子还给我，我欠你1000两，日后一定奉还。有言在先，字句为证。请吧，师大哥，走，师大哥，走，师大哥，走吧，这件衣服送给你了，走。师大哥，师大哥，娘子。
1: 饭后要来拿我的娘子，饭后要来拿我的娘子，饭后来拿娘子，哎，这话不通啊！你娘子她又不是东西，怎么能说拿呢？哎，
0: 不通不通不通！去去去！哎，你这和尚！
1: 我输娘子和你有关呢，你输娘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都是你，输输输，说了不吉利的话，我才输了娘子啊！你还会炸人呢你！哎，
0: 好好好，
1: 多说多错，不说不错，以后我不说。
0: 哎，师傅，求师傅帮帮我的忙吧。
1: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师傅，
0: 我回去怎么向我的娘子交代？求师傅去向我的娘子说个明白。啊，还让我说？
1: 求师傅去说说吧。
0: 好，那我就去说说去。
1: 好。

0: 娘子，娘子，师父来了。
1: 不知师父驾到，待妾身煮茶去。
0: 娘子，我来，我来。师父有话要对你说。
1: 不知师父有何指教？
2: 啊，女侍中，你丈夫他对你好不好？
1: 妻不言，夫之过，妾身无以奉告。
2: 你日夜在家中刺绣，冤不冤呐？
1: 命里注定，冤。你无用，
2: 嗨，女菩萨，你贤惠得过头了。那，去把她捆起来。哎
1: 呀，莫非我家夫君得罪了师父？哎，
2: 他把你们家的房屋都输光了，该不该捆呢？啊，
1: 事过境迁，不提也罢了。
2: 嗨。你们家的田产都让他输了，你该斩他的手啊！
1: 妾身日夜祈祷，但愿菩萨保佑他改邪归正。
2: 哎呀，菩萨，谁是菩萨？你是菩萨呀！哎，该说的不说，该骂的不骂，这后患无穷啊！
1: 这，
0: 娘子，娘子。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我几下，出出心头的气吧。
1: 夫君，莫非你又去赌了？
0: 手痒，难熬啊。
1: 你又输了。
2: 这回输的可是无价之宝啊。
1: 师父取笑了，家中四壁皆空，哪有什么无价之宝啊？
2: 你就是无价之宝啊。
0: 娘子，我把你给输掉了。我对不住你呀，我对不住你呀。
2: 哎呦，和尚肋骨让你给撞断了。哎呀，
0: 哎，娘子，娘子，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3: 二婶，
1: 放开我！
3: 二婶，我来拿你的娘子。
0: 不不，你们不能，你们不能啊！哎呦，娘子，去死！
3: 走，
0: 十五六，输人不输身，你不能碰我的娘子。
3: 等你有了银子。再来赎回你的娘子。
0: 娘子，娘子，我对不住你呀。
2: 哎呀，身为堂堂七尺男儿，却将自己的妻子拱手送人，你还有什么脸在世上活着？哎，这软是绳，硬是刀，圆的是井，长的是河，啊，选一样吧。啊，
0: 不，我不死，我要赎回娘子。
2: 好，好，可是这个赎娘子他要银子，银子呢？
0: 银啊。银子，
2: 想抢？
0: 不不不。
2: 想偷？
0: 不不。
2: 依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借。
0: 记。
2: 怎么样啊？
0: 师傅，求你。
2: 嗨，你求我干什么？我又没钱。
0: 向我岳父去借。
2: 让我去跟你岳父借？
0: 帮我去借。
2: 帮你去借？这，真是多管闲事多吃屁。不管闲事呢，又没游戏。
0: 走吧。
2: 好。
4: 大师傅
2: 啊，
4: 我家员外有请。啊，
2: 请了。
4: 姑爷请留步。
0: 我是你家姑爷，为何挡道？
4: 员外吩咐请姑爷走那边。
0: 啊，这这是个狗洞，是人走的吗？我不钻，哼！
2: 我说，你要不钻，可就见不着你老丈人，见不着你老丈人，你就借不到银子。你拿什么赎娘子啊？
0: 他分明是骂我狗性难改，哪还有一点翁婿之情啊？
2: 你不钻，
0: 我不钻。
2: 好，不钻，我走了啊。
0: 师傅，我钻。我钻。师傅
2: 啊，
0: 洞太小，钻不过去呀。
2: 如此看来你不如狗。
0: 什么？我不如狗？
2: 狗能看家护院保护家产，你能吗？
0: 我把家产都输光了。
2: 狗对主人忠心耿耿啊。你呢？
0: 我
2: 你娘子靠刺绣养活你，你对你娘子忠不忠啊？啊，
0: 我连狗都不如啊。
2: 这就对了。
0: 那
2: 小小进去吧。
4: 请

0: 师傅请。
1: 啊，请了请了。
0: 姑爷请。
2: 啊，是只猫食盆，是猫吃剩下来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欺人太甚了。
3: 给你吃，那就已经抬举你了啊。
2: 呵，你和他无亲无故，吃的是白木耳，我不吃。
3: 好，那我跟你换。
2: 哎，好。啊，又是只猫食盆呐。
3: 你那只手是只毒手，毒手是只美手，捧了金饭碗也会变成猫食盆的。啊，哎，
2: 岳父大人，小婿有礼了。
3: 阿弥陀佛。
4: 啊，不知师父光临寒舍有何指教？
3: 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
4: 啊，请讲。
3: 啊，哎，请讲。
2: 师父
3: 啊，
2: 他不愿意理我。
3: 哦，
2: 你替我讲吧。
3: 哎，我替你讲什么？
2: 就说我要做一件大买卖，
3: 啊，
2: 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3: 啊，老员外，他说他要做笔大买卖，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4: 嗯，要借多少啊？
3: 要借多少啊？
2: 不多不多，一千两。
3: 不多不多，一千两。
4: 一千两。
3: 哎，一千两。
4: 不多不多。
3: 哎，
4: 好说好说啊。来啊，
5: 在，
4: 拿一千两银子来。
5: 是。
3: 哎，成了，
2: 多谢师父。
4: 慢。
3: 慢。
4: 师父啊。
3: 啊，
4: 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3: 对对对，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2: 对对，应该先写字据。
4: 师父啊。
3: 啊，
4: 我说他写。
3: 他说你写啊。
2: 是，他说我写。
3: 老员外请讲。
4: 休了我的女儿。
3: 休了我的女儿。好，
2: 休了我的女儿。
3: 啊，老员外

0: 哎呀，不对，我是说休了他的娘子。
1: 啊，休了他的娘子。师父，他的娘子就是我的岳母啊？对。莫非老岳父要休了老岳母不成？哎呀，嗨，你管他叫休谁的，让你写你就写嘛。好。
0: 休了他的娘子啊！
2: 老员外，
3: 嗨，岂有此理！哎，师父啊，我是说让他休了他的女儿，我的娘子。哎，这，你看把我也搞糊涂了。我是说让他，师父，你明白了吗？
1: 我这个，我明白了。哎，你的女儿乃是他的娘子，他的娘子乃是你的女儿。休了你的女儿，就是休了他的娘子；休了他的娘子，就是休了你的女儿
3: 啊！哎，
1: 懂了没有？
0: 什么？啊？要我写休书啊？休了我的娘子？
1: 哎，你休娘子，他借给你银子；你不休娘子，他不借给你银子。
0: 我不写。
1: 这他不写。
3: 好吧，那么。失陪了。
1: 老员外走好。老员外当心。送老员外。我说，以前你跟你老丈人借过钱没有？
0: 借过，借过多次。
1: 还过吗？
0: 一次也没有还。
1: 有道是这好借好还，他再借不难，你光借不还，谁肯再借？哎，
4: 姑爷，姑爷，姑爷，这是老奴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家去与小姐一同使用吧。
0: 不是银子，我不要啊。
1: 哎，我要，多谢老人家啊！

0: 幺二三，过来啊！
1: 纵有山珍海味，哪有胃口食用？
0: 你不吃？我吃了啊。
2: 味道好，好。来啊！

0: 我要银子赎回我的娘子。银子，银子，银子。银子，银子，银子。
1: 我说姚二山，哎，这铜板倒是有点恻隐之心啊。你一喊要赎娘子，他就拼命往外蹦，哎，他是看你可怜。喏，拿去，拿去赎你的娘子吧。

0: 师父，我已心如刀绞，你还要取笑我？
1: 你不要，
0: 一枚罗汉钱岂能赎回我的娘子？
1: 你呀、啊、你呀、啊、你是有眼不识宝啊。这枚铜钱它可不同凡响啊，它是用罗汉的金身熔铸而成的。擦去铜锈佛光照，脱胎换骨变成宝，金不换银不换，其中奥妙真不少。
0: 师父，你在看什么？
1: 罗汉钱里照一照，人生沉浮知多少，悲欢离合一幕幕，今生来世都知道。
0: 师父，让我看一看。
1: 宝贝到了你手里也会变成草。
0: 师父，那你拿着我看。
1: 真想看？
0: 想看。
1: 好，那就给你看看。
0: 哎，
1: 啊！罗汉钱里看世界，看亲热，看恩爱。

罗汉千里看世界，看沉浮，看变迁，三春也有腊月寒。

0: 娘子，我不是人，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呀。师父，把铜钱还给我，我要赎回娘子。
1: 哎，刚才给你你不要，现在想要，哎，和尚我不给了。哎，这叫世上没有后悔药。
0: 这本来是我的。
1: 你的？
0: 是我给你的。哎，
1: 你给了我吗？那就是我的呀。
0: 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好，我跟你说，这个铜钱它可是认人的，你到那边去，咱们让它滚，滚到你那儿算你的，滚回我和尚手里算我和尚的，怎么样？
0: 好，师父。

0: 来，哎，你站这儿啊。
1: 哎。
0: 哎，幺二三，我滚了啊。哎。

0: 罗汉钱，罗汉钱，罗汉的钱，不是你的，是我和尚的啊。
1: 师傅，师傅，把铜钱借给我，只要能赎回娘子，我愿为师傅当牛做马。
0: 不借。想要咱们赌
1: 赌，
0: 你要赢了，罗汉钱拿去，你要输了呢，和尚我什么也不要。
1: 这叫什么赌啊？
0: 这叫菩萨赌。
1: 菩萨赌？我也不赌了。
0: 不赌了？
1: 我再也不赌了。
0: 给你一条路你还不走？
1: 这是条断头路，我再也不走了。
0: 好，姚二山，
1: 师父
0: 跟我走，前面带路。

0: 娘子，我来给你戴上。
1: 我家夫君说了，输人不输身。
0: 哎呀，他对你这样无情无义，你还想着他？
1: 他会痛改前非，来赎回我的。
0: 输了人就输了身，你是我的了。放下，放下。

0: 是你们俩来干什么？
1: 熟娘子，
0: 哼，银子呢？
2: no， 作价1000两。
0: 这值1000两纹银？
2: 岂止千两啊，这是无价之宝啊！
0: 这是无价之宝。
2: 哎，罗汉千里看世界，你想看什么，它就有什么啊！
0: 我想看仙女，有吗？
2: 哎呀，有啊，来。过来呀、啊！想看什么有什么，看呐、啊，看呐、啊。

0: 哎，再让我看看，再让我看看，
1: 可值一千两？
0: 值，值！
1: 能不能赎娘子？
0: 啊，和尚
1: 啊，
0: 咱们赌，
1: 赌？
0: 对，我赢了，这宝贝归我。
1: 嗯，
0: 你赢了，娘子你拿去。
1: 啊，
0: 怎么样？
1: 一言为定。
0: 行，请，
1: 请。
2: 师傅，当心上当啊！
1: 上了当才知有当，不上当还以为无当可上呢。啊，
2: 和尚，
1: 啊，
2: 你先治。
1: 哎，和尚，我酒肉穿肠过，这头子嘛不沾边呐。
2: 哎，那怎么赌啊？
1: 你自己治啊。
2: 嗯，
1: 你要是支出四五六，这保险嘛归你。啊，哎。你要是支出幺二三，那娘子还他。啊，
2: 和尚，此话当真？
1: 哎，和尚，我绝无戏言。啊，
2: 幺二三，师傅赢了，
0: 赢，不对，这不能算，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2: 输了还不算，你还我娘子，
0: 当然不能算了，你看这个，这当然不能算了，这
1: 不算就不算，
0: 哎，就是嘛，
1: 别着急，再支一次，如何？
0: 哎。

0: 幺二三
1: 啊！你又输了，
0: 不算不算不算，怎么？哎，你想赖？哎，这落地不算，你懂不懂？你想赖皮你都不懂，去你不能赖皮呢，你不能算，你就不能算，
2: 不算，不算。
0: 和尚，我换一副头子，行不行？
2: 随你的便。
3: 师傅，师傅，不能再换。
2: 哎，这回算不算？
0: 绝不反悔。
2: 我佛慈悲，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0: 好，这回你可不能赖。

0: 我娘子，娘子，娘子，
1: 和尚，再赌，用我的银子赌你的宝钱，
2: 你还要赌？
1: 赌，
2: 你自己跟自己赌吧。
1: 哎呦！赌宝钱，赌。

0: 赌啊！和尚，赌宝钱，赌宝钱，赌，赌啊！
1: 多谢师父指点。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

0: 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

0: 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懂吗？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1: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2: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哈，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0: 吃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手。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我来考举人吗？
1: 这举人是你这档寻常之辈来考的吗？
2: 嗯，去！
0: 你看我寻常，其实我不寻常，我也是堂堂正正的秀才呀。
1: 哼！
0: 你不信呐？你去查一查，绍兴十二年天台县头名秀才李修元。那就是我啊。
1: 哦，那来看看。
0: No。
1: 嗯，
0: 怎么样，和尚我不是等闲之辈吧？啊，
1: 这站住。
0: 为何还不让我进去啊？
1: 依我之见，不考也罢。
0: 这可是天赐良缘呐，我岂能错过？
1: 出家之人求什么功名？
0: 此话差矣。像我和尚，袈裟已穿破七八件，木鱼敲碎了十几个，可到头来，我还是一个一般的和尚。
1: 哼，
0: 要是有了功名，将来弄个监司方丈当当，我就不用每天敲钟了。
1: 我看你就是中了举，也当不了监司方丈啊。
0: 这是什么话呢？
1: 功课不相同啊。你们是无量寿佛阿弥陀佛，这里是知乎者也道德文章。和尚，你还是好生修行去吧。啊，
0: 我做了秀才，无缘相识，岂不遗憾终生？
1: 出家之人理应与世无争。
0: 出家之人也是人，人生在世不争也争。
1: 去。
0: 哼，不让我考，那我把这秀才卖了。卖秀才，谁要秀才？卖秀才。你要秀才？
1: 真是个疯和尚呢。
0: 别走啊，价钱好商量，便宜一点嘛。卖秀才，谁要秀才？卖秀才。这开花结果可就是举人进士状元啊。吃穿用样样不愁，长的圆的方的扁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应有尽有啊。
3: 那你秀才多少钱一斤啊？
0: 要买买一个，要卖不论斤呐。
3: 那多少钱一个呀？
0: 客商啊，这也是十年寒窗熬出来的，起码值个七二八百的，你诚心要买，半价卖给你。
3: 算了，不要不要。
0: 客商，半价里再打对折。半买半送，五十文如何？
3: 哼，
0: 您给个价吧。
3: 好吧，一文钱，怎么样？
0: 一文钱？
3: 啊？
0: 客商啊，这绍兴的梅干菜还要十二文一斤，我堂堂秀才只值一文钱？
3: 不卖？
0: 这个？
3: 那留给你自己用吧。
0: 做学问是越来越不值钱喽。
4: 你眼睛长哪儿去了？踩死了我家的小鸡。
5: 我真的没看见，请公子原谅。
4: 原谅？我要你赔。
0: 姑娘，这小鸡是你踩死的？公子要赔多少钱？
4: 少说二十文。
0: 姑娘你可有钱呢？
4: 把这篮鲜花赔给我。
0: 姑娘，和尚我做主，你就把这篮鲜花赔给他吧。
4: 哪嘞，
5: 师父，你看，
0: 回去吧，走吧。
4: 慢走，
6: 师父，

0: 他还没有赔清呢。
1: 怎么没有赔清啊？
0: 我这只小鸡呀，最起码能长到五斤。如今给它踩死了，那五斤鸡不就泡汤了吗？
1: 你是想让他赔你五斤鸡喽？
0: 当然喽，你要赔我五斤鸡钱。
2: 那五斤鸡要多少钱呢？
0: 少说也得250。
3: 姑娘，你就给他250。
1: 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
3: 再来点，再来一点，
1: 来，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给你250。你的账算清了，这姑娘的账还没算清呢。
0: 她有什么账？
1: 对了，
4: 姑娘，拿着，给，拿回去烧碗鸡汤喝了吧。
3: 不是这笔账，
0: 那还有什么账？
3: 我来问你，长一斤鸡要喂多少米？
0: 斤鸡斗米，一斤鸡一斗米，这还用问吗？
3: 那么长五斤鸡就要喂五斗米，对不对？
0: 对呀。
3: 刚才姑娘赔了你五斤鸡，那么你应该赔姑娘五斗米，对不对？
0: 对。
3: 一斗米多少钱？
0: 60文。
3: 那么五六得三，你应该赔姑娘300文，对不对？
0: 对
3: 啊，对啊，这兰花值20文，还给姑娘啊，250，拿来，
1: 拿来，
3: 也还给姑娘。现在你还欠姑娘30文，拿来，
1: 拿来，
3: 没钱。那你向姑娘赔个礼也就算了。
0: 这是什么话？我有钱。
1: 有钱，有钱赔钱。
4: 姑娘，给你钱。拿着。
5: 公子。
3: 好，现在两笔账都算清了，各走各的路吧。
5: 谢谢师傅。
3: 卖秀才。
0: 和尚，和尚，和尚，你站住！
3: 干什么？
0: 你骗了我！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骗了我30文钱！
3: 这账是咱们俩人一块儿算的，我怎么能骗你呢？
0: 你这笔账，我不会算。走，咱们打官司去。
3: 早知道你要跟我打官司，我一定要参加乡试。
0: 和尚，你说什么？
3: 我说参加乡试啊，等我考上举人再来跟你打官司。你包输，我包赢。
0: 什么时候乡试？
3: 今天呢？
0: 哎呀，我怎么把烤鸡给忘了呢？这不合适啊。
3: 你也要参加乡试，弄个举人什么的。
0: 我是头名举人，头名是我。
3: 你怎么知道你会中头名呢？
0: 和尚，你有所不知啊，前几天来了个相面先生，说我是文曲星下凡，此番乡试必中头名。我一高兴就赏了他3两纹银。我得去考啊，我岂能让这3两纹银白白浪费了不成？
3: 回来，我来问你，你可是秀才？
0: 不是秀才。
3: 这不是秀才不能参加乡试啊。
0: 我上了那个相面先生的当了。我这如何是好啊？
3: 别着急。和尚，我原来倒是个秀才，如今做了和尚，这秀才闲着也没用，你要便宜点卖给你如何？
0: 卖给我？多少钱？
3: 30文。
0: 便宜。和尚，我买了你的秀才， 真的能去相试？
1: 当然了。
0: 那给你30文。
3: 别给了，刚才你不是给过了吗？啊，
0: 和尚啊，我中了头名举人，不会忘了你的好处。
1: 哎，回来回来，
0: 还有什么事儿？
3: 就凭你这一双脚，等走到考场，那考期早就过了。
0: 这倒也是，和尚，这怎么办呢？
3: 和尚，我慈悲为本，成全你这颗文曲星。

0: 来，给你一匹马，你骑在上面，和尚我送你去考场。
1: 这根小青竹行吗？
2: 哎，你有所不知啊，这根竹子是如来佛亲手种的，太上老君松的土，王母娘娘浇的水，你骑在上面就会腾云驾雾的。
1: 那我还可以看看。
2: 不能睁眼，一睁眼就要掉下来。
1: 那就闭上眼睛。
2: 坐好了啊，起。
3: 家里的猪眼啊！
1: 你误了我的大事，你还要打我？你赔我个投名举人！你赔我，赔我个投名举人！你赔我，
3: 滚开！
1: 你赔我，你赔我，你赔我，你赔我个投名举人！
4: 听你之言，可是个赶考的秀才吗？
1: 我是要中投名举人的秀才。
4: 既然赶考，何故挡道啊？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挡了谁的道啊？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呀、啊。不是我挡道，是你挡了我的道。
4: 嗯，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3: 起轿，去去去去。
1: 慢慢。你走得了，我走不了，我的腿被你们撞伤了。哎呦，我疼啊！哎呦，疼啊！哎呦，哎呦，你不能丢下我不管，我是要中投名举人的。
3: 休得无礼！
4: 嗯，你口口声声投名举人，果然有如此把握吗？
1: 不要说投名举人。就是投名状元也是我的。哎呦啊，你误了我的前程，我要你赔，我要你赔啊。
3: 放肆。
4: 嗯，自古饱学之士行为放纵，说话癫狂，不畏权势。嗯，
1: 哎呦，哎呦，疼啊。
4: 好吧，拿我的名帖去考你的投名举人去吧。
3: 是，走吧走吧，给你。
1: 我走不动了。
4: 王龙，在，将他送往考场。
3: 是。起来起来，走吧。起轿。
1: 你背我，你蹲下。下去一点，再下去一点。哎呀，
0: 嘿嘿，哎。二位，跟我走，
1: 驾驾驾驾驾！
5: 妙妙！台州府山明水秀，果然是地灵人杰。有此等锦绣文章，不在圣贤之下。只怕后无来者，投名举人非他莫属啊！
6: 王大人，您看这一份也不错呀。
5: 哦，哎，天壤之别，怎能相比呀？

0: 快走快走，哎，到了到了
1: 到了，
0: 哎呀，哎，开门呐，开开吧。
2: 站住，和尚，哎，你又来干什么？
0: 实不相瞒，这秀才嘛，和尚将他卖了。
3: 哦，对，卖给我了，30文。
0: 嗯，和尚，我送他来考举人。
2: 这秀才岂能随便买卖？
0: 这举人、进士、状元都可以随便买卖，何况区区秀才？呼，
3: 他愿意卖，我愿意买，管你什么事儿？快让我进去考。
2: 大胆！你不怕犯了王法吗？
3: 这和尚，
0: 差官大人，
4: 巡按陈大人有令，让他进去考。
2: 这。
3: 对，我这儿还有这个呢。
0: 哎，那是他的准考证。
2: 啊？
4: 何事？
2: 门外有人要来赶考。
4: 都什么时候了？轰出去。
2: 轰不得呀。
4: 为何轰不得？
2: 他说是来考头名举人的。
4: 哪有这种好事，轰了出去。
2: 轰不得，轰不得呀。那个人是一名差官亲自送来的。
4: 什么差官？
2: 请。大人要轰他出去，我立刻就轰他出去。
4: 啊，回来回来，轰不得，快快有请。
2: 是。
4: 巡按陈大人乃是当今的宠臣，权倾满朝，世压同僚，此番出面非同寻常啊。
5: 难办呐、啊、难办呐、啊、
4: 难办也得办。以下官之愚见，由他的差官亲自送来，又有他老人家的名帖，不是近亲就是门生，不能等闲视之，等闲视之啊。
5: 还要三思啊。
4: 王大人，你我官卑职小，朝廷中又没个依仗，若有风吹草动，就有倾巢之灾呀。此事不办，凶多吉少。哦，下官越想越怕呀。大人，他要抓住你我在乡试中的微细，易如反掌啊。轻则丢了头上的乌纱帽，重则保不住颈上的头颅啊。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他要的是头名，他要头名，你就给他个头名嘛。只怕是牵一发动全身，弄巧成拙，犯了众怒。不妨不妨，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只要陈大人满意，谁敢说个不字。就是东窗事发，由巡案靠山，尚方见护身，你我也可高枕无忧了。

0: 这事儿由你做主了。
1: 由我？嗯。
2: 下官遵命。
3: 师傅，你是？

0: 有亲有亲，他是我的亲舅舅。哎，
1: 失敬
2: 失敬。
1: 哎呀，看公子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呀、啊、想必是满腹经纶呐、
3: 啊、说得对，来来呀、
4: 啊、哎，过来，
3: 你听一听。
4: 听嘛，
3: 有没有声音？哎，什么声音？
1: 请指教。
4: 哎，有没有叽里咕噜的声音呢？
1: 是的，是的，
4: 这叫文思如涌泉嘛。哦，哎、
3: 再听。哎哎，有没有稀里嗦嗦的声音？
1: 有有啊。
3: 哎，那是翻书的声音吗？
1: 对对，领教领教。
3: 那你就出个题目让他考吧。
0: 对，让我当场考来。
1: 公子不必劳神了，请公子静候佳音。
0: 我是要中头名举人的、
1: 哦、知道知道
3: 啊，那如此，拜托拜托了啊！
0: 走了走了、哎、
1: 公子，有一事动问。
0: 问吧。
1: 不知公子有否家眷？
0: 家眷？和尚啊，什么叫家眷？
4: 就是老婆。
0: 哦，我不中头名举人，绝不讨老婆。
1: 哦、好好，哎哎，师傅师傅，家有小女，若是公子不弃，朱金两家愿结秦晋之好。啊，请师傅从中作坊。
3: 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没我做啊。啊，
1: 拜托拜托了。
3: 哎，金大人要招你做女婿啊。
0: 找我做女婿、哎、
1: 高攀高攀，
3: 还不快拜见岳父大人。
0: 哎，受小婿一拜。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哎，什么时候成亲呢？
1: 发榜之日如何？
0: 那我就等发榜了。
1: 一言为定。
3: 恭喜恭喜啊。
4: 喜从何来？
3: 你外甥朱之贵中了头名举人了。
4: 真的啊？
3: 哎，这还能有假？
4: 好，包你三天就好，回去吧。谢谢和尚。准是你搞错了吧？我那外甥啊，三分傻气七分呆相，肚子里全是一包草，连秀才都考不上，还能中举人？
3: 哎，这古人云呐，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你外甥肚子里的货色多着呢。
4: 是吗？
3: 这头名举人是主考大人亲自选中的，主考大人还要招他做女婿呢。
4: 此话当真？
3: 这三天以后就成亲，你这个老娘舅准备好见面礼啊。
4: 我说和尚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啊，
3: 不瞒你老娘舅，这秀才嘛是我和尚卖给他的，考举人呢是我和尚送他去的，这大媒人也是我和尚。
4: 哦，啊。和尚啊，我看你疯得厉害，净说疯话、啊、走吧你。哎，
3: 这
4: 这这这，
3: 哎啊，这是金大人给你的帖子，请你去喝喜酒啊。嗯，信不信由你啊。
4: 哎
3: 哎，别忘了再见面礼啊。
4: 哎哎哎，
5: 朱之贵，朱。

真是天助我也。此处上吊，付银五两。哎，怎么到处要钱？

0: 秀才，
1: 和尚，人吓人要吓死人的。
0: 秀才，上吊钱付过了吗？
1: 这不是我付的银两吗？
0: 哎，慢来慢来，如今假货太多，你付的银子是真是假，还得验一验。
2: 是真的
0: 啊？那好吧，你掉吧。

0: 上吊你都不会，你白读了那么多年书。哎，
1: 书上没有啊。
0: 哎，既然你已经付了钱，去帮他一下。哎，
2: 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哎，上去。啊，
0: 起。
2: 哎呀，吊上去了。哎，又来了两个。
1: 真是不公啊，真是不公啊。来，扶我一把吧。
0: 慢，拿钱来。
1: 什么钱呢？
2: 上吊钱。
0: 哎，啊，
1: 上吊还要钱？
2: 在这儿上吊得付5两银子。哎呀，
1: 没钱怎么办呢？
0: 哎，这没钱不能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绳。
2: 对，先付后吊。
1: 哎呀，无钱死不了，活着更难熬啊！
3: 师傅，你好生之德，把我们俩的钱给免了吧。
0: 啊，你们看，那位秀才付了钱，他死得多痛快。
3: 啊，
1: 这不是卢兄卢秀才吗？
3: 对呀。
1: 卢兄，卢兄，你怎么先走了？
4: 我才走了一半。
1: 卢兄，你怎么如此掉发？
4: 是和尚他们帮我掉的，我好生酸疼啊。
0: 他是等着你们一块儿走呢。
4: 你我三人有缘，既同气科场，如今同见阎王，如何？
1: 招，真是求之不得呀。
0: 哎哎，你还没付钱呢。嗯，
4: 你这和尚也太贪心了。我付的何止5两，那是30两纹银呢。可供6个秀才上吊，他们的钱我代付了。
0: 你代付了？好，吊吧吊吧。你上那边去。
3: 哎，
0: 哎，我说老秀才啊，想你偌大年纪还有几年活头啊，何必上吊呢？有道是这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和尚，你别劝我了，像我8岁当神童，16岁中秀才，相识了13回，头发都烤白了，活着难熬，还不如死了的好啊。
0: 既然你赚钱容易的做，哎，和尚也就不拦你了。站好站好站好。哎，我说秀才们呢，依我和尚之见呢，你们3位都是饱学之士，这临死之前吟诗一首如何？
1: 然也然也，是得是得，
4: 言之有理。
0: 嗯，那你先来。
4: 那我就站先了。韶光10年寒窗留，
1: 转凭诗文染白头，临死吟得诗一首
0: 哎，还缺一句吗？你来吧。
2: 哎，我来。请妈妈生下我大头。
5: 王金二卿奉旨乡试，秉公择才，誉满州府。朕念二卿为国选贤，忠心可嘉，加封一级，钦此望旨谢恩。
6: 吾皇万岁万万岁。
3: 大人请坐。
2: 今日小女大喜，敬请大人光临，请喝一杯喜酒。
5: 哦，不知是哪家公子啊？
2: 此番乡试，头名举人朱之贵，小婿乃是巡按陈大人的外甥。
5: 这么说来，这杯喜酒可是要喝的咯。陈大人到。
2: 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5: 是。
3: 大人请。
2: 不知大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福望恕罪。
7: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你是？
7: 我是头名举人朱之贵的娘舅啊。
2: 你是巡按陈大人？
7: 不，我是临安陈大人卖膏油的。
2: 哎呀，你来干什么？
7: 是你来请我吃喜酒的呀。
2: 哎呀，
7: 亲家。
2: 哎，你这，哎呦，
7: 哎呀，你们这些做官的真不容易，整天的打工作揖，准是腰肌劳损。来，我来给你治。
2: 你去，你去吧。
7: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只要贴我陈大人一张膏药，保你药到病除。来。
2: 哎呦！
8: 笑什么？笑什么？

0: 你们有学问，怎么考来考去考到这儿来上吊啊？不，
1: 问得好。三位秀才，我来问你们，你们可曾将黄金白银孝敬过主考大人呢？啊，
2: 这行贿勾当，辱我清白，非吾辈所为。
1: 那么朝中权贵之中，你们可曾寻得一个靠山呢？
3: 折腰权贵，岂不辱我斯文？
4: 宁可玉碎，不为霸权。
1: 有志气，一不行贿，二不寻靠山。如此看来，再考个十三回，你们还是一个秀才。
2: 哼，总不能让亲妈妈生下我大头这种人中举喽。
1: 这倒难说。
0: 难说乎？难说也。
5: 请问你们这里是否有朱之贵朱大人呢？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

0: 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你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

0: 快就冒发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 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5: 给你个惊喜。嗯，
6: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7: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6: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6: 这剑走不地。
7: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我打人了吗？
9: 谁是你妈？
5: 叫他妈。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逆雨季》正在热播。
4: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0: 16路即将到站。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

0: 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
4: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6: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请问你们这里是否有朱之贵朱大人呢？啊，
1: 有，有一个。
2: 我就是朱之贵
0: 啊。恭喜恭喜，喜报，朱之贵朱大人高中头名举人，报喜人严无奇。
3: 我中了，
4: 我中了，我中了！哎呀，来，给你赏钱。和尚，我成亲去了。
0: 朱大人，
4: 成亲去了。

0: 进去了。
1: 朱大人，

0: 错。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哼，举人是草包，草包中了举，我还靠什么举人？
1: 中举未必有学问，不中也有锦绣文。
2: 这是什么事啊？
3: 三位秀才今天这一番遭遇，使他们感到了胜读十年书啊。
4: 哎，三位秀才怎么走了？
5: 我们想通了，
6: 看穿了，
1: 不死了。哎，
5: 我们走了，
7: 走
5: 走
7: 走，
8: 请请，
9: 请请，慢走走。
4: 你们不掉，我来掉。
10: 爹，你不能死啊！爹，你醒醒啊！爹，
11: 我的老爹呀、啊，你可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哎，爹呀、啊，哎呀，爹呀、啊，爹呀、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你的亲生儿子杨祖啊！你快告诉我，你把那件东西放在哪里了啊？快说呀！
10: 水，
11: 好，儿给你去拿，儿给你去拿。
12: 爹，儿给你拿水来了。你说啊，你说呀，那件东西放在哪儿了？说呀！快说呀！啊，爹，儿给你拿水来了。你说，你快说呀，爹！你说，你说不说？他妈的，不说！好，你等着，哼，看你今天说不说。我一定要叫你说出来。你不说，不说我也得叫你说。你快说，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在哪儿了？不说我勒死你！就勒死你！
11: 爹，你可不能死啊！你可不能死，爹，你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哪儿了？啊，
12: 不说！哎，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哪儿了？快说！

0: 炷清香，两根红烛，三生共上，四目相对，五脏俱焚，六神无主，七子真言，八仙下凡，救我父亲实现心愿。
1: 下跪何人？
0: 弟子陈阳祖。我求菩萨保佑我家老爹不要死，今朝死让他明朝死，明朝死让他后天死，就是要死也要让他讲了实话，他不讲实话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1: 你家老爹身上有病，这病不好，不会讲实话。
0: 如此，弟子只得哀求菩萨把我家老爹的病治好。
1: 有求必应，心诚则灵。来，先把我拖出来。
0: 啊，是。这
1: 拖呀！
0: 啊，遵命。
1: 使劲拖！
0: 菩萨，弟子实在拖不动了，就是拖动了我也背不回去呀。
1: 在这儿呢。
2: 是菩萨的脚。
0: 啊，你
1: 啊，你求谁我就是谁呀、啊？
0: 啊，是菩萨变的。
1: 啊啊，像不像？
0: 像
1: 像，
0: 求你给我家老爹治病去。
1: 好说。好说
0: 啊！菩萨保佑。那就快走吧。
1: 哎，慢着，该救的救，不该救的不能救。
0: 你怎么知道该救不该救呢？
1: 这逆子的老爹，不能救。
0: 为什么呀？
1: 你听我说啊，这老的要吃热的，小的偏送冷的。老的要吃冷的，小的偏送热的，啊，这冷粥冷饭还好吃，这冷言冷语可难受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啊！浪里浪声，指桑骂槐，一日三餐他顿顿吃气，一年365日是度日如年呐、啊！哎呀，活着不如死了好，所以不能救。
0: 师傅师傅、啊，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该救呢？
1: 孝子的老爹，他应该救。
0: 那七老八十呢？
1: 也要救。
0: 那病入膏肓呢？
1: 也要救。
0: 为何非救不可呢？
1: 你再听我说来啊！不救身亡，那孝子必然悲痛难忍，伤神又伤身体。啊，要是救活了呢？自有孝子在一旁服侍啊。冷了添衣，饿了送饭。渴了煮茶，啊，活一天想一天，服侍越活越有滋味啊！啊，死了不如活着好，啊，所以应该救。
0: 是的，是的，是的。请，请，请，请。
1: 你是逆子啊，还是孝子啊？
3: 是孝子啊。
1: 果真是孝子。
3: 哎呀，地地道道是个孝子。
1: 你要是骗我呢？
3: 该打该罚随你。
1: 哎，怎么打？
3: 从头打到脚。
1: 哎，怎么罚？
3: 变猪变狗随你的便。
1: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1: 啊，如此看来，你确确实实是一个孝子。啊，哈哈，孝子的老爹应该救，应该救。啊，
3: 菩萨，请，请，请，请。请
4: 来，走走走，
5: 来来来，
4: 快点。
5: 快快快快
4: 快点。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1: 哎，列位施主，不知这位少年犯了何罪，落一个绳索加身呢？
4: 我等奉主人之命看山护林，这小子狗胆包天，攀山越岭，在这悬崖之上偷盗草药，自然要判他个偷盗之罪了。
5: 对，
1: 你家主人是谁呀？
4: 陈公子。
1: 哪个陈公子？

0: 快松绑！哎，有没有此事啊？
1: 确有此事，小人只知山水为人人共有。草药乃天地所生，冒犯山主，父王恕罪。你采草药何用啊？
0: 为老母治病。 像不像孝子？像个孝子。<笑>我看他不像。
1: 小人确实不是孝子。家中贫困，老母无病吃苦，有病难治。你不但不是个孝子，我看你还是个骗子。
0: 师父，小人从来不说谎。今天你说谎了，
1: 不敢有半句谎言。你说你家有老母？是的。
0: 你老母在你出世三天便谢世了，哎，你哪里来的什么老母啊？
1: 师父，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小人从小父母双亡，多亏徐娘将小人抚养成人。徐娘虽不是亲生母，却胜过亲生母。
0: 既然你养母对你这么好，那为何不给你老母治病？
1: 没有钱财。
0: 请不起良医呀！没有钱财，那你可以去抢。
1: 有违母训，小人不敢。那你还可以去偷吗？气死老母，小人更是不敢。哎，可你不给你老母治病，那这也是不孝啊！
0: 是不孝。
1: 师父所言极是，小人也曾告过三天地状。
0: 告过什么地状啊？
1: 谁能借银十两给老母治病，小人情愿做他三年家奴。 谁能治好老母的病，小人情愿终生为奴。哼，可恨世态炎凉，无人肯施恩德。闻听七叶一枝花能治老母的病，小人出于无奈才攀登悬崖。<笑>
0: 你刚才的话里边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呐。
1: 以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一个骗子。师父，假在哪儿？你说你家中无钱，分文全无。可是你家里有宝，
0: 价值千金呐。我家中有宝？有宝。师父，
1: 小人家四壁皆空，一贫如洗，哪有宝啊？
0: 我看他是不想把他那宝贝卖了给他老母治病。是啊，师父。
1: 你何苦一定要强加小人不孝的罪名啊？
0: 你不服？
1: 信口雌黄，岂能心服啊？那你敢不敢让我们到你的家里去搜上一搜？
0: 小人求之不得。要是有宝呢？
1: 小人便是不孝之子，当谢罪是。
0: 好好好。
1: 如果。
0: 那我和尚把你老母的病治好。好，师父，我给你磕头。不必，走，上你们家搜宝去。请，
1: 师父，师父你不是，
0: 慢着，宝贝在这儿，这就是宝贝呀。这是一块青石，哪是什么宝啊？青石？青石为何如此地光滑呀？
1: 母亲为了抚养我，帮别人洗衣为生，终年在这石上擦，在这石上敲，日长时久，也就变得光滑了。哎呀，这叫逆子有宝不识宝。孝子他见宝才识宝啊！哎，你是孝子，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宝啊？是宝，是宝。
0: 好好看看嘛。
2: 这横里看，赛过玉。
0: 对，这竖里看吧，像翡翠。

0: 30两就30两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啊。不，小人只求师父给老母治病。哎呀，
0: 来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嗯，
2: 告诉你，这菩萨嘛，只给孝子的老母看病。你是个逆子，不看。哼啊，
0: 这个，他的母亲不是他亲生的母亲。你是孝子，我听你的，你说给他看，我就给他看。啊！
2: 我呀，告诉你，你那个老娘不是你亲生的。啊？不，你不是你老娘亲生的。好了，看在他老人家的份上，让菩萨给他治病吧。
1: 多谢师父，多谢师父。
2: 哎，用不着。菩萨，我快点啊！
0: 去拿个碗来。哎，
1: 师父啊。
0: 端去给你老母喝了吧。
1: 酒啊，老母从不饮酒。
0: 这是药。
1: 哎，药
2: 拿来吧，我去给他吃药。

0: 师傅，等等我呀，师傅。
1: 哎，我说你得快着点啊。
0: 师傅，
1: 快点，早到了你老爹性命有救，要是去迟了你老爹性命可就难保了。
0: 师傅，你帮我把宝贝放下来。
1: 不能放，你是宝，他是宝，只能背着跑，不能放下宝。
0: 哎呀，师傅啊，我实在是背不动了呀。
1: 哎，你不是孝子吗？这孝子背宝轻如鸿毛啊，不会背不动的。
0: 师傅，
1: 哎，
0: 师傅，哎呀，
1: 起。
0: 哎呀，师傅，走，
1: 快走，快走，快点走。

0: 师傅，你看他。
1: 这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
2: 哎呀，师傅，他是个哑巴，你跟他说什么呀？啊，真是。
1: 姑娘啊，他是这家的主人啊，我是他请来看病的和尚啊，你不让我们进去是不是有点那个不讲道理啦？明白，明白。
2: 师傅，你明白什么了？
1: 我什么也没明白。你不给你老爹水喝，有没有这回事？
2: 师傅，我老爹身体虚弱，水喝多了
1: 尿床。畜生，你想拿绳子把你老爹给勒死呀你？
2: 哎呀，罪过呀菩萨啊！我是怕阎罗王把我老爹的魂勾走，我是用绳子捆住他，不让他拖他走啊！
1: 孝子，孝子！哎，姑娘，我确实是他请来看病的啊，你让我们进去吧。你说他把我请来送老头上西天？我要是不好好给他看病，你就拿他，打。
2: 别打！老爹，我把菩萨给你请来了。老爹，你醒醒！你醒醒啊，老爹，你醒醒啊！哎呦，不行，不能打他！哎，
1: 你老爹已经气息奄奄，经不起你这样气退罢退的。
2: 我老爹还有救吗？
1: 你老爹他已经进了鬼门关了啊！他又出来了啊！出来了，他又进去了，进去了，他又出来了，进进出出已经三次了。
2: 菩萨，你如果救不活我老爹，那就让他稍留片刻，留句话给我啊！
1: 什么话？
2: 让他把那件东西藏在哪儿了，让他告诉我。
1: 什么东西？
2: 翡翠盒啊！哎呀，翡翠盒啊！哎呀，老爹！
1: 哎呀，这别打！哎呀，别打呀！和尚，我给他接气。
2: 师傅啊，没气，
1: 没气啊！不通！通了，通了，
2: 那去吧，去吧。
1: Mm-hmm.

0: 气提气。有气了，有气了，哎，有气了。你看，
1: 他这断气能接上气，说明他心里头有气。
2: 菩萨，我老爹他到底生的是什么毛病啊？
3: 你老爹
4: 心病。
1: 心病？
2: 他有什么心病啊？
1: 这得问你老爹自己了。
2: 老爹，老爹有债儿来还，老爹有事儿来了。
1: 孝子，孝子啊。
2: 是啊，只要你给我说出那个翡翠盒
1: 啊。
3: 你一提翡翠盒他就要断气儿。
2: 菩萨，你给他接气
1: 啊。
2: 接气。
3: 我来问你，你是孝子啊还是逆子啊？
2: 当然是孝子
3: 啊。是孝子就不能提翡翠盒。
2: 菩萨，那么就请你去问问他老人家吧。
3: 我也不能问。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啊。
3: 你可记住了，你要再提翡翠盒你就是个逆子，是逆子我就要罚你。罚得轻我让你变家奴，罚得重了我让你变猪变狗。对不对啊姑娘？
2: 菩萨，我老爹他心病也是病吧，求求你给他去治病吧。
3: 你爹的病用一味药就能把他治好了。
2: 什么药
3: 啊？取孝子头上的三根头发熬成汤，服下去药到病除啊。
2: 师父，把我的。
3: 你逆子。
2: 去。师父
3: 啊，
2: 你怎么能听他的呢？
3: 这个以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找吧。
2: 哎呀师父拔吧。
3: 找去吧。
0: 好。
3: 姑娘你也去找

0: 啊，还是让为娘下来走吧。
1: 哎，母亲，你大病初愈，岂能行走？还是孩儿驮着你走。啊，
0: 那就下来歇歇。
1: 啊，好。你等等，母亲。

0: 多谢姑娘。你要帮我梳头？哦，使不得，使不得。
1: 孩儿，你将头低下。

0: 这就是我的心病啊。
1: 师傅啊，师傅，师傅找到了，找到了。你瞧，
0: 这哪里是什么孝子的头发呀？
2: 是的，
0: 这分明是狗毛嘛。
1: 师傅，帮帮忙，把它拿下来吧。
0: 这才是孝子的头发呀！我和尚去行个方便啊！
1: 师傅，你帮帮忙，帮着进去。母亲到了。
0: 久违久违啊！
2: 师傅，
0: 贵不得，贵不得。
2: 母亲，这位就是救命恩人啊，
0: 老施主，
3: 谢师傅救命之恩。
0: 师傅的，师傅的呀，老施主。
2: 师傅啊，这是一块青石板，并非宝物。
0: 母亲靠他洗衣把你养大，岂能说他不是宝物啊？
2: 对，师傅，只巧有言在先，谁能治好老母的病，只巧愿终生为奴。这是我的卖身契，请师父收下。
0: 和尚，我出家无家，无家之人要什么家奴啊？来，随我来。
2: 母亲，走。
4: 谢师父救命之恩。
0: 错了，错了，错了。来来来，是他头上的三根头发救了你的性命，
4: 恩公，请受老夫一拜。
0: 又错了，又错了。你要谢，应该谢他的养母。这教子有方，受之无愧啊！
4: 有理啊，有理。
0: 拜。
4: 夫人，你可是徐，你是徐娘，
3: 你还健在？
4: 见不到你，我死不安心呐，徐娘。徐娘，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啊。

0: 新娘，
1: 翡翠盒。什么？头发？哼，
2: 畜生！
1: 徐娘，徐娘，日思夜想。20多年天各一方，一缕青丝情深意长啊。
0: 杨祖，来，快来拜见你的生母。来呀。
1: 哼。你这老头又犯病了是不是啊？
0: 去！
1: 他确确实实生下了你，你的的确确是他所生，他是你的亲娘啊！
0: 哎呀，我说你这疯和尚，你又在疯疯癫癫的说胡话了是不是啊？
3: 杨总，我的儿啊！
0: 哎，去！
1: 我来告诉你，啊。25年前徐娘乃是你陈家的一个丫鬟，你父亲与她两情相依，生下了你，只因门不当户不对，你父亲出于无奈将她轰出了家门。我说你还是去认这个母亲吧。啊，
0: 认她
1: 啊？
0: 呸。我花了30两银子买了个洗衣婆来做我的母亲，顺便还带了个拖油瓶来跟我夺家产呢。
2: 你这个逆子，
0: 什么逆子孝子的，我就是我。
1: 站住，你有父不养，有母不认，今天和尚我要罚你，你给我变。

0: 儿啊，
1: 不孝的逆子，随他去吧。徐娘，我要明媒正娶，把你娶到我家。
2: 哎，好，好啊！和尚我愿做这个大媒啊。今日乃是黄道吉日，你们即刻成亲，如何？啊？
1: 谢师傅成全之恩。徐娘，
2: 姑娘，你看他怎么样？好，你与他接亲，如何？啊，你同意了啊？哈哈！
3: 哎，傻小子，
2: 你看他如何？
4: 很好，
2: 很好，好好好。还不谢过我和尚？
4: 多谢师父
2: 啊！哎，姑娘，你也谢谢我和尚啊！哎，听不见，哈！听不见啊啊啊啊！哎，
0: 多谢师父啊！
4: 娘子，
5: 广元，
6: 长老，
5: 那道济出去寻宝已有十日，可曾回来？
6: 长老，恐怕他找不到镇寺之宝，无颜再见长老，回不来了。
2: 我回来了，哈哈，我回来了，时辰一到，道济就回来了。哎，参见长老。
5: 道济
2: 啊，
5: 可曾寻到我净慈镇寺之宝？
2: 哎，找到了。
6: 哦，拿来。
2: 啊，
5: 道济
2: 啊，
5: 我净慈镇寺之宝有多少大小？
2: 哎，长老，小似珍珠，大可比天，能大能小，无一定之规呀。
5: 是长是短，是方是圆呢？
2: 要长则长，要短则短，要方则方，要圆成圆。我佛门之宝是变幻无穷啊！啊，
6: 何以证明你已寻到此宝呢？
2: 我来问你，近日来这净慈香火如何呀？
6: 香火旺盛，一日胜过一日。
2: 哈哈，这就对了。是我用它救了翠竹村数百生灵，点化了赌徒123，救了秀才的性命，惩罚了人间的逆子，啊，才使这净慈香火如此的旺盛啊！啊，
6: 此宝乃是何物呢？
2: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6: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0: 生。
1: 善哉，善哉。想我净慈500弟子，每日里只至青灯黄卷，撞钟拜佛，口是人间烟火，不问人间疾苦，死气沉沉，香火日衰。如今道济寻回我镇寺之宝，惩恶扬善，超度众生，实乃我佛真谛，道济功德无量。老僧收下你的度牒。
2: 多谢长老。
1: 做我净慈书记僧。
2: 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1: 休得推辞，沐浴更衣。
2: 阿弥陀佛。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

0: 纯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

0: 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

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看今天表一表那个小黑驴儿。说黑驴儿，倒黑驴儿，背一把尖儿，花肚皮儿，粉鼻子，粉眼儿，粉嘴唇儿，耳朵塞过那个竹签子儿，五花龙头花穗子儿，木鞍子儿，铜凳子儿，檀香木雕了一颗绿酒子儿，驴身上搭了一个花蝴蝶儿，盖着一身黑帽檐儿。大家就往那个驴上看，驴上坐着一个小家人，官大不过18岁，小这岁也不过那才10。说家人，道家人，长了一副厚面皮儿。这个家人，鬓角里转了几个红头发。倒叫那家人操了心儿。思思想想没啥熟，你看他熟了个豆啪啪柚子儿，说柚子儿倒柚子儿，这个柚子儿像个货底儿，喷啪蹦那边儿，啪蹦蹦这边儿，伸着个腿儿，劝着个腿儿，张着那小嘴儿喝露水，瞪着俩眼偷看人儿，不看老不看少，当看那大粗辫子青头皮儿，20多的小光棍儿。

头，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入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明天河南、湖北、广东、云南、甘肃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河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少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通过培育新产业和换新老产业闯出产业新赛道。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河南多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库，联动布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河南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经济发展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更是达到了26.1%，连续3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作为传统工业大省，河南是如何通过新产业的培育和老产业换新，闯出产业新赛道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上汽郑州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2: 那现在整个这个产线的这个自动化率能达到多少？
3: 车身车间的话，大概有600多台焊接机器人，然后自动化率大概达到99.7%左右。然后我们油漆车间大概有44台。喷涂机器人，然后自动化率大概也达到93%左右。总装时间的话，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出口的车子就是能达到一个柔性生产的这种状态，
1: 一条生产线同时生产不同车型不同颜色的车辆，这样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可以帮助企业快速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4: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产值达到280个亿，同比增长了40.6%。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切实保障了我们产能的一个高效的实现。
1: 整车生产能做到这么快这么灵活，不是单靠一家车企的产线优势。9年前上汽落地郑州时，就引进聚集了20多家汽车配套企业，现在从车辆内外装饰配件到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3电系统部件，基本都能在本地就近配齐。
3: 我们是2017年入驻河南郑州的，我们不断地引进了自动化设备，客户从原来的上汽现在也新增加了奇瑞和比亚迪，营收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上半年做到了2.8个亿。
1: 目前河南已经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在整车市场竞争激烈、整体萎缩情况下，逆势上涨近30%。
5: 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目前正处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期。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发展，严链、补链、强链，坚持项目为王、生态筑基，持续推动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向1亿级目标稳步迈进。
6: 如果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是新培育出的黑马，那人造金刚石就是河南深耕多年的传统宝藏。全球每10颗人造金刚石，7颗产自河南。如今这个发展数十年的老产业也在转型中快速向高端突围，这条发展路子是怎么实现的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应用铺开，算力需求大幅提升，传统铜材的导热效率已经满足不了大算力芯片的需求。

0: 金刚石的导热系数超过2000瓦特每米开尔文，是传统导热材料铜的5倍以上。位于郑州市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是国内最大的 AI 算力资源池，这里的算力芯片就采用了铜和金刚石复合散热材料。
1: 我们这10万个芯片，每一个芯片上都有铜基金刚石的核心材料，它的作用的话就是
2: 散热，
1: 降低热阻嘛。
3: 这就是金刚石和铜复合材料的散热片，和纯铜相比，它的导热性能提升了1倍。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根据芯片的膨胀系数来调整铜和金刚石粉的比例，从而使它们的膨胀系数达到一致。
4: 通过这种粉末冶金的工艺啊，将金刚石和铜粉混合，达到它的一个功能化。原来像这么一块，它可能要5000人民币以上，像现在我们这么一块已经可以做到100左右。
0: 既降低了成本，又提升了导热系数，这给超硬材料产业带来了跨界转型的契机。这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研究院孵化的科技公司，在河南省属基金千万级战略投资的支持下，快速实现了从实验室技术到规模化量产的关键跨越，全年产值预计可以达到4000万元。
4: 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啊，因为我们的技术是在实验室里面，它没有这种政策支持，其实也很难落地。然后河南它当时也是想着对这种传统的超硬材料进行一个转型，给我们出钱，我们出技术出人，最终就把这产品给做上去了，也就促成了这个2026年所谓是金刚石散热元年的这种说法。
0: 为抢抓机遇，去年以来河南已出台多项政策，通过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以及龙头企业培育，加快金刚石散热材料产业化推广应用。黄河旋风投产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成片生产线，力量钻石今年6月宣布，计划将原定投用于培育钻石扩产的10.28亿元资金，全部转投金刚石功能材料生产研发建设项目。
5: 我们转向了散热片等高端新材料生产，现在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项目全部满产后，年产量可达20万片以上。
0: 目前仅以商丘蔗城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已集聚超硬材料相关企业220余家，形成从原辅材料单晶合成到功能制品的完整产业链条。从伦敦出售的工业原料向按片定制的高端新材料迈进，河南正培育出全新的增长动能。
6: 新兴产业提速，特色产业升级的同时，河南的传统制造业则依托两新政策的支持，通过智能化改造走上换新升级的新路子，稳住了工业增长基本盘。
0: 在中创智领液压支架智慧工厂，23条智能生产线，300多台机器人协同运转，从切割、焊接到拼装，全流程自动化运行，
7: 让每个这个机器人都能够满负荷运转，让各个接盘都能够均衡。这个靠人是排不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发了一个智能排产系统，会根据这个零件的工艺流程和接盘自动分配生产任务。最开始的时候，设备的开机率只有30%，那现在基本上能达到60%、70%了。
0: 这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煤机厂曾经濒临倒闭，如今是全球煤机行业首座灯塔工厂。让老牌装备制造企业脱胎换骨的是数字化改造。今年企业又投资10.9亿元，深度融合 5G 物联网及自主研发平台，建成煤机行业首条智能化自动化装配线。如今这里的液压支架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至9天，人均效率提升200%。今年上半年企业液压支架出口同比增长20%，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
7: 国家要求的寿命实验是3万次，我们这个支架通过灯塔工厂造出的产品寿命能达到21万次，是国标的7倍，是欧洲标准的3.5倍。
0: 近年来，河南出台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计划，面向装备、食品等传统主导产业，大规模推进数字化诊断与智能化改造。截至目前，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覆盖率超90%，累计建成省级以上智能车间、智能工厂1685个，带动传统产业生产效率、质量效益双提升。
8: 像装备、食品加工、原材料这些传统产业，在河南呢，有基础、有人才、有市场。如何做好产业转型这篇大文章，我们的做法是两手抓，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练成群。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充分说明，河南新的力量在壮大，同时传统产业在稳住基本盘上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未来我们将继续统筹好新旧动能转换，

0: 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1: 7月2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研究零碳园区建设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上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主导产业需求为牵引，强化技术攻关，以优质主体隐喻为抓手，壮大产业链群，以赋能实体经济为导向，打造应用场景，以完善配套服务为保障，营造一流产业生态，培育壮大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建设数智强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抓好郑州、洛阳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工作，一城一策探索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会议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强调要用好督查成果，压实属地和部门整改责任，逐项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提升政策落实和工作推进质效。要聚焦共性问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优化政策措施，完善制度机制，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发挥督查对工作的推动作用，总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对工作成效好的地方加大激励力度，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研究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重点任务举措，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加强监测调度，强化精准施策，努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势，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动政策加快落地，提高政策穿透性，快速直达经营主体，强化跟踪问效，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郑州航空港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建设工作，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推进开发区存量降碳、增量控碳，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用能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绿电直供模式，构建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示范应用场景，助力园区和企业减碳增效。会议审议河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会议邀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郝铁川就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做专题讲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7号，郑州市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锚定目标，克难攻坚，确保实现经济发展稳步提升、质量效益同步提升。要提升工业增长优势，稳定金融业支撑拉动作用，稳固外贸增长底盘。要推动服务业提质扩能，加强政策性资金争取，充分激发投资活力。要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加快建设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要加力促消费、抓招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化高效能治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点。要坚决扛牢经济大

0: 是使命担当，为大局全局做出更大贡献。7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机关党组和各委员会分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打算的汇报，谋划部署下步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切实履行党组领导责任，从严从实锤炼纪律作风，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7号，副省长刘玉江到安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刘玉江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体检先行，做到无规划不更新、无体检不更新。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着力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加力推进地下管网和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要加强城市风貌管控，坚持传承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创新思路方法，盘活利用好闲置低效资源，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1: 河南省气象台7月28号12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明后两天豫西南至豫中南一带将会出现强降雨，全省水利系统快速响应，多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库，联动布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7月27号下午，在有着千里淮河第一坝之称的信阳出山店水库，技术人员正深入库区码头、取水口等防汛关键点位展开拉网式专项排查，现场督促工作人员对浮排、码头水上设施加紧锚固，确保在风雨来临前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3: 成立防汛检查领导小组，对出山店水库、大坝、防汛仓库、备用发电机防护工程等进行摸底排查，对出山店水库启闭机、备用发电机进行试车，全力应对准备工作。
2: 根据省水利厅最新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后，出山店水库最高水位预计将达到87.4米，超出汛限水位1.4米。宁可库等人，不能人等雨。7月25号14点，出山店水库主动提前开闸泄水，为可能到来的洪水腾出充足库容。同时，一支59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已全员在岗，通讯中断、电力中断、道路中断等极端情况下的预警方案和群众转移预案也已细化到位。
4: 目前我们储备了充足的沙袋、土工布等防汛物资，沙石料、块石按照要求分散储存在大坝下游、大坝南北岸，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迅速运达抢险地点。
2: 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均不超汛限水位，主要河道水势平稳，水利工程运行正常。省水利厅已提前调度白沙、石漫滩、田岗、长庄等大中型水库进行有序预泄、腾库迎洪，全力筑牢防汛抗台风的坚实屏障。
5: 我现在是在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的现场，来自咱们河南的豫剧也登上了这个舞台，花木兰等经典豫剧联唱，将中原乡音传到了昆仑山下。
0: 在沅江主题戏曲联唱环节，京剧、黄梅戏、豫剧、河北梆子同台绽放，豫剧花木兰在和田的夜空下引发全场喝彩，
6: 非常的开心，非常激动，能够在咱们千里之外的和田艺术文化节上听到老家的豫剧，心里面特别高兴，一下子拉近了家乡的距离。
0: 台上唱的投入，台下听的动情，走出中原来到和田，这一趟不只是演出，
7: 不仅仅是代表我个人在这演出，这是代表着河南的剧种，代表就是这个河南的文化。
8: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和田人民的热情，也感受到了和田文化的盛况，欢迎各方朋友到和田来。
0: 戏韵悠长，玉脉悠远。就在同一天上午，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在和田博物馆开展。北京、天津、安徽、河南四个沅江省市各自拿出看家宝贝，而河南展出的5件国国墓商周古玉是全场年代最久远的藏品。
9: 这个都是这个双向奔赴
10: 啊。
9: 三千多年前和田玉就通过河西走廊输入到河南安阳殷墟富豪墓啊，这个玉就现在回到了它的出发地啊。我觉得这个整个又形成了一个同心圆。
11: 连日来，受市场波动影响，周口部分瓜农遭遇卖瓜难。当地政府牵线搭桥，爱心企业与志愿者迅速行动，一场暖心的助农接力在田间地头展开。
0: 在淮阳区王小楼村，志愿者和爱心企业走进残疾瓜农王卫星的瓜田，现场对接采购，帮忙装运。
12: 一块地还剩一万多斤，借我们最大能力把他们这瓜全部给他们拉走。体验一下我们企业对社会的一个责任嘛。
0: 王卫星高位截瘫，家中十多亩西瓜是重要的经济来源。看到西瓜顺利卖出，夫妻俩终于放了心。
13: 感谢这媒体和爱心人士，对我们的帮助，帮助我们把这个西瓜走出去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0: 精准帮扶，不落一户。在太康县芝麻洼乡，今年西瓜种植面积有2.8万亩，但受市场行情影响，不少瓜农的成熟西瓜遭遇滞销难题。
14: 乡政府了解情况以后，立即组织人员与芝麻洼籍在外经营的企业家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助销售。企业家积极返乡助农，慷慨采购。
0: 目前当地有20多名企业家参与，计划采购超200万斤，分批赠送给一线户外劳动者。
15: 我是大热天向咱环卫工送西瓜，咱环卫工穷的人士都很高兴。
0: 助农行动还在延伸，扶沟县将助农拓展为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既帮瓜农解忧，又为劳动者送清凉。
16: 计划第一批先行采购20000斤，捐赠于养老院和环卫工人，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17: 欢迎各地客商、社会各界人士莅临扶沟实地考察、洽谈采购，我们将全程提供贴心高效、全方位配套服务，用心为瓜农拓宽销路，增收支付，保驾护航。
2: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郑州被列入全国32个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33个重点旅游城市。此次开封首次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有助于河南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7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签署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政策帮扶、涉税指导、就业推荐、创业赋能等活动，让税费优惠精准滴灌到退役军人和军创企业。7月27号，郑州市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签约暨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未来将进一步建强多学科专病诊疗中心，搭建儿童疑难危重症及罕见病会诊转诊中心，畅通省域内双向转诊通道。7月28号，第16个世界肝炎日主题活动在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举行。省内感染、消化、肝病领域专家围绕病毒性肝炎规范治疗、肝癌早筛等话题开展学术交流。当天，郑州市肝病医院揭牌成立，药物性肝损伤专病门诊同步启用。7月2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新乡分赛区决赛举行。比赛旨在挖掘优质科创项目与创业团队，培育源头创新力量。31个晋级决赛的优质项目，通过标准化路演评审模式，角逐出初创组、成长组、1、2、3等奖项。
1: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去济源王屋山下探访一株河南省最大的古银杏树。

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晚上好。未来三天，我省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7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途中蓝色区域将有暴雨，紫色区域将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30号，全省大部降水持续，西部、北中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31号，全省大部仍有阵雨雷阵雨。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次生灾害，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未来三天，在雨水的相伴下，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到33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安阳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濮阳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鹤壁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新乡中雨，24到31度；焦作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开封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周口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许昌中雨，23到31度；漯河中雨，25到30度；平顶山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三门峡小雨，23到30度；洛阳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南阳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驻马店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信阳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济源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航空港区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站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0: 势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0: 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啊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4: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2: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2: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2: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7: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2: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5: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 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2: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

0: 以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地呀、啊、
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6: 我叫他妈。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9: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你身体还好吗？我挺好的，吃什么吐什么。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有本事就大大方方的爱我疼我，我可以给你生个孩子，但我不能生在阴沟里，生在垃圾堆里吧？宁城。 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我也是有憧憬的。我想有个孩子，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跟你共同的家。你能想象那样的未来吗？

0: 财物去。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0: 你在事业上升期生孩子对你事业一点好处都没有，很麻烦，你想过吗？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怕我拿孩子威胁你啊？我现在可以立刻马上把孩子打掉，从此以后跟你任何关系都没有。

0: 晨晨，我结婚了，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那你干嘛跟我在一起？我是你的宠物，你的猎物，还是一个垃圾？
1: 都不是，晨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2: 等了半天车不来，你决定打个的走吧。又打不着，又排队。回头一看，原来的公交车倒是走了，而你还在原地打转。
3: 怎么又突然出来一个百人健步呢？我让你跟张志亮联系，把这事落定。你到底打电话了没有啊？
2: 哎呦，你现在找体育局领导没有用，你找地方政府领导行不行啊？行了，你别废话了，去行不行？哎呦，哎呀，哎呀，哎。
4: 西班牙要出来了，锅里有煮好的小米粥。哎，
2: 帮我盛一碗呗，老婆。哎呦，我让你跟领导沟通，你联系上没有？你什么意思啊？
1: 西班牙要吃了。

0: 我觉得好累。
1: 我在想，要是生活中没有工作的话，我就可以每天陪在你身边，哪怕什么也不做，就这么躺在你身边，也是最幸福的。丽丽，你就这么管着我，管我一辈子，好不好？
2: 别说了。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是吧？我知道最近发生那些事情，让你产生些这样和那样的担心和。

0: 焦虑。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但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哎，蜜月，你就当是被我缠住了，我打死都不会放手。
1: 那我呢？我又在哪里？
0: 你一直在我心，我聂雨成愤怒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你相信我好不好？

人说谎言让生活更美好，它就像一颗包在彩色玻璃纸里的糖，让你活在虚幻的甜蜜中，不用面对苦涩的现实。我知道我只是在自己骗自己，但有的时候活在谎言的世界里

这些日子我反复告诉自己，十年夫妻，我们之间的情分不是说断就能断的，这只是我们婚姻中的一段小插曲，也许有个孩子，也许他的事业更好一点，我们就更能抵抗婚姻中的风浪，生活还得继续。

0: 喂，今天
1: 你跟王主任说，我们一定到。
0: 嗯，挂了。
1: 把人吵醒了，我得去趟宁夏，马上得走。
2: 啊，是上次那个项目有进展了吗？
0: 也不确定。先过去看看再说呗。
2: 那吃完早饭再走吧，我去给你做。
0: 啊。
3: 请33号许密语，许密语到四诊室就诊。
4: 别紧张啊，

没事，定期做检查没问题。你这个肌瘤啊，就像是脸上长粉刺一样的，不影响的。

0: 但是我还是想做个微创，心里比较踏实。
1: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0: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1: 压力别那么大，好多姑娘老是喜欢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结果呢又没问题，放轻松点。
0: 谢谢医生。

0: 你这里面你最看重哪的？这个漂亮。其实珠宝我不是特别在行，但是硬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这只。
1: 为什么呀？我比较看重这只镯子主人的声望，它应该是华人古董收藏家方雅慧女士。
2: 而且虽然不是名家之玉，但是我觉得它杂志少，而且纹理很温润，颇有郑坤玉的风骨。哎，
3: 上回蜜语听你镶的那个红印花瓶怎么样了？市场价都翻倍了。
2: 怎么样，我们蜜语内行吧？
3: 别看它安安静静在家伺候老公，其实深藏不露，本事大着呢。这么厉害呀！
0: 你不去做艺术品鉴赏专家，真的是太浪费了。哎呀，你喊人家去受累吗？他老公那种宠妻狂魔，不得心疼死。是，这个玉镯帮我包起来。雨橙啊，平时要仰仗各位老总的关照，其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嗯，如果各位太太觉得我在相宝这方面还有点特长的话。
2: 欢迎你们随时找我，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笑>我先去趟洗手间啊！哎，我也去一下，好，你们先聊。嗯，哎，雨橙是胡总慧眼识珠、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到了他事业的关键时候，还要胡总多提点。
0: 听说你家聂雨橙最近有个项目，很伤脑筋啊。
2: 工作上我顾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确实听说胡总派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还要多谢胡总的信任。哎呦，谢什么？客气了，
0: 要谢的，要谢的。哎，
2: 对了，胡总不是很喜欢吃我做的卤牛肉吗？我回去再卤一点给你们送过去。
3: 你有心了，上回拿来的还没有吃完呢。聂雨辰啊，能娶你这么个老婆，做梦都要笑醒了。
4: 你们在聊什么呢？
5: 神神秘秘的，就是嘛，
4: 怕我们说你家老张八卦呀？切，
3: 讨厌！<笑>
0: 你们先聊，我也去一下洗手间。哎，
3: 你们没见他刚才那样，为他老公的事做小伏低的样子，我看着都觉得可怜。
5: 他还没有关三聂雨辰跟那个女华女人的事情吗？
3: 都传到我们那儿去了，人尽皆知的事儿。
5: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说不定啊，是装的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呀？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好嘞。尤其他这种情况，自己又没有工作，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哼，
3: 是呀，靠老公的女人，这点胸襟都没有，怎么行？
6: 提到的酒店，荣盛那边给到的条件也是很丰厚的，他们愿意给你百分之五的股权。
7: 那，浦荣饭店呢？
6: 浦荣饭店虽然是上海的老酒店了，但自从魏董事长六年前退休，他侄子魏思源上任总经理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财务黑幕、外部灾难这类负面消息不断不说，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他们给的待遇很丰厚，承诺您总经理的位置，不过条件也很苛刻的。
7: 什么条件？
6: 酒店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发送到您的邮箱，您可以抽时间看看。他们给您一年的时间做总经理，这一年的业绩如果盈利30%以上的话，前面提到的待遇才会生效。
7: 如果达不到呢？
6: 那就走人。如果你考虑这么艰难的工作，您还有别的条件吗？

0: 一年之后我要普隆饭店10%的股份。
1: 王主任，王主任，
2: 哎，小聂啊，
1: 哎，非常感谢
3: 您给我们玉凤江南这次机会。
2: 哦，你不用谢我，我也是被真正的丫头啊缠得实在是没办法，真要谢啊，你谢谢她吧。
3: 真真是鲁真真吗？
2: 对呀、啊，我的干女儿呀。哎，他没跟你说过吗？
3: 啊，没跟我说过。
2: 他爸爸跟我是老同学，这次啊，为你的事儿啊，好家伙，一天一个电话。我这辈子也没听过他叫我叫的这么嗲。
4: 杨总，峰哥，
5: 小峰哥，以后我们玉花还要靠聂总和你多多关照，有什么项目都带带我们。
2: 哎，这哪儿的话嘛，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干了，
4: 干，哎，来，
5: 好。
2: 哎，真真，
4: 嗯，
2: 你怎么不喝？
5: 哎，是啊，真真，你也敬小峰哥一个。
4: 峰哥，我这酒量恐怕有点不行啊。
5: 哎呀，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嘛。
4: 行。
6: 大家都不容易啊。
4: 来。
7: 不能喝就别喝。
8: 要不这样，冯总，我敬您一杯。
7: 别别别别，老大，不喝了，不喝。
5: 你走，来来来，走走走。
8: 哎，走，坐。啊，
2: 服务员，加把椅子。
5: 再搞几瓶饮料过来。
2: 来来来，
7: 需要你帮我。
5: 喝酒，喝酒
2: 喝酒，
6: 喝酒，喝酒，喝酒。

0: 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
1: 尤其他这种情况，自己又没有工作，
2: 身体与晨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
3: 我聂雨成奋斗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

0: 终于回家了。
1: 哎呦，还是家里边舒服。哎，咋了？
2: 喝酒了？
3: 没有，我一路开车回来的，怎么能喝酒呢？
0: 你是不是神经过敏啊？
2: 明辉又找你借钱啊？
3: 你说这15万啊？对啊，他说家里急需用钱，找我周转一下。对不起啊，没有跟你请示就借给他了。
2: 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3: 他们家不是今天他老婆小婷有事儿，就明天他自己有事儿的，反正欠了一屁股债。
1: 要不这样，我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借钱？
2: 哎，算了算了。带回去人家还以为你不想借。
1: 哦，也对，借钱这种事儿要不就干脆借，要不索性就别借。这样吧，等他还钱的时候我再问清楚来龙去脉吧。
2: 嗯，
1: 那我洗澡去了啊。

0: 哎，小姐，你没事吧，小姐？哎，小姐。
1: 宝宝怎么样？宝宝很健康，而且还很好动呢。哎，不累不累。哎，好，谢谢医生啊。
2: 哎，好，
1: 走了啊。
2: 嗯，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现在不急着跟我划清界限了，不怕我影响你了。
2: 哎呀，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送你回家。
3: 不行，我约了客户在陕西南路City Walk呢。我们别喝酒啊！我不喝酒，谁养我呀？不，
4: 我养你呀！
3: 那我养你？别闹！你让不让我养？哎呀！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1: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3: 压力别那么大，放轻松点儿。

0: 从前我也梦想过自己的人生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我想要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想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本以为只要经营好和你的婚姻就能实现这一切，但我现在终于看清，我追求的是一件多么不切实际的事儿。从我为你放弃自己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完美的婚姻了。两个步调不再相同的人凑在一起，即便今天没有鲁真真，明天也会有王真真、李真真。可怕的不是我选错了男人，而是从一开始我就赌错了人生。
1: 白苏律师吗？我现在过去找你。
2: 基于您提供的您丈夫的财务情况信息，我初步草拟了一份协议，你看一下。
0: 除了我们已知的共同财产之外，他背着我的存款和投资，从法律上讲，是不是也应该算我们婚内的共同财产？
2: 当然。只要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内的收入，如果离婚的话，其中一半是归你的。
0: 那从道义上讲呢？我拿他这点儿不算过分吧？
2: 我每天都跟形形色色的夫妻打交道，无论两个人曾经多好，只要是决定走到这一步啊，那就是开战了。徐女士，您想好要做这个决定了吗？
3: 欢迎光临普荣饭店。
4: 看到您这边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我马上为您。
0: 给我1819房间。
3: 不好意思啊，女士，1819房间的客人刚退房，目前还正在清理。好的，您可以去旁边的咖啡吧收。
4: 这客人怎么失魂落魄的？一会儿让客房部注意一下。
3: 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呢？

0: 老婆，你没在家？晚上项目庆功宴，你要来啊？这次合作方都在，大家都说特别想见你。地点我发给你了，慢慢来，不着急。爱你啊，老婆。爱你啊，老婆。
1: 分手一句话两个字，说出来只需要一秒钟，但是你没有。一想到你和鲁真真就是在我面前这张床上抚摸亲吻，动物一样纠缠在一起。

0: 御风江南这个项目呢，无论对于畅漾来说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是重点项目。那这个项目能顺利的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就是在座诸位了，感谢各位老总你们的支持鼓励和配合，合作愉快，来来来，
1: 合作愉快
0: 啊，合作愉快，
2: 谢谢各位，
0: 谢谢啊，感谢感谢，
3: 哎，倪总，
0: 谢谢啊，合作愉快啊，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谢谢谢谢，来坐坐。
3: 哎，聂总，哎，
0: 聂太太今天也回来了？
4: 她来呀，她过来，应该快到了吧？问问她吧。
5: 哎，我跟你们讲，早就听说聂总娶了你到哪了我的好太太。今天如果能在这里见到聂太太，那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啊。
6: 对呀，
0: 您过奖，您过奖。
6: 没见过，太好了。
7: 哇，嫂子，
6: 啊，好有气质啊！
8: 哇，真漂亮。
7: 哎，老婆。哎呀，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我太太许蜜语。
9: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0: 聂总真是好福气啊。
7: 谢谢谢谢，
10: 是的，
3: 好福气，聂总。
4: 那么夫妻二人敬大家一杯
9: 啊。好啊，
7: 来，合作愉快啊，各位，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6: 来干杯。
4: 来坐。平时啊，因为我都不吃螃蟹，来尝尝这家螃蟹怎么样？
9: 这螃蟹是谁点的？这可是大寒之物啊，不怕中了胎气吗？
4: 哎呀，聂总，你这是双喜临门啊！
3: 恭喜老大，喜得贵子。
10: 什么时候的事啊，老大？怎么都没跟我说啊？嫂子，
3: 哎，你们不要凑热闹了，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9: 林慧，你们家的事儿怎么样了？15万够不够？
3: 够，够了，够了。
9: 不够可要说话哦。明美的标价我看了，如果是顺产加月子中心的话，15万是够了。但是如果剖腹产的话，可能不止哎。啊，
4: 公共场合别说这些了。
9: 大家真的不知道吗？今天可是聂总双喜临门的日子啊！喜当爹了。
11: Hello， 各位，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歉，
1: 我走错房间。
2: 鲁珍珍，你躲什么呀？
1: 我没有躲。叶太太，我走是给你面子。
2: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着多可笑，好像我跟小三儿一样。
3: 小三儿，
4: 杨总，他会是玉华的吧？
5: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她喝多了，送她回去。
2: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
5: 喝
2: 了？
5: 喝多了，回家了，别管。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手！
5: 你放什么风啊你？
2: 你怕了是不是，聂雨成？你已经习惯了那个说话做事都看你眼色，
0: 当着你的上司同事面前都是通情达理
2: 的贤内助许明宇。眼前的这个许明宇让你觉得失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

0: 我只在乎开心。
1: 卢小姐，孩子怎么样？孕检顺利吗？别怕，我就是想好好看看你。确实，年轻、漂亮，有手无二，没底线。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至贱则无敌。说的对，但是你的眼光可不太好。你看上的这个人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除非你比他还自私还功利，不然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我可不知道谁会想到最后。聂雨辰，我说的对吗？我们结婚多少年了？十年了吧。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十年都过去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说你胃不好，我就心甘情愿地给你当了十年的家庭主妇，洗手为你做汤羹，一路祝你职场升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爱你，我爱咱们这个家。
2: 依依，能不能不要再这样？
0: 直到我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找回我丢掉的这点尊严，找回那个在你眼中也不存在的那个自我。严雨成，

0: 你想干什么？一屋子都是我的合作房，你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说这些话？为什么？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1: 不是想跟我离婚吗？你凭什么跟我离婚啊？你有什么本事跟我离婚啊？你跟我离完婚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不会有，你就是个寄生虫，我们全家都是一样的。
2: 徐明月，我看你能走多远，有本事不要回来求我。我知道故事一开始都有点雷同，只是没想过。

本事跟我离婚，你跟我离完婚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不会有。

0: 骑，必须入滑，你骑慢点儿，
1: 没事儿。

0: 怎么了？心情不好？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1: 回来一年了，在普仁饭店颠勺。
0: 那你真是梦想成真了，在五星级酒店当大厨，真好。
1: 付的付的。哎，不过你要是今年住过我们那儿，说不准还真吃过我做的菜呢。你看我又瞎说，你在这儿有家有房的，怎么可能住我们那儿是吧？
0: 你住哪儿？
1: 我租了个公寓，就离普隆不远。
0: 那边的租金应该很贵吧？
1: 不贵，我一个人嘛，自己挣钱自己花。
0: 你还是一个人啊？
1: 嗯，我喜欢一个人，多一个人我总是嫌麻烦。我就不应该给你灌输这种有毒思想。你这么爱家顾家，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你男人吧。
0: 佳琪，今天谢谢你，能再遇见你，真太好了。
1: 你今天怎么这么认生啊？你以前可不这么拘谨，不会是结婚把脑子结坏了吧？
0: 也许吧。
1: 那你遇到我就对了，以后有空我就多带你出来玩，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0: 那说定了，我等着你约我啊。
1: 嗯，走吧，我送你。

0: 把这个签了再走。你来真的是吧？
1: 我已经签好了，就差你了。我到公司就签，签完之后把钥匙回来给你。
2: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起来怎么好像我是小三儿一样？
3: 喝多了，大家都去。
2: 我还没喝呢，怎么这么多？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4: 你放什么放啊？你胖了是不是，聂雨成？
5: 这上面人是你吧？总不是什么 AI
2: 换的脸吧？是我。这种风口浪尖上，你还给自己搞事啊？你脑子坏掉了你啊？
6: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
2: 你升副总的事本来这个星期就要公布了，现在突然停了，集团的电话也追过来了。哎，你说你平时看着挺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做出这种蠢事儿啊你？你这不是给人送把柄吗？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起，我错了。
2: 你现在马上回去，把事情摆平了，生活作风问题都给我处理好了。 别折腾了，集团那边该帮你说的话我都帮你说了，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传开了，升职的事情肯定得挪了，最后能不能上还得看你的造化。
6: 我马上处理，谢谢胡总。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

0: 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副眼睛都能解决。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你。
11: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3: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4: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5: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上面人是你吧？总不是什么 AI 换的脸吧？
1: 是我。
0: 这种风口浪尖上你还给自己搞事啊？你脑子坏掉了你啊？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
0: 你升副总的事本来这个星期就要公布了，现在突然停了，集团的电话也追过来了。你说你平时看着挺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做出这种蠢事儿啊？你这不是给人送把柄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起，我错了。
0: 你现在马上回去把事情摆平了，生活作风问题都给我处理好了，别折腾了。集团那边该帮你说的话我都帮你说了，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传开了，升职的事情肯定得挪了，最后能不能上还得看你的造化。
1: 我马上处理，谢谢胡总。

0: 怎么没见啊？
1: 对不起，儿女。那天我说话说得太过分了，其实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一时冲动伤害你了，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我真的不想离婚，明月，我是爱你的，我给你发誓，这一次我一定跟陆真真一刀两断，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请你相信我。
0: 你是不想离婚，还是不想现在离婚啊？
1: 这话什么意思？
0: 听说你升副总的事儿延后了，那你是不是想升职以后再办离婚手续啊？
1: 不会吧，徐明宇，你就这么恨我吗？就逼着这回我前程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夫妻一场，你说翻脸就翻脸，一点旧情不念是吗？
0: 你也太夸大其词了吧，聂雨成，我能回得了你的前程，顶多也就是拖个一年半年的。至于你说的旧情，十年夫妻，真正没有退路的人是我吧？如果我真的再退一步，那我就真成你嘴里说的那个寄生虫了，捧着你给我的饭碗，没有尊严的活下去，每天就像嗓子里卡了一只苍蝇一样，忍受你的表演，你的谎言。
1: 够了，史密宇，跟我生活那么不堪吗？
0: 对。
1: 好，离婚是吧？我同意。

0: 钱，爸妈花钱买的，肯定是要还给他们。车倒是婚后买的，但你也不会开车，要是卖了的话，也卖不了几个钱。所以车子归我，当然了，你要用的话可以拿去用。至于存款嘛，家里钱都是你管的，工资卡在你手上。
1: 我说的不是工资，是存款。
0: 我没有存款，工资卡在你手上。家里所有的吃用开销都是你在管，你最清楚。每个月的水电气吃用开销，还有每年旅游几回，再给你们家的各种补贴，你爸、你妈、你姐姐、你姐夫。
1: 那明辉借的那15万呢？
0: 那应该算是我们的存款吧，应该有我的一半吧。那个钱你知道的，交给医院了，也不是拿回来。我手上没有富裕的钱，你这样吧。 等我手头宽裕一点了，我把你那一半7万5000块钱分期分批汇给你。
1: 李宇成，你还真是拮据啊！看来我这10年真的把你掏空了。那这个是什么？

0: 家庭财产这块儿，房子和车归你，存款我们一人一半，你同意吗？
1: 房子是婚。

0: 这笔钱是我投资用的，我本来想着万一我们要生个孩子的话，可以买学区房子。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要瞒你啊，我是想着这笔投资到期了，可以赚着钱了。我给你个惊喜。好啊，那我们就按照条款上，等到了期之后连本带利平分。
1: 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字吧。许蜜语，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你背地里查我是不是？不是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呢，是爱我的钱啊？这个问题应该我问吧？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无私奉献？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这400万，可能没有办法买回我失去的10年青春，但是至少可以给我挽回一些尊严和底气。签字。你着什么急啊？你这么想跟我离婚？你这么恨我？你就知道你太自作多情了，聂宇成。我离婚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我在你身上已经浪费了太多太多。
0: 我现在不想再浪费一分一秒，签字。你自由了，好好享受你的生活。我倒要看看你能翻出什么花来。

0: 徐女士，1819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我不要1819，给我换一个房间。好的，欢迎入住，谢谢。女士晚上好，这边请。
1: 点餐，可以的，女士，点餐请拨打。
0: 我要波士顿龙虾，再给我蓝鳍金枪鱼，还有炒花螺，哦，还有醉蟹。您一个人的话，这量有点多。
1: 我已经整整10年没有好好吃过海鲜了，我今天一定要吃到爽。再给我来一份赤贝。
0: 什么情况？哎呀，别管了，见的还少吗？餐饮部行政策有客人点餐。

0: 曾经以为把全部的自己付出给另一个人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直到有一天回过神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随意地对待自己，把自己越丢越远。
1: 什么狗屁养胃餐，让你的小三儿给你做去吧。啊！
0: 但现在我要把自己捡起来，不再使唤他，不再苛责他，想做什么就去做。我希望他每一天都能为自己的幸福而过。
1: 李密云，好样的。

0: 哎，打扫房间，现在。
1: 你好，客房服务。

0: 喂，你好，我是前一段时间来咱们酒店应聘的，我的名字叫徐蜜雨。我刚刚收到咱们的拒信，我想有一些情况解释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1: 对不起啊，女士，我们录用的员工今天已经上岗了，请你再去别的公司试试吧。再见啊。
0: 喂，苏律师啊。什么？800万没有了？
2: 对方律师今天给我寄了投资报告，这个项目目前亏损严重，不但不赚，还欠款200多万。
1: 叶先生表示，他不打算跟你平分债务，由他自己来承担，想跟你协商一下。
0: 这绝对是聂宇成的计谋，他就是想拖着不给钱。
1: 但是他的计谋奏效了。
0: 为什么？
2: 因为在你们的婚姻存续期内，这笔钱是负数。
1: 即便之后有亏为盈，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你们的夫妻关系已经解体，他也就不再成为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也就是说，他不用再跟你平分。
0: 以聂宇成的性格，他不可能做这种血本无归的投资。他这摆明了是在转移资产。我能不能起诉他？
2: 需要时间，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
1: 现在起诉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完全的把握胜诉。
0: 证据我可以找，时间我可以等。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到。苏律师，你要帮我。
3: 你好。
0: 你好，退房。
3: 好的。昨晚休息的还好吗，徐女士？
0: 啊，还好。
3: 您一共消费了6680元，请问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6680。你们行政套房不是才2300吗？
3: 房间里的酒和您点的餐是要另算的。您一共点了价值2190元的海鲜和540元的酒水，外加100元的客房送餐服务费。这是您的消费明细。
0: 那还有1550。
3: 您报废了我们2张地毯和一个水晶工艺品，所以
0: 不好意思啊，我忘了。
3: 徐女士，所以您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微信吧。谢谢。
4: 欢迎光临。
0: 啊，不好意思啊。
5: 没事。
6: 感谢您的入住。
5: 你好，我是今天入职的实习生，请问我要在哪里报到？
6: 走员工通道，就在那边。
5: 好，谢谢啊。
6: 欢迎入职，新同事。
3: 电梯在那边。喂，你好。请问是8层吗？
5: 入住。
7: 先生你好，欢迎入住。季先生，看到您这边订了我们的行政楼层，请问是需要办理提前入住吗？
5: 对。
7: 那我建议您办理一个我们的会员。凭会员不但可以办理提前入住，还可以享受西餐厅、中餐厅的8折优惠。
5: 不需要，我就提前办公入住，你要我花5万块钱。
7: 非 VIP 的话，下午2点之后办理入住。那建议您下午之后再来哦。
5: 这个能不能提前办入住？
7: 可以的，先生，我现在给您办。

0: 喂，你好。好的，马上给您送上去。好的。好了，谢谢。
1: 谢谢。
0: 季先生，季先生，打扰。
1: 什么事？
0: 您是我们酒店的黑卡贵宾。刚刚系统里显示您要在酒店常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您四处转转，熟悉一下。您看您需要吗？
1: 可以啊。
0: 这边请。我们普荣饭店呢，已经成立了近半个世纪，在上海呀，是家喻户晓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酒店的宴会厅，里边已经举办过各种各样的商务宴请，可以容纳的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之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前厅部进行预定。这些年我们普荣饭店呢，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不论从装修风格还是菜品方面，都是中西结合的。菜品方面呢，各种口味都有，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进行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预定。这里呢是我们的西餐厅，然后您可以在这儿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新推出的下午茶和甜品也非常的好吃和美味，您有空的话可以来品尝一下。
1: 这是什么味道？
0: 什么？
1: 感觉这里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你没闻到吗？
0: 应该是消毒水的味道，酒店平时做清洁的话就会有这个味道的。这边请。季先生，这里呢是我们的行政酒廊，是为行政层的贵客打造的专属空间，全天候的提供精致的餐饮和个性化的服务。如果您之后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所以，季先生，您对这次的参观满意吗？
1: 我很好奇，普荣饭店现在是用什么留住客人的？
0: 什么？
1: 你们前台服务人员态度散漫，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你带我参观这一趟，你觉得我满意吗？
0: 季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季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我是您的管家尹香，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行，谢谢。
2: 祝您入住愉快。
0: 这人有病吧？
2: 来了一个难搞的黑卡贵宾，姓季，大家留点神儿。

这就是你们将来的服务标准，也是你们要坚持的服务态度。今天是你们上岗的第一天，我希望你们认真地听一下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酒店服务的根本。当客人走进酒店，那么我们酒店的每个环节就开始为客人工作了。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到客人的每个需求，关照到客人的每个感官，给客人比回家更贴心的服务。我们普荣饭店成立近半个世纪，就是靠这些留下客人的。在未来的工作里，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来，这边这边，小心啊！哎，好，来来来，你别看我这个房间不大啊，但是位置好啊，是吧？交通方便，一出门就是闹市区。然后你看，你这个床就在上边，私密性特别好，4000块钱一个月真的很划算了。
1: 能不能再便宜点？
0: 那这样吧，你如果是能够一次性付我半年房费的话，我就按3500一个月给你，一下子给你便宜3000块钱的。
1: 好，成交。
0: 好，来扫我。嗯，好嘞，这个钥匙你就拿着，然后那个你就自己收拾收拾，那我先走了。嗯，好嘞，
1: 谢谢啊。
0: 哎，拜拜。

0: 喂，你好。啊，是我投的简历。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到。
1: 你的简历我有印象，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你感觉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0: 是这样的，主管，虽然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是护士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在实际处理事务这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家的煤气、水电，还有商业保险合同这些开支。
1: 我们这是一家酒店，你了解现在的酒店业务吗？啊，
0: 我先生。 我这几年住过不少酒店，酒店的管理知识这方面我也没有放下过。
1: 都住过什么酒店啊？
0: 那可多了，比如说日本的安曼、摩洛哥的悦榕庄，还有希尔顿的欢朋、万豪的万丰，像如家、汉庭这种快捷酒店我也都住过的。啊，我知道您的顾虑。
1: 工作经验这一方面，我确实比较欠缺，所以我愿意从最基本的干起。我会努力追上的。我们这里呢，其实也是比较看重实际的业务水平的，直接让你上手，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欢迎你加入我们。啊，这就算入职了？那薪金待遇方面？你面试的这个岗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你调剂到销售岗。 这个岗位以提成为主，基本工资月薪3500啊，你可以接受吗？
0: 哦，这样啊，
1: 许小姐，你竞争优势不明显，又有10年的工作经历空白，你这样的条件已经是我们的最高诚意了。

0: 能预支两个月工资吗？
1: 试用期不能预支工资。
0: 我是真的有难处。
1: 这样吧，今天正好有一个客户，你去把他拿下，奖金5000。
0: 怎么拿下？
1: 许小姐，工作是要自己琢磨的。
0: 那您把客户资料发给我吧。
1: 好的。

0: 我们才交往十个月，你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吧？如果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告诉我，我可以。
1: 打住！我长话短说，我不谈长期恋爱，复合绝不可能。以后真有事儿呢，找我随时欢迎。但是如果想骚扰我的话，薅秃你的小脑袋。
2: 麦先生，我是小马酒店的钱，是很好赚的。喝了酒杯，我就签了。喝一个，好啊！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0: 神。那个贱人没敢对我。
1: 你妈没告诉过你不许打女人吗？
0: 你愣着做咩啊，小妹？
2: 什么情况啊，徐明宇，你不在家待着来这儿陪酒，你给我家家呢？
3: 我离婚了。
2: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了？
3: 我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啊。

0: 那你离婚的事儿，你爸妈知道吗？我哪敢告诉他们呀？在他们眼里，我好不容易找个好男人嫁了，他们才能不用担心我，才能享我的福。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我离婚了，而且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在镇上哪抬得起头啊？
1: 秦蜜语，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最烦你的就是这一点，你满脑子都是别人怎么想，从来都不考虑自己。啊，你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
0: 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努力的去找酒店的工作，我想。 回到10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这就对了。哎，不过你要是想找酒店的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啊？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我在普荣饭店工作吗？
0: 普荣饭店怎么可能要我？我又没有资历，上海大名鼎鼎的五星级饭店，我是垫着脚尖也够不着的。
1: 你够不着，你不知道搬梯子吗？我就是你的梯子啊。
0: 只不过你前夫他是干旅游的，平时少不了跟普荣打交道。如果之后真的进了普荣，万一之后真的会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
1: 我不在乎，我现在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酒店市场营销部明天有个面试，我给你做了内推。
0: 等下会有人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一下。谢谢江琪，我一定会努力的，只是举手之劳，我也没有办法把你塞进去啊。
1: 我现在已经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感觉了。
0: 你才不是不劳而获呢，你是失去了太多。
1: 好在你及时止损了，往后呀，都是好日子。

0: 喂，杨总，怎么了？
1: 你下班了吗？
2: 下班了，
0: 不过你放心，明天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他下午就会到公司来过合同。
3: 哎，好好好，你不要讲了，你明天来公司把手里的客户交接一下，就不要来上班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还问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聂太太在宴会上
3: 讲你给人家当小三的视频都已经传到客户那里去了，你还好意思赖在酒店啊？碧华的名声要不要了？
1: 明天就来办离职。
4: 哎呀，你别生气了，一份工作而已嘛。玉华不要你啊，是他们没有眼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啊！你别怪自己啊！你别跟自己生气了啊！挂这儿。
0: 这什么？
4: 不是，这是。不是。
0: 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就不应该逼你。反正也是我害人害己，对吧？我也是贱，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回去想办法。
4: 哎，好，你听我解释啊。那个衣服呢，是他落这儿的。我最近比较忙，没空收拾。哎呦，好了，别生气啊！看看家里边有什么不顺眼的，统统给他扔掉，好不好？哎呦，别哭了！来，坐。好了，你别哭了啊！
0: 我从来都没有被人开除过。
4: 不就是份工作吗？开除就开除了，大不了不干了，我养你好了。
0: 你的意思是，我在家给你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像许明宇一样伺候你吗？
4: 我没这个意思，别这么想啊！
0: 不睡就好。我告诉你，宁宇成，我嫁给你，我不想做第二个许明宇。
4: 我知道，我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我到旅行社去看一看，跟我们合作的那些酒店里面有哪个比玉华好的，我给你挑一个，好不好？高兴了，看来我做对了。好了，不生气啊！哎呦，生气不漂亮了啊！不生气了。
0: 那许明宇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4: 通通扔掉，行吗？好了。
5: 我认为酒店运营不仅要关注普荣的品牌理念。更要将这种品牌理念融入到顾客的日常。普荣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荣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比如我们可以在街头做以普荣经典下午茶为主题的快闪活动，让普荣以一种更加亲民的方式走入老百姓的生活。
0: 请问您之前有带团队的经验吗？
6: 之前在哪一家酒店供职啊？
5: 在家。啊？
6: 许明宇，别灰心啊，工作经历只是硬性条件，没办法了。
5: 我知道。
6: 其实你挺棒的，知道底层逻辑，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酒店的门槛把你挡那儿了。
5: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6: 哎，等一下，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5: 谢谢。
6: 想想

0: 个姓吴的小赤佬到底是啥关系啊？
1: 他是我房东啊。
0: 狗屁房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两个月租金没白来。
1: 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我打电话问他。喂，你好，
2: 是许明宇吗？
1: 啊，是我。
2: 你这个月的5000元分期贷款马上逾期了，再不到账，我们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
1: 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阿姨，我包还在里面呢。
3: 我们已经接到了您的报案，回家等通知吧。
0: 警察同志，我等到啥辰光了？
3: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0: 姓吴这赤佬拿我跟小姑娘的钞票侪聚了包了，还偷了一交关名贵的包包。警察同志，侬要为阿拉惩奸除恶的呀！
3: 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0: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耶。
3: 好，记录一下，记录。您放心，我们肯定会给您妥善处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跌谷下千斤，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

0: 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3: 给你个惊喜。嗯，
4: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5: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您这是剑走无敌。
5: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我打人了吗？
7: 真是你吗？
3: 我叫他妈。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5: 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5: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首先呢，也欢迎我们场上的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你们。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6: 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颈椎病患病率达24.8%，每四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疾病负担持续上升，近十年总体发病率年增幅约5.3%。值得警惕的是，颈椎病正日趋年轻化，18到35岁患者占比超40%，
7: 青年人群患病率较10年前翻倍增长。
6: 很多人只把颈椎不适当成简单的脖子酸痛，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颈椎病会逐步损伤颈椎结构，压迫神经与脊髓，拖延不治不仅会反复饱受疼痛困扰，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还可能导致肢体功能障碍甚至瘫痪。小小的脖子问题背后藏着大大的健康风险。
5: 颈椎病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瘫痪，这不是危言耸听。那我们的颈椎正在经历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打响颈椎保卫战？带着疑问，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针灸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连杰。有请连主任。连主任，欢迎您。主任，那到底什么是颈椎病啊？
8: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拿了一个颈椎的模型。什么是颈椎病呢？其实非常简单，简单一句话就是颈椎及其附属的结构出现了问题。那颈椎是什么呢？颈椎其实有三部分组成。
5: 哪三部分？
8: 第一部分就是七块骨头和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椎间盘相连接组成的它的骨结构部分。第二部分呢是它的肌肉、韧带、筋膜、软组织部分。第三部分就是神经、血管和脊髓。这三部分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比如咱们的肌肉的紧张、痉挛和劳损，比如颈椎曲度的反弓。

0: 椎间盘的突出、椎管的狭窄、椎体的滑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这时候还不会犯病，什么时候会犯病呢？当它压迫到第三部分，就是我说的神经、血管、脊髓，出现了两大症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大症状有什么呢？比如疼痛、麻木、酸困沉，感觉的异常。第二呢，就是活动的受限，哎，这就叫颈椎病，也叫颈椎综合症。
1: 所以说啊，这个脖子不舒服，它不是个小事儿，咱们得重视啊。
0: 对。
1: 那我想问问三位，哎，你们觉得啊，就是我们的颈椎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啊，有可能再发出一些求救信号？
2: 颈椎引起的头疼会不会是一种信号？因为有时候感觉颈椎疼的时间长了，头也会疼，会不会就是一种信号？
1: 你觉得头疼是种信号？
2: 对，
3: 我觉得哈，这个手麻，就整个手臂都是麻的，这个是不是和颈椎有关系？
1: 好，明明，
4: 刚才我说的那个提到那个头晕啊，或者是
1: 发懵，
4: 对，发懵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就算是颈椎病啊？
1: 好，那这个是你们的感受啊，那我们来听一听患者怎么说。
5: 我主要就是这个脖子不舒服，然后最主要的是手麻，有一两周，但是刚开始它并不是麻特别久，一般就十来分钟。就这两天，它有时候一麻能麻一天，然后我就想着来医院看看，让我做了一个磁共振，然后讲的是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
6: 因为最近学业比较繁忙，加上要考试了，然后就导致低头长时间的做题做试卷。前几天吧还好，脖子自己揉一揉摇摇头或者是运动运动还能缓解，但是这两天就突然加重了，像一边扭的时候发现就扭不动了，越来越难受，然后就来医院就医了。
7: 我就是每天晚上都睡不好，然后就那个枕头我感觉怎么躺都不舒服，但是这个症状你说的重吧，它又不影响我生活，我就想着忍忍算了。但是最近这几天一点点都睡不着，我想着坐起来缓一缓，结果发现坐起来恶心想吐，我就想着来医院去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做了检查说是颈椎病，说是这两边这个叫什么血供不平衡。
1: 连主任，那这个颈椎的求救信号它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其实颈椎病啊，我把它总结的有三大类信号。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常规信号。你像刚才说的脖子的僵硬和疼痛呀，上臂手指的麻木呀，这个肩胛骨内侧的疼痛，还有后枕部的疼痛，这就是常规的，也可以说是早期的信号。
1: 这些信号来大家对照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我也会出现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指会麻木，但是过一会儿活动活动好像它又消失了。
0: 就这就说明它什么叫常规信号呢，什么叫早期信号呢？就是你这时候颈椎病已经出问题了，但是还不是特别严重。
1: 不严重。
0: 对，这它出现一会儿它自己又好了。
1: 但是这个常规信号大家经常会忽略掉，你像我这个手麻，可能我活动活动就好了，我就不在意了。阿姨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3: 对，是这样的，就是麻木了嘛哈，就赶快就活动一会儿，一会儿会都好了，不再去看呀，去什么呀，都没有去看。
0: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好多人不重视，也不会去医院好好的看。
1: 就是疼一疼，我忍忍就过去了。
8: 颈椎出现常规信号并不可怕，及时干预就行。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是隐匿信号和严重信号。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可能会导致瘫痪。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颈椎的求救信号啊，有隐匿信号和严重信号。我们先来看看隐匿信号，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常规信号。第一个，头痛。头晕，
0: 这个我给大家讲讲它为什么颈椎病会出现头疼头晕。其实呢，刚才我拿那个模型啊，上面有个红色的血管，它叫什么呢？叫椎动脉。当颈椎出现我说那些骨质增生呀、蜕变呀、椎间盘突出呀，引起肌肉的紧张痉挛，影响到这个椎动脉供血的时候，就会出现头痛头晕，甚至偏头痛，
1: 就是供血不足。
0: 简单的讲，就是好多病人去找我看病，大夫，我这个供血不足啊，我这个血供不到脑子上。其实一些病人这个总结的语言就非常好，其实就是头疼头晕。
1: 当时我妈妈有一次，她就是头晕，说就跟那种晕船一样，天旋地转，然后还吐。然后当时在老家，然后就因为我爸爸就担心是这个要排除脑梗、心梗嘛，赶快去检查，发现这个也不是脑梗，也不是心梗，后来。 排查完之后发现就是颈椎出问题了。
0: 所以咱们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颈椎病也会引起眩晕，也会引起头痛。
1: 这个是我们的头痛头晕，我们看看还有什么。高血压，高血压为什么会跟我们的颈椎有关系呢？
0: 就是颈椎病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影响到了这个交感神经，就会出现我们的血压的波动，就会忽高忽低。

0: 大概有8%左右，就是
1: 就100个人里面有8个。哎，
0: 对对对。
1: 那像这种，他的人群年龄大概是多少岁？
0: 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也有啊。这个中老年人里边颈椎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这个进行高血压，它前提是颈椎病，然后呢是颈椎病严重到一定程度，
1: 明白，哎，
0: 才会引起了一些高血压。所以说还是中老年人会多一些。
1: 就它有个因果关系，
0: 对，
1: 是先有了颈椎病，然后了慢慢就发展成为了高血压。
0: 哎，对，这就是它这个神奇的地方。好多人说我颈椎病看好了，我的血压正常了。
1: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会被我们
0: 忽略，
1: 完完全，因为这个还好想，因为它毕竟是这个连着脖子头，距离还比较近嘛。但这个真的是很难想到。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隐匿信号是什么。心慌胸闷。
2: 这个也会是颈椎病引起的吗？
0: 其实这个发病机制呢，跟第二个高血压是一样的，也是颈椎病严重到一定程度，它引起的交感神经的一种兴奋。这个我经常给大家讲一些例子，就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还是个专业的运动员，他这个呢，有一天突然这个心慌胸闷、恶心呕吐啊，也有这些这个血压的波动和头痛头晕。他这个因为是心慌胸闷为主嘛，他就去了咱们这个省里边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科室去看了，把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啊，这个心脏的这个 CT 全部都做了，然后说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这时候这个大夫让他就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啊，这时候他开始犹豫了，他说：“哎，他就想到我了，就来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这个先来找我看看，是不是颈椎出问题了？”最后一查，这个颈椎有错位啊，这个颈椎有椎间盘突出，颈椎有椎动脉供血的不足。最后，这个心脏造影也没有做啊，然后是把按照颈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针灸呀、正骨呀，哎，症状缓解了。其实这种进行心脏的问题啊，进行心脏病在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这种隐匿信号咱们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 来敲小黑板了啊！
3: 如果你出现了头痛头晕、高血压、心慌胸闷，同时伴有颈椎的不舒服，你需要排查一下是不是颈椎病在作怪，赶紧来看看严重信号有哪些。
1: 第一个，走路不稳。
0: 我把它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就像大家喝醉酒以后，
1: 喝多了啊，
0: 对，东倒西歪，走不了一条直线。哎，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咱们它是颈椎病的一种特别严重的类型，叫脊髓型颈椎病。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颈椎病啊，椎间盘突出呀，压迫脊髓引起的脊髓的变性。所以这时候，哎，走路就不稳，走路就发飘啊，走不了一条直线。我见过最严重的啊，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8天时间呀，就是8天前啊，这个病人30多岁呀，这个人高马大啊，这个还在工地上干重体力活，说是扛那个钢筋，说这个在这个就算重体力活，8天以后去我诊室的时候，已经走不了路了。
1: 家人啊，
0: 家人搀扶的30多岁呀，扶进去我的诊室啊。
1: 那8天之内他发生了什么？
0: 没有任何，他就是这种日积月累啊，压迫到脊髓，
1: 突然间爆发，
0: 突然之间爆发，哎，走不了路了。这是我见过最快的。
1: 天哪！
0: 那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需要3年5年呀，好多。但是我经常出去给大家讲科普的时候，我说一句话，就是颈椎病不可怕，但是不要让你的颈椎病发展成脊髓型颈椎病，也就是这个原因。
1: 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走路不稳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
0: 非常严重的信号，严重在哪儿呢？就是这一类颈椎病60%。甚至70%可能都需要手术治疗。那前面呢，一些颈椎病可能90%我们通过保守治疗，针灸呀、手法、正骨理疗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哇，
1: 听到这儿我心里面都突突突的，觉得好害怕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严重信号是什么。排尿排便困难。
0: 这个呢也一样啊，其实我们通称叫什么呢？就是二便困难。就是这个你这个大小便控制不了。哎，那什么原因呢？也是啊，他们的这个原因跟第一个是一样的，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脊髓的变性，这个神经的压迫的太严重，所以它会引起这种二便的困难。那严重在哪里呢？跟前面是一样的啊，这个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立即马上进行手术的治疗。
1: 天哪， 就到这儿就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

0: 哎，对，比第一个更严重了。第一个可能我拖一拖，你啊，这个我还能等一等。
1: 对，我坐哪儿？
0: 对。第二个呢，这种情况就必须立刻马上紧急的手术了。
1: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四肢无力麻木。
0: 其实呢，这三个呢，它的严重信号都指向了脊髓型颈椎病。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脖子疼呀，手指的麻木呀，这些都是一些常规的信号。哎，不能说不可怕，但是一定要引起重视。引起重视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你的颈椎病发展成这种严重的信号，出现这种严重的症状，哎，导致了我们后期的这种治疗上就必须手术治疗了。
1: 所以说我们颈椎的求救信号三个板块，一共是9个信号，大家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啊。尤其是当我们出现常规信号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那这个颈椎病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找上我们的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这是我的主人小林，我是他的颈椎，今天他又是一把把我拽起来。早上好，我的老腰，不对，是老脖子。地铁上他低头的角度大概是60度，连续20分钟，他知不知道这时候我承受的压力是多重？而且是连续20分钟。放眼望去，我的小伙伴们，你们受累了。到了工位，他往前看着脖子盯屏幕，一坐3小时，我后面的肌肉已经硬成石头，椎间盘被挤得太透了。午休趴桌上睡，头拧着，压着胳膊，这个姿势怎么说呢？相当于把我扭了45分钟。他醒了说：“脖子好酸，这不是废话吗？”到家了，葛优躺，头悬在沙发上刷视频。我本来是个漂亮的 C 型弧度，现在被躺成了反 C， 专业的说法叫颈椎反弓。睡前再来1小时手机，枕头太高，脖子歪着，这一整天我过的都是啥日子啊？终于他感受到了，我现在疼，很疼，而且他的手也开始麻了。亲爱的主人，我是你的颈椎，请好好对待我，别等疼了才想起我。
1: 看完这个短片，我好像在看我自己。好多都中招了啊。那连主任，就是伤害我们颈椎的罪魁祸首啊，你就用一句话来总结是什么啊？
0: 我觉得是长时间的低头。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长时间的低头是颈椎病的这个罪魁祸首。因为你长时间低头的时候，你颈后侧的这个肌群呀、肌肉呀啊，它会处于这个
1: 紧张
0: 痉挛，哎，这种劳损的一种状态。久而久之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两个字啊，叫曲度啊。好多这个病人去找我看病的都说：“哎呀，大夫，我的这个曲度变直了，我的曲度反弓
1: 了。”对，
0: 哎，其实哎，肌肉先出现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出现颈椎曲度的减弱、变直和反弓。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颈椎曲度的4种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就是正常、减弱、变直和反弓。接下来呢，就会出现骨结构的问题啊，椎间盘突出呀，这个椎管的狭窄呀、滑脱呀，哎，这就是长时间低头的一系列的危害
1: 问题。那这样，我先考考我们3位观察团啊，你们现在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一个60度的低头姿势，这样子就应该是我们平常看手机的这个状态，对不对啊？你们想一想，低头60度，我们的脖子承受多重的压力？
3: 我觉得大胆一点猜吧，能有个5公斤，
1: 5公斤，10斤，
4: 我觉得有20斤。
1: 您觉得20斤？
4: 对。
1: 明明你觉得多少斤？
5: 多少斤我说不出来，但是我感觉以我那个老是那个头蒙头晕的那个状态，咋弄的？脖子上挂俩西瓜，挂俩菠萝，
1: 挂两个大西瓜啊！那让主任帮我们揭晓一下吧。如果是60度这样一个角度的话，是多重？
0: 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国外的一个脊柱的一个生物的这个力学的一个研究。其实咱们低头如果超过60度的时候，这时候它是多少呢？是27公斤。简单的讲，就是一袋面的重量。所以以后你在长时间低头超过60度在伏案工作学习的时候，你提醒自己的脑袋上挂的一袋面。所以说这时候咱们就一定要 小心了。那但是好多人说，那我低头的角度少一点。
1: 对，我弄个30度，
0: 对，我弄个15度，哎，是不是是？哎，是会好一点。这也有这个力学的这个，哎，这个咱们调研的，咱们这个一般15度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是12公斤。嗯啊，咱们30度的时候，咱们是18公斤，超过60度就是我刚才说的27公斤。哇，
1: 27公斤是54斤。
0: 54斤，
1: 对吧？
0: 一个小比袋面还重。
1: 哇，这个重量，而且你咱们看手机或者我们低头，它不可能几分钟。
0: 对，
1: 我们经常会1个小时、2个小时长时间。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坏习惯在伤害我们的颈椎？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啊，我们来看一看哪些习惯在生活当中伤害我们的颈椎啊。
6: 4种常见的生活小习惯，到底哪些在伤害我们的颈椎呢？3位观察团成员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瘫在沙发上玩手机，长时间低头看电脑，全票通过。而趴在床上看平板，所有人都觉得不会伤害颈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那这个3个为什么不选呢？
3: 因为我觉得趴在床上的话，你算是仰着脖子在看这个平板。
1: 仰头比低头好。
3: 对对。
0: 这时候快睡觉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个状态。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保护好的颈椎，咱们就要多仰头少低头啊。但是呢，我这个在临床上呀，那10几年前有一类病人是什么呢？他天天仰头。他是干什么工作呢？他是这个刷漆的，刷漆工，他天天就是在仰头。这一类病人是什么呢？前面肌肉的疼痛，因为他天天的仰头，哎，所以他这个前侧的这个肌群就会刚才说的劳损。这个就是你如果每天都是这样啊，长此以往，你这个仰头太多也不好，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说他这个姿势也是不正确的。
1: 好啊，两个枕头呢？
0: 两个枕头就是我说的，今天一天要结束了，咱们要这个进入这个睡眠的状态了，啊，刚才主任说的高枕无忧啊，你高枕无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颈椎啊一直在一个低头的一个状态，就是等于你这整个晚上你的颈椎就一直在长时间的低头。回到刚才那个颈椎病的罪魁祸首，哎，就是肌肉呀、劳损呀、啊，然后曲度的改变呀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高枕无忧是错误的。
1: 这4个行为啊，都在无时无刻伤害着我们的颈椎啊，尤其是这个枕头，因为你要想一想，我们一天当中，我们睡眠的时间是很长很长的，我们跟枕头在一起的时间也是很长的。那怎么样科学的挑到一只适合自己的枕头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7: 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呢？这几款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几款枕头。首先是这种圆柱枕，它也和我们的木枕、石枕一样，过于硬了。然后这种是一些棉花枕、羽绒枕，太软了，对颈部没有支撑。我们比较推荐的是这种荞麦枕，它可以塑形，透气性也比较好。还有这种乳胶枕，按压的时候有支撑，松手可以快速回弹，对颈部有支撑。选好枕头以后，如何调整我们的睡姿，如何使用，我们请我们的模特上来一下。就拿这款荞麦皮枕头来说，它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塑形，我们根据身高、体重、体型来调整枕头的高度，让我们的颈椎完全贴合，躺下后枕高大约和我们的一拳高。侧睡时头颈和躯干保持在一条直线上，颈部有支撑，肩膀不受压。睡姿方面，我们推荐平躺和侧卧相交替，避免趴卧。俯卧时颈椎大幅度扭转，胸椎受压，是对颈椎伤害最大的一种睡姿。最后我们总结了一个选枕口诀：不空颈，有支撑，高低软硬皆适中。
1: 主任，刚刚您讲到了啊，这个颈椎病的罪魁祸首是长时间的低头，那除了这个长时间低头之外啊，还有什么会伤害我们的颈椎？你再帮我们总结一下。
0: 其实啊，这就是颈椎病的一些常见的原因。我经常把它总结了5个字。哪5个字呢？第一个是僵。
1: 僵，
0: 好多人说什么僵呀，其实就是僵硬的僵啊，就是咱们比如刚才说的长时间的低头，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或者姿态，
1: 长时间的仰头，
0: 哎，长时间的仰头，主任学得非常好啊，这就是一个咱们长时间去保持某一种姿势，哎，长此以往就导致的肌肉的这种僵硬。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寒。 哎，寒这个大家可能会理解。哎，你比如说这个出门了，这个风一吹受寒了啊，咱们在办公室这个后边的空调啊，这个对着咱们的这个脖子或者腰椎使劲的吹。
1: 就是我会发现，如果说我吹空调，如果吹我的脖子，我晚上很容易落枕，就脖子很不舒服。
0: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歪，啊，歪是什么呢？其实有些青少年啊，青少年特别多，咱们这个坐姿不正确啊，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呢，睡姿不正确啊，刚才讲的枕头过高过低等等，哎，会导致比如长时间背这个单肩包。我经常讲啊，女同志这个，数十年如一日啊，只用右肩去背。所以说，哎，有时候这个双肩包呀，它就比这个单肩包会好一些。
1: 真的想背单肩包，就我今天背左边明天背右边，就两边换着背。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老啊，这个其实有时候咱们不可避免，人都会变老啊，器官都会蜕变啊，颈椎它也会蜕变，这个它会引起什么呢？一些退行性的骨性关节炎，你比如咱们颈椎会这样，腰椎会这样，膝关节也会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老。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伤，其实好多人这个对伤说，那其实现在这种车祸呀，
1: 运动伤
0: 啊，运动伤呀，哎，各种伤也挺多的。你像我们科室经常会有些急诊啊，车坠尾了，这个其实坠尾啊，对这个颈椎的一个伤害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灰鞭样伤害。就是这个脖子咵咵一甩，形成了一个灰鞭样的伤害。哎，这种有时候会引起什么呢？脖子疼、手麻啊，这个甚至这个后背疼，
1: 是因为我们的颈椎错位了。
0: 哎，颈椎错位了。哎，对，这种脊髓进行了一个震荡性的一种伤害。所以说这五个字其实就是咱们颈椎病的常见的原因。
1: 那您看啊，这些原因说实话防不胜防啊，对吧？而且你看我们很多人的这种错误的生活习惯已经是成年累月了啊。
0: 对，
1: 那生活当中啊，有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在就自我检测一下，哎，看看我现在这个颈椎哎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程度，有没有什么样好的自测方法？
0: 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自测的方法。其实呢，我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啊，我会做一些这个动作，哎，这个嘉宾们可以跟着我一块做做。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旋转试验。哎，就是咱们直立的，哎，往这个右侧旋转，咱们一般正常的是应该是60到80度啊，然后哎往左侧旋转，哎。那你回想一个情况，刚才说的落枕，你如果早上起来你落枕了，你肯定转不动嘛。哎，所以这就是一个旋转的一个测试啊。然后另外第二个测试是什么呢？是前屈。哎，咱们哎这个下巴呀，尽量往这个胸口这个地方靠
1: 啊，就是把双下巴挤出来。
0: 啊，这个，然后呢，咱们这个一般这个正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距离啊，越近越好，一般小于两横指。啊，小于两横指，哎，一般是这个，哎，正常的啊。有的人他这个就低不下去，我经常讲一些强直性脊柱炎的病人，他就动不了，颈椎病这个僵硬的病人他也动不了，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前屈的一个试验。其实还有一个什么试验呢？我们叫这个啊，就是这个牵拉试验。牵拉试验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另外一个人帮你做，就是你把头偏向一侧。咱举例，比如你右手麻木，你把头偏向左侧，啊，你也可以再加点力量，往左侧。其实这也是一个颈椎的一个牵拉的一个动作。然后你这个手啊，如果别人帮你拽一下，哎，这时候你右手的麻木的症状加重了，这就说明哎，你这个可能有颈椎病，而且是什么类型颈椎病呢？就是神经筋根型的一个颈椎病。啊，这就是颈椎病里边一个特殊类型，叫神经根型颈椎病。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握拳伸指啊，就是快速的啊，在10秒钟之内，你要这个握拳伸指充分的啊，达到20次，说明你的手指比较灵活。
1: 那达不到20次呢？
0: 那可能就有颈椎病嘛。哇，
1: 这个好难呀！我看我们现场所有的人都在抓。
0: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闭目啊站立试验，就是闭上眼睛啊。这个咱们这个不出现这种明显的晃啊，然后这时候就说明你的颈椎没有问题。如果你出现明显的这个晃啊，而且脚下发飘啊，那说明你也是颈椎病 啊、哦、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啊一些自己可以在家就进行自测的颈椎病的办法。
1: 那我们这五条其实是可以跟我们的常规信号结合在一起、嗯、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常规信号、嗯嗯、同时我们在做这五项自测的时候、嗯嗯、有一项不达标、嗯嗯，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医院找您了？
0: 对，就要引起重视了。嗯，引起什么重视呢？就是你可能是有颈椎病、嗯、甚至是可能哪一型的颈椎病都给你诊断出来了。
1: 嗯，那关于颈椎病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3: 我想问一下，因为有时候大家颈椎不得劲会去进行一些推拿按摩、嗯、这个对于颈椎病有帮助吗？
0: 这也是好多病人经常问我的一句话，这个我的颈椎病啊能不能去按摩呢？其实我给怎么回答他呢，如果你的肌肉哎不舒服僵硬，你觉得我的脖子特别硬，这种时候你可以去这个你家旁边的社区店呀或者正规的一些按摩店去进行一个哎正规的按摩，可以起到放松肌肉的作用啊。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有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也就是咱们前面讲的严重信号，比如走路不稳呀啊四肢麻木和无力呀 啊还有这个二便的困难啊，如果这种情况哎你肯定不能去这个在社区店啊进行一些正骨呀一些这个重手法的推拿呀，这时候会加重病情。
1: 那通过刚才的聊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颈椎是怎么样被一步一步伤害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打一场漂亮的颈椎保卫战了啊！如果说我们的颈椎真的不舒服了，到了医院之后是如何确诊的，又如何治疗的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你看这个片子上，这个就是什么呢？31岁啊，一个女同志。其实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就非常常见。这个是什么呢？她本身有个颈肩背部的疼痛啊，长时间伏案工作呀，长时间低头呀。果不其然，这个拍完这个张口位侧位片以后，尤其这个侧位片，这个病人的呀颈椎曲度明显的反弓。因为这个颈椎曲度本来是有个曲度的，她长时间低头以后，这个曲度就减弱变直反弓了。在咱们这个青年啊，这个少年现在啊也非常普遍，大部分的颈肩背部的疼痛，比如脖子疼啊，比如这个后侧的这个肩膀疼，比如这个肩胛骨的周围的疼痛，一般来医院以后，我们就让他拍一个这个颈椎的张口位和侧位，而且呢非常简单啊，这个一般也不用排队啊，这个费用也比较低，几十块钱其实就解决问题。然后这个病人呢也是37岁啊，是个女同志，她主要是头晕啊，有时候这个还失眠睡不好觉，有时候还有点这个心慌特别不舒服啊。其实这种类型的在颈椎病里边也非常常见，就做一个颈部循环彩超，看看他这个椎动脉的供血，就能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颈椎引起的眩晕。这个病人呢是来了以后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侧上肢啊还有手指的疼痛和麻木。其实这个呢在颈椎病里边也非常常见，叫神经根型颈椎病，这个是占颈椎病里面的50%到60%的病人，其实是临床上最常见的颈椎病的一种类型。好多人说啊，你一到医院就要拍个磁共振特别贵，但是这一类病人来了医院以后必须做磁共振。所以说我们检查不是说盲目的去给你开啊，而是说这类病人你如果不做磁共振就查不清楚。其实呢刚才讲的那么多类型，通过我们系统的保守治疗，80%-90%的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甚至很好的治疗好，甚至临床上的痊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护士长带领大家去看看我们的这些中医特色治疗。
8: 这台机器是艾灸机器人，这个病人他是个颈椎病，咱们用机器人来给他做一个艾灸。首先我把这个艾灸条放进这个里边，选几个常用的穴位，然后我们选了大椎跟肩颈，然后我们艾灸时长有30分钟，然后他现在正在点火，然后我们给艾灸的最高温度设置到60度左右，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循经灸，对，然后它几个穴位来回的走动。这个艾灸机器人工作时间是30分钟，这个时间内我可以做其他事情，这对我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7: 这是一位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颈肩部酸痛，伴有上肢的疼痛和麻木症状，因此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优质牵引。首先我们先调整好枕头，让患者平躺，缓慢平躺，保证颈部不悬空，为患者佩戴枕合带，男性患者注意不压迫喉结，不压到耳朵。牵引的目的主要是解除颈部的肌肉痉挛，拉开椎间隙，减轻神经根的刺激和压迫。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来选择合适的体位、牵引角度以及重量和时间。这位患者体重是70公斤，我们选择5公斤的牵引。患者保持中立位，牵引持续半个小时，结束后让患者平躺10到20分钟。
9: 这个病人是一个颈椎病，他主要有肩部酸痛、手麻、头晕的这些症状。现在我们给病人进行一个中医拔罐的一个操作，医院的一个特效的一个中药，有十几种成分，把竹罐放到里边进行浸泡煮沸以后，通过药物进入到竹罐里，然后给病人进行一个相应穴位的一个吸拔，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痛的一个作用，主要用于颈椎病、颈肩腰腿疼呀、失眠、胃疼了这些病症。这个治疗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这个病人是个颈椎病，但是他属于寒湿体质，我们就给他现在做一个督灸，也叫火龙灸。火龙灸主要是起到一个温经散寒、调整阴阳的一个作用，特别适合现在这个亚健康人群，还有寒湿体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督灸和火龙灸是通过小黄姜和艾绒的一个两个相同相互的作用，起到一个温经散寒、补充阳气。这个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了不少的治疗方法啊，那今天呢，连主任也非常有幸的来到了我们现场，这样给现场的三位观察团成员来点福利好不好？
0: 好，
1: 来，这个福利给到明明了。
0: 来，好，
5: 我就这样。
0: 哎呀，就这样吧。啊，这个我先给摸一下啊，咱们摸摸这个地方，找到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啊。
1: 他这边就左侧偏高一些，
0: 左侧偏高一点啊，但是他这个摸了这个右侧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错位，哎，放松啊，咱们在正骨之前的时候，病人一定要放松。好多这个病人说正骨疼不疼呀？其实正骨的时候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放松放松，哎好，哎好好好，
1: 我都听到咯嘣的声音，
0: 一连串的这个正骨的声音。好，
1: 刚才这个正骨是明明想到福利了啊，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想不到福利，咱们也给观众朋友送点福利好不好？
0: 可以，这个给观众朋友送什么福利呢？也没法给大家这个正骨，也没法给大家针灸，就给大家讲一些中医的颈椎的日常防护的穴位。
1: 可以，
0: 哎，比如咱们这个讲的这个第一个穴位叫这个风池穴。
1: 那我们这个风池怎么找呢？
0: 风池穴呢，哎，咱们非常好找，一般第一步是什么呢？找到这个后发际。哎，你看这就是后发际，尤其咱们这个男同志这个后发际非常好找，后发际上一寸，哎，这里来了一个重点，也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些中医的小常识，叫什么呢？叫同身寸。同身寸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四子并拢就是三寸，它的一半就是1.5寸。那一寸是什么呢？一般是拇指的一横指，哎，是一寸。所以说咱们在这时候后发际上一寸这个地方往外找，一直摸到这个凹陷的地方，
1: 有个窝，
0: 哎，这个窝的地方就是风池穴啊。这个穴位呢非常好，可以这个缓解颈肩背部的肌肉的僵硬，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脖子的僵硬呀和疼痛。其实呢，风池穴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可以什么呢？疏风散寒。哎，比如咱们
1: 着凉了，
0: 哎，对对对，比如咱们早上起床以后，哎呀，鼻子有点囔囔啊，这个我有点想感冒，尤其风寒感冒的时候，咱们用风池穴，哎，怎么用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小常识，就是什么呢？咱们穴位啊有两种刺激方法，一种是点揉，哎，就是动态的点揉啊，可以由轻到重，
1: 是不是点上它有点痛感？
0: 哎，有点感觉，酸酸胀胀的是最好的，哎，但是也不能让病人这个疼得呲牙咧嘴。 然后呢，另外一种是什么呢？静止的点按，哎，就是不动。这两种刺激手法都可以，哎，就看你的喜欢
1: 哪个。
0: 哎，有人喜欢揉揉，有人喜欢按按，每个穴位的刺激至少要到2到3分钟以上。哦，
1: 两三分钟。
0: 哎，就是你这个按揉一定要持续2到3分钟。啊，这个时候它才有一定的作用。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给观众朋友讲的第一个穴位，叫风池穴。第二个穴位叫风府穴。哎，在哪儿呢？这个就非常更简单了，就是后发际上一寸。哎，刚才就讲了，这个地方就上一寸，这个地方
1: 有个窝，
0: 哎，一个凹窝，哦，哎，就是这个风府穴，哦，这个穴位呢也一样，它除了这个缓解颈肩背部的肌肉的僵硬的问题，它还可以治疗什么呢？还治疗咱们刚才说的隐匿信号，头痛头晕。头痛头晕，哎，咱们用这个风府，哎，自己按按揉揉，效果都非常好。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简单的穴位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手往对侧一搭，这个食指无名指下边这个地方叫肩颈穴。
1: 哦，肩颈。
0: 哎，这个穴就在，哎，对，摸得非常准，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啊。
1: 哇，好酸
0: 啊！这个穴位它也不好按，但是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拍打吗？也没事了，就可以进行一个拍打。哎，这个进行一个拍打，这个肩颈穴有没事拍打拍打，放松放松，可以起到很好的穴位的刺激作用。
1: 好，
0: 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穴位呢，啊，对颈椎病有很好的预防保健的作用。
1: 缓解，比方说，哎，我们今天哎真的是不小心，嗯，
0: 不是太严重的时
1: 候，就我们一个动作可能就，比方说我们伏案工作很长时间，哎，很难受，这个时候我们站起来，我们可以拍一拍我们的肩颈呀，揉揉风池呀，可以进行一个缓解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颈椎受伤不那么的深。
0: 对，
10: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颈椎操，这套颈椎操有5个动作，大家一起跟我学起来吧。第一个动作是双掌擦颈，这个动作做起来要轻柔，缓慢的按摩咱们的颈部。咱们按摩的时候一定要轻柔，然后换手。第二个动作是左顾右盼，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缓慢，然后拉到极限停留几秒钟。第三个动作是头手相抗，咱双手放到颈后，相当于颈椎和手做一个对抗的动作。抬头望掌，坚持个几秒钟。第五个动作是反向牵拉，就是手和脖子是相反的方向，同样坚持几秒钟。做的时候动作要轻柔缓慢。这套动作大家学会了吗？不管是做5分钟还是10分钟，关键是要动起来。
1: 刚才的操大家都学会了吗？主任，其实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护颈的这个神器啊，有用吗？
0: 其实网上非常多啊，有那种什么练瑜伽呀，还有那种什么支架呀， 啊还有这个弹力带呀，哎呀，特别多啊，
1: 五花八门、
0: 啊。这个其实呢，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可能这个每家每户都有，而且不止一条，都有好几条。
1: 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手里边的这个毛巾啊，把毛巾卷成一条，然后呢非常简单，把它放在耳后枕后这个地方啊，
1: 就是风池的位置。
0: 哎，基本上就风池位置，不要放在脖子上，啊，不要这样啊，这个放在耳后枕后风池这个地方，然后呢咱们两手往前缓慢的用力，大家一定要记住颈部这种保健操，包括腰部的，咱们一定要是缓慢的用力，不要使劲的，哎，缓慢用力，然后头往后仰，形成一个对抗，
1: 对抗，
0: 哎，然后是坚持5到10秒，哎，为一个啊，咱们每天呢可以做个2到3组，每组呢可以做个15个到20个，哎，这个是5到10秒以后，咱们放松，哎，放松3秒，然后呢，咱们再，哎，这样。 对抗啊。这个其实叫什么呢？我们原来叫象臂蒸立，哎，但是有些人坐得不方便，我们借助毛巾以后，哎，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1: 而且这个很简单，
0: 而且场景非常好呀。比如早上起来，这个用完毛巾了，然后是往后边一放，
1: 顺势，
0: 顺势，哎，就可以进行这个毛巾的这个颈部的保健操。
1: 哇，这个很好啊，这个因为就是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大家在家里面就可以去完成它。关键是要坚持。
0: 对，嗯，
1: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穴位也好，我们的保健操也好，所有的都需要坚持。
0: 对啊，
1: 那聊了这么多，主任，我们的节目马上要到尾声了啊，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做能够远离颈椎病？
0: 其实呢，保护好颈椎就三句话。手机举高一点，颈椎保暖一点，每天活动一点，颈椎病可防可控，重在日常保卫。
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哇，三句话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它不容易啊。从今天开始啊，大家互相监督，让我们都能够啊挺直腰板，抬头挺胸，然后健健康康每一天。再一次感谢连主任做客，谢谢您啊，也谢谢我们三位观察团的成员，谢谢你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我们这是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河南省气象台7月28号12时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的影响呢，明后两天豫西南至豫中南一带将会出现强降雨。全省水利系统快速响应，多座大中型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联动布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7月27号下午，在有着千里淮河第一坝之称的信阳出山店水库，技术人员正深入库区码头、取水口等防汛关键点位展开拉网式专项排查，现场督促工作人员对浮排、码头水上设施加紧锚固，确保在风雨来临前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1: 成立防汛检查领导小组，对出山店水库、大坝、防汛仓库、备用发电机防护工程等进行摸底排查，对出山店水库启闭机、备用发电机进行试车，全力应对准备工作。
0: 根据省水利厅最新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后，出山店水库最高水位预计将达到87.4米，超出汛限水位1.4米。宁可库等人，不能人等雨。7月25号14点，出山店水库主动提前开闸泄水，为可能到来的洪水腾出充足库容。同时，一支59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已全员在岗，通讯中断、电力中断、道路中断等极端情况下的预警方案和群众转移预案也已细化到位。
2: 目前我们储备了充足的沙袋、土工布等防汛物资，砂石料、块石按照要求分散储存在大坝下游、大坝南北岸，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迅速运达抢险地点。
0: 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均不超汛限水位，主要河道水势平稳，水利工程运行正常。省水利厅已提前调度白沙、石漫滩、田岗、长庄等大中型水库进行有序预泄、腾库迎洪，全力筑牢防汛抗台风的坚实屏障。
3: 河南省“15五”规划明确提出，围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与之相关的全链条用工需求持续激增，越来越多的院校主动调整汽车相关专业的设置，将课堂与产业紧密的对接。
4: 这个暑假，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培训基地内，一场围绕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双师型教师培训正火热进行。负责人介绍，该培训已连续举办6年，累计汇集全省相关专业教师近700人。
5: 就是能够让更多的老师对这个技术类以及教学类的一些内容能够更加的熟悉。到岗位上的话，能够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培养更多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一些学生。
4: 河南省“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围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目前，全省已集聚产业链相关规上企业超过8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达42.81万辆，同比增长28.5%。
6: 目前市场缺口比较大的，还是聚焦的是新能源车的生产制造这一块，但是它会逐渐的往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以及维修这个后市场逐渐去下沉转移。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的毕业生每年有600人，但是相关的企业来给我们提供的岗位可以达到3000个以上。
4: 产业需求倒逼教学转型，郑州汽车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向文新老师长期从事内燃机车教学，新学期将转授新能源汽车相关课程。这次培训对他来说算是一次及时的充电，
7: 感觉收获满满，有更多的这种素材给孩子们去教，就是当下最应急而且最实用的一些技术吧。
4: 教师队伍调整的背后是全省院校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的系统优化。据河南省教育厅数据，全省114所高职高专院校已有超过90所开设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今年全省还有26所学校申报新增27个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
6: 从2027年开始，我们每年的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招生的占比可以达到整个汽车学院招生数量的70%左右。
3: 7月27号，郑州市人民政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签约暨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建设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是国家优化优质儿科资源布局、破解儿童异地就医难题的重大战略部署。此次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揭牌，将进一步建强多学科专病诊疗中心，搭建覆盖河南省、辐射周边省市的区域性儿童疑难危重症及罕见病会诊转诊中心，畅通省域内双向转诊通道，全面提升河南儿科诊疗水平。
8: 新一轮合作协议的签订，国家级优质的专家和资源、技术、项目平移到河南省儿童医院，相信越来越多过去需要转诊省外的复杂病例，都会在省内得到很好的有效救治，这是对千万河南儿童最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儿童大病不出省，正成为现实。
3: 7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共同签署《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协议，省税务局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开展政策帮扶、涉税指导、就业推介、创业赋能等活动，推动拥军会军各项工作落地落细。
9: 全省税务部门将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为契机，更好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军为民的实效，精准落实退役军人税费支持政策，持续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营商环境，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3: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全省共减免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相关税费超2.5亿元，促进企业吸纳退役军人就业3.8万余人，有效促进全省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7月28号，郑州至洛阳高速后四河特大桥主桥右扶顺利完成合龙。后四河特大桥位于青龙山景区峡谷内，前接应天寨隧道出口，后接青龙山隧道入口，是郑洛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该大桥为独塔双锁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是国内跨境最大的区限梁独塔斜拉桥，也是河南省内塔高最高、跨境最大的独塔斜拉桥。
10: 盛夏时节，河南多地开启各具特色的消夏模式，市民游客在烟火气当中呢，感受夏夜的舒心与惬意。
11: 在新乡市盐津县消夏文化节现场，百姓大舞台上，戏曲、少儿才艺、群众合唱轮番上演，普通群众也能成为主角。当地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产品受到热捧，市民边逛边吃，沉浸其中。
12: 今天专门带着家人来打卡，今晚的音乐节很热闹，还有超多有意义的活动。
13: 今天带着我们盐津文创冰箱贴，还有眼睛火烧毛绒挂件，来到了消夏节。
11: 现场还有公益健康义诊，医护人员提供免费健康咨询、中药茶饮、中医诊疗等服务，让群众在消夏之余也能享受便捷医疗服务。
14: 抽调20多个科室，共40多名医务人员，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健康问题，现场为群众提供服务。
11: 炎炎夏日，郑州绿博园围绕清凉雅趣、夏夜狂欢、浪漫烟火三大主题动线，打造多元场景。白天浓荫蔽日，花香满径，入夜后灯火亮起，热闹氛围被完全点燃。
15: 绿博园的环境好，空气好，而且负氧离子呢也比较高。
11: 露天舞台上，本土乐队带来民谣、摇滚等风格多元的现场演出，大型临水舞剧《芳华盛典》以水舞与灯影交织出梦幻视听效果。落日折叠露营区、潘安芳魏晋风情街区也吸引大量游客。2026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近日在安阳举行。对接会上，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联合体成立，安阳成为全国首个落地样板城市。现场发布了安阳低空经济总体布局与实施路径，一批知名企业围绕技术突破、场景应用进行分享交流。安阳依托全年可飞行天数超300天的优质空域、完备的产业集群以及山区、丘陵、平原兼具的立体地理特征，探索出低空加融合发展特色路径，目前正加快构建空地一体、人机协同、智慧治理新范式。
1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7: 季总。
10: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除了那个海默，没人知道。 鬼咒，你就是八号细胞，
1: 我不是八号细胞。

0: 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1: 叶舟，你看着我，

0: 这个陆家还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是的，哥，外星二组一直盯着呢，没认出路。贵重的尸体运回故园了吗？
1: 当天运回去了，然后第二天运了一口棺材进去。哎呀，不细心这老头啊！ 真是为了自己的名节，今天你知道吗？是故意中偷情。

0: 连丧礼都不办。
1: 顾惜情，行武出身嘛，死人见多了，心也狠。哥，你看平时这个顾惜情啊，他就杵着个棍儿，但是每次见着他，我就感觉这心里边，
0: 你怕什么呀？
1: 不是怕，就是感觉他那个眼神，他就是能把人这个五脏六腑就全都给看穿了一样，就那种。
0: 不用担心，我呀、啊、杀了他儿子，这个梁子算是接下了。实话说，我是真不愿意跟这个硬老头做对手。
1: 那也不能怪您啊，贵中一心求死，咱们有什么办法？另外，哥，贵中死了，对于咱们八号细胞来说，不是更安全？
0: 暂时吧。只要我一启动八号细胞，一有新的动作，他们马上就知道死的这个是假的。
2: 去拿东西吧。你这样下去，身子会垮掉。那些天，我一直在反思，或许顾一中他真的另有隐情。
3: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
2: 你这样已经七天了，顾一中
3: 他是被逼死的，所有人都在逼他，我、你。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2: 顾一中不是八号细胞，我不是，你也不是，那就只有胡志平夫妇了。这件事情我一直想让上级汇报，但无凭无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3: 是的，有嫌疑的不止他们俩，还有人，我跟你。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我会给一中报仇，我要为他讨个清白。

0: 你看我带回来什么了？白云银鱼，好白虾，
1: 地道的太湖三白，
0: 哪来的？
1: 战士们湖里捞的，捞了好几筐呢。王和尚说，让我带回来一些，给你补补身子。
0: 打听到一声消息了吗？
1: 我们先做饭。打探到消息了，
0: 他人呢？

0: 告诉你，你别太难过了。
1: 你快说呀，都要急死了。
0: 苏叔传回的消息，说是一中人没了。小分队他们抓捕他的时候，和90号接触上了。一中

他是被乱枪打死的，90号的人干的，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当时在太湖里。

0: 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些。可我爹怎么办呀？怎么能受得了这些？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他呀？
1: 身为刘部长，刚好来新四军军部参加征锋。他今天找我谈了话，我们又得东山回苏州了，正好回去看看你爸。

0: 我知道，都办妥了，时辰一到就可以出殡。
1: 那时候太太还活着，一双儿女整天围在身边。可是她一走，这家就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至少您别太难过了。我对不起他呀，我跟他赌咒发誓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可是现在我谁也照顾不了。姑母教子无方，愧对先人呐。

0: 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礼义仁智四支。三支众人科生高祖周求生，高祖周求生生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生父亲周之飞，周之飞生周幼飞，我周幼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十一代孙。
1: 好，一字不差。儿子，不管将来走到哪里，永远要记得我们的家谱，知道自己老家是哪的，还要记住爷爷的名字。你马上要到日本去读书了，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到了日本，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小日本，不管老师还是同学，他们骂你打你，不要反抗。
0: 为什么不能还手？
1: 因为如果还手的话，他们就会群起攻之，一直打到你服为止。爸爸怕你扛不住，所以他们打你，你忍一忍就过去了，他们就觉得没意思了。
0: 知道。
1: 还打工还记得吗？把背心脱了。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2: 志飞，你神经发作了没有？你在打！

0: 衣服系一下，扣起来呀。对对对，照顾好自己哈。哎，这里，给爸爸妈妈写信。好的。
1: 越发觉得呀，这孩子生的不是时候。
2: 哎，我抱一会儿，你都抱一路了。
1: 不用，一动他就醒，这孩子。
2: 随你太紧张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你好，特别安同志，
3: 何顺江同志。
2: 是，您以后叫我老何就行。
3: 你好，周振武同志，又见面了。
2: 哎，特别安同志，快坐下聊。
4: 贵中姐，若彤，日伪轻型猖獗，新四军和地卫丸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大批伤员急需药品救治，太后那边现在疟疾流行，许多战士。 高烧腹泻严重，急打影响了战斗力。江苏省委安排我回苏州开展工作，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尽快买到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
2: 奎宁我知道，在赣南游击队那会儿，最能救命的药。
4: 那药品现在管得紧啊，别说奎宁，普通的药都很难搞。
2: 不只是药品。
4: 大米、棉花，这些都是日本人在公治经营。进乡以来，一人加强了检查，没有他们地区出张所的移动证，这些货物都很难运出去。
2: 运输的事儿，组织上自有办法。
4: 老何，我跟老周还有工作要谈。
2: 好，
4: 那我去准备晚饭。
2: 老周，之前因为八号细胞的事儿，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0: 在根据地，互相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有冒犯之处，我跟你道歉。
2: 多谢。
0: 你是相信易中的吧？ 说实话，之前周正武对他的怀疑都很勉强，我也不太相信。但岛上发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有点糊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台时？那名小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他的面前？这些该怎么解释？
1: 但是，现在没有机会解释了。这也是我心里最悲凉的地方。他死了，还留下这么大的遗毒。 在我心里。

0: 一中永远是12岁时那样，
1: 无忧无虑，朝气蓬勃。我要他永远灿烂地活在我的心里。

0: 不要紧张，没事的。慢点，慢点，小心一点。
1: 啊。
0: 嗯哼。今天炖的是排骨汤。

0: 中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1: 几天都不张嘴不吃东西。
0: 你要知道，那天要是没海默小姐把你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你早就因为失血过多，人早就没了。这七天来，你的伤口愈合的是不错，但是你现在身体需要的是补充营养，明白吗？
2: 可能是我炖的汤不好喝吧。这支笔是你的吧？我给你捡回来了，应该是萧小姐送的吧。我试过了，这笔还能用，就是这个洞啊，得找人补一下。

0: 这知事是个什么官啊？
1: 就是咱们说的县长，这是东洋人的叫法。
0: 王泽民为了当个县长，这么说的谎语啊，那这官肯定捞不少。
1: 你想想看，无县管的苏南近500,000户，又是鱼米之乡了，那油水大了去了。
0: 哎，但是他要做县长的话，也应该把黄鱼往省主席那里送啊，怎么送到你这里来呀？
1: 无县的知事，省主席说了算。现在不是清乡吗？这得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先生说了算。在苏州，谁不知道我代表李先生呢？
0: 原来是托给菩萨的福，好重。
1: 老规矩啊，分一半出来给李先生。
0: 做什么？这次的事情，李先生又不知道。
1: 出去。李先生为什么信任我？就是因为他不在我眼前，我也从来不会欺骗他。李先生，不能骗。
2: 哥，哎，静海，
3: 静海来了。
2: 嫂子，

0: 잘 써야 돼.
1: 再不相见，徐老板给你的信送日本人。急了。你下面的人有没有他的下落？
2: 还没有。哥，你要是再不见他，我怕他真把信送日本人。见。
0: 今天我来选，到时候多带几个人手，他就是有三头六臂在苏州院的厅长的。你这安排就行。
3: 你是不是又遭东西了？臭死了！静海走了？
0: 走了。对了，那个静海的老婆小兰是不是在大阪百货订了一个女子大衣啊？
3: 哦。
0: 你替她把钱做了啊？
3: 晓得。
0: 小黄鱼，明天我是存银行呀，还是放家里保险柜？放保险柜就行。
3: 哇塞，妈了！你置办个新的。
0: 不，该吃药了，天凉了，这药啊，凉了更苦，
3: 趁热喝了吧。
0: 我这病是老毛病了，一到这个季节就犯。
3: 喝不喝药都没用。这次我准备了几颗黑糖，喝完之后含一颗，就没那么苦了。
0: 你以为我是小孩怕苦啊？<笑>以后熬药的事情你不用管，有王妈他们的。
3: 我妈每次给您送药，您还不是偷偷倒掉？所以呀，我妈这才邀我来的。
0: 好。

0: 一点都不苦啊。哎，海默呀，
1: 嗯，
0: 你说你来雇员才几天呀？我们雇员的男女老少都跟你亲，都喜欢你。
1: 顾伯伯，我也喜欢这里。
0: 义仲的事儿，你表嫂知道吗？
1: 我谁都没说。
0: 对，这件事情干系重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放心吧，顾伯伯，你收留了我和表嫂，我们做什么都是应当的。
0: 等这事儿过去了，我帮你寻个好人家，就当什么顾家的女儿，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
1: 顾伯伯，您这是在赶我走吗？
0: 哪里啊，不管你嫁到哪儿，顾园永远都是你的家，

0: 你还是一个人啊。
1: 行李的位置就那么多，有人没走，其他的人也进不来。
0: 请你原谅我当年的不辞而别。
1: 我很好奇，你太太她好吗？是个什么样的？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
0: 当年李先生介绍的就是个普通人。
1: 还怎么？
0: 大伙过日子。
1: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肯接我？
0: 你是总统，我是王政府，你们抗日，我们搞和运，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 你就这么想当汉奸吗？
0: 那是你的理解，没有我们这些人背负汉奸的恶名，哪能换来苏州今天的和平局势啊？李先生说，战不易，和更难。
1: 打着和平的幌子卖国求荣，这也算救国？
0: 未来的事情，谁是谁非，是你我能说得明白的吗？
1: 朱站长，看来今天还是要把我们都干掉啊！我边两个，一边四个，还有后面那几个都是你的人吧？
0: 对，我这些年在业务上一直都没什么进步。你可以啊，你在庭上安排那个枪手应该是顶级高手吧？
1: 王志国，
0: 前段时间郭晶晶被杀就他干的吧？你们真是下血本啊，把总统第一杀手都调到苏州来了。看来老徐啊，真的是对我、对苏州念念不忘。
1: 老徐很重视苏州，如果我在半个小时之内没有下车，我们的头号杀手就会把你的小轿车打成蜂窝。
0: 那这样一来，你不也死了？挺好啊，咱们一起死在车上。
1: 徐先生给你的信，看完以后给封回信。哎呀，我带回重庆即可。
0: 新平，你就别难为我了，这不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我不要。
1: 日本人迟早会完蛋的，你没有团体后盾，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这是在帮你。
0: 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况，这九十号特工站刚建立的时候，日本人派了一个叫近藤的人做顾问，一来到我们的特工站，先来了个内部肃清，把内部所有跟军统、中统有关联的人，就连打个麻将、吃顿饭的人全给杀了。我今天来见你，我是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的，你就别难为我了。
1: 那我也是立了军令状的呀，我来之前就说了，要拿回你的回信回重庆，倘若任务失败便自裁。
0: 信我收了，回信的事情有点时间，怎么联系你们？
1: 玄妙观前面有个九号裁缝铺，你进去找小侯师傅，就说要做一套摩登时代卓别林穿的西服，他会安排。
0: 摩登时代是我带你去看的那部。
1: 有的人说卓别林那套西服很帅。

0: 赶紧下车吧，别等一下冯志给我开枪，把我的车打成马蜂窝了。
1: 刚才不是说要一起死吗？
0: 以后有机会还想看电影。在苏州，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0: 走了。
1: 送你条情报，顾一舟没死，还在所中。

0: 说好要乘船，咱们动手吗？怎么回事？
1: 魏忠没死，那个小鸡崽子把咱们这个老鹰给耍了。我现在马上去查。
0: 子非吾兄，鱼与君素后，凡事亦有容。而汝何竟是本鱼肆孽？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清平立言如负逆，为一时失足，汝不甘心做贼，自绝国人矣，故特命清平从履险地，即为我打此一鱼辱。若汝能携委苏州特工站合战干员弃案投明，则不为过往不咎，定要鱼阁之众奖矣。戴罪立功，此其实也。 望勿负于义，于有泉水代答，弟恩增。

0: 赵武同志，靠边等你半天了。
1: 靠边同志，我把军声给报来了。回叔今天武昌电委要发，正马虎事。啊，我去找药了。黑市上的药现在就是好查控的紧，即便是有人有，也没人敢出手。
0: 医院我也问过了，奎宁是稀缺药，一家只多一两瓶的货，卖到哪儿还得登记。
2: 根据地一天一个电报的催啊。
1: 嗯。要不我试试，我来帮你哄。哎，小俊生啊，周叔叔抱啊。
2: 嗯，
1: 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是关于肖若彤的。他现在不适合留在苏州搞地下工作。
3: 我不同意。
4: 嘘，
3: 特派员同志，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易庄约我见面那一天，只有我、老何和周正武知道。那九十后的人怎么知道的呢？
1: 又开始怀疑我。
3: 你早上去平江路干什么？
1: 长本事了，你跟踪我。
3: 他去了平江路的书场，那九十后的人经常去那里的。
5: 别吵了，刚说过，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你们马上就相互猜忌。顾云松的死，挖好细胞的事儿，全放一边。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搞到奎宁，
6: 姐。
7: 什么都知道。
8: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9: 怎么了？
10: 我问到医生了。
2: 你是太想他了，所以才磨到他，都会过去的。

那天出殡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你和肖小姐在做什么？我不懂，但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心里有对方的话，就不应该轻言放弃。当初我爹娘在广州前后脚离世，我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想就这么随他们去了。后来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里啊，他们什么都没说，就一直哭。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为了自个儿，是为了我。他们不愿意我这么做，不愿意我就这么白白的。其实人生在世，本来就很难尽善尽美。但是苦的时候，你想想，你爱的人，或者是爱你的人，就算是为了他们，也该坚持一会儿。就算你不为了自己，你也想想肖小姐，就算是为了她，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吗？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0: 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 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

角，岁月之躯，中原的脉，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 哎，一中，来来来来来。
2: 接点慢啊！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师兄，我们一块长大的。
3: 进台。哎。

0: 吃什么呀？哦，做了个面。
1: 你啊，也太将就了。哎，怎么样？
0: 整个苏州的各大医院全都排查过，没有故意中的线索。
1: 他们既然做戏，一定会做真，不会往大医院里搜。那他会不会还藏在雇员？
0: 魏忠伤得不轻，要是在雇员的话，应该能看见大夫。
1: 没有大夫进出的记录。这是鬼。哎，哥，哦，既然知道魏忠没死，就应该知道他在哪，要不然咱们问。
0: 你嫌不够丢人啊？这么大的苏州，我们连个活死人都找不到。还有些轻重的，怎么想的？他那个姑父是不是个医生啊？
1: 没错，昭和医院。
0: 查了吗？
1: 查了，第一个我就派林九昭去查的昭和医院，没有。
0: 那个陆大夫，俄国回来的，精得很，应该不会把贵重放在普通病房。这还你自己亲自带人去查一遍。
2: 首都空军升机迎敌，击落敌机两架，均为轻轰炸机。敌机惨败后，即四散逃走，敌未得窥进首都。顾伯伯，这新闻是真的？
3: 这申报是从上海租界订来的，是现在唯一能信任的报纸了。不像那江苏日报，整天都在胡扯。
2: 那是真的了。
3: 海默，我看你对我们空军的新闻很上心呢。是有人在空军效力？
2: 啊，没有啊。啊，顾伯伯，我去看看汤耀熬的怎么样。
3: 好。
4: 师长，少爷的墓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附近的老乡打听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
3: 那说不定是九十号的人。
4: 是啊，
3: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少爷的伤恢复得怎样？
4: 伤是恢复得不错，可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3: 精神状态不太好。
4: 对，
3: 让他尽快去香港。
4: 香港的邮轮一星期以后才开，
3: 那让他到上海租界多两年。
4: 明白，我这就去办。
5: 还是得按时吃药，你要赶快好起来，这两天顾伯伯就会送你离开。

0: 哎，你找谁啊？
1: 我那个，
2: 你是我医院的病人吗？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你是陆大夫吧？
1: 是啊，
0: 陆大夫，就是我这个右腿啊，这个地方，就是最近有点疼，刺痛那种感觉。
1: 去诊疗室吧，
0: 对呗？
1: 嗯，
0: 好。

0: 的人已经开始怀疑了。陆先生也说医院最近有可疑的人出入，这里不是久游之地。
1: 程庸要给他带上。
0: 哎，啊，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1: 好啊。
0: 爸，我做了个决定，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1: 说。
0: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站。
1: 那一枪没把你打死，想再死一次？
0: 我是深思熟虑的。
1: 为什么？
0: 表哥还关在里边，他是被我连累的，我不能一走了之。
1: 知道那里头都什么人吗？都是些特务、汉奸、民族的败类。我故事一进堂，自进南都以来，已经1000余年了。

0: 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1: 走，
0: 走得越远越好。
1: 妈的，我要现在莫名的走了，那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于静堂就一辈子就蒙污了。别胡思乱想了，一概诉状，清清白白的活着，这样，海默姑娘把你从死人堆里刨出来，那就值了。
0: 自古忠孝难两全，于季堂家训里，孝悌忠信，孝悌义难，您就让我实现忠信二字吧。礼义廉耻都不要了，光要忠信有什么用？你必须走，
2: 来自不孝。
0: 孩子，你这是把我南师子街顾氏家族1000多年的声誉拿去做赌注啊！而且，把我顾西行的老脸也压上去了。
2: 为了顾氏一族千年的声誉，你就让我
0: 听着，你胆敢跨进九十后一步，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你就再也不要跨进顾家的大门，顾源没出过这样的败类。

0: 報告します。
1: 原来
2: 太监，八号细胞到了，是顾一中，他就在九十号门口，声称自己就是共党的八号细胞。
3: 八号细胞，
0: 顾一中，你果然没死啊！
2: 别开枪，别开枪！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4: 今度閣下、顧一中が話があると聞いています。
2: どうせ、
3: 你是八号细胞吗？
2: 我不是，但不仅你们，新四军也在追杀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八号细胞。
3: 局里脱身的话，你大可去上海或是香港，为何要来九十二呢？
2: 我不想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藏匿，见不得光。我想加入九十号。
3: 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父亲，不是你。
5: 梁科长，
6: 哥，顾一中来了，刚才差点就一枪打死，但是他自称是八号细胞，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7: 我那枪没打死他，
2: 我父亲是死也不会认输的军人。
3: 你呢？
2: 我要活下去。
3: 凭什么认为我们会接受你加入？
2: 你们需要我。
3: 我们谁都不需要。中国前有王克敏、梁鸿志、

0: 你真的想跟他们一样当汉奸吗？你在演戏给我看！
1: 没有拿命演戏的，
0: 我要揭下你的面具！来。

这个，虎珠。

0: 金海，你去忙吧。站长，近藤太君让我带义冲过来拜会您一下，他已经决定加入咱们了。
1: 近藤太君也批准了。
0: 真是不懂，这东洋人怎么会相信你呀？他们不相信，但知道我有用。有个屁用！要有用，也是你那个老爹吴西西，不是你。
1: 周站长，人皆之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你那个什么无用之用，能保你一命吗？
0: 此我一次就不怕了。哎呀，二位就不要再打讥讽了。一中，快点走，楼下已经备好车了。站长，我还得陪一中回公园拿行李。

0: 顾同志，欢迎加入90号。以后还得站长多多栽培。一中，一中。
1: 你是不是以为汉奸这么好当啊？还是觉得是个谁都能活着离开90号？你自求多福，保重。
0: 你也是，
1: 保重。哎呀，这个年头大家都得保重啊！
0: 站长，你忙着啊。
2: 阁下，顾以忠这个人不可信，我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你也有何证据？
0: 这是我的推测。我觉得他到90号来，就是为了想找出八号细胞。
2: 八号的身份我都不知道，他能找到吗？周，你对自己的保密能力没信心吗？
0: 这点我是肯定有信心的，但我还是怀疑顾以忠别有用心，我也怀疑他这颗心对大日本帝国是否真心。
2: 你是真心的吗？林继海黄心斋就是真心的吗？

0: 跟我们走得近的那些中国人，哪个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顾一中为了活命，押上顾惜行和顾源的名誉来参加和平运动，我们90号不敢收留，不显得我们小气了吗？那我们还怎么展开大东亚战争？还怎么让苏振民众相信我们？
1: 我们的口号是：精诚合作，日中提携，让顾一中加入92，跟让你的儿子去京都留学是一样的，都是大日本帝国，睦邻友邦的标线。哎，还有，京都那边来信了，令郎在那边学校表现得很好。
2: 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谢谢帝国的栽培。
1: 报告します。哎呢，华，周志飞怀疑顾一中的诚意，你分析一下顾一中的真假。
2: 这要说是真的，顾一中来的太突然了，理由不充足。要说假呢，这参加和运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顾一中他可以逃跑。所以，哎呀，孰真孰假，我现在还真想不明白。太君母，太君明志，
1: 假的。
2: そうですね。那。
3: 那太君，您还要留着他？
2: 我要把假的变成真的。53000苏州市民都得参加和运，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好子民。
3: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太君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顾一中这进了九少，他就是个人质。 无限之事，顾惜行他不当也得当，没跑了。
1: 这回若再不救人，顾氏父子皆死而无生，
3: 统统死啦死啦！

0: 怎么回事？这顾家公子前些天不是说他死了吗？
1: 哎，你怎么还有心思戳瓜秋月呀？顾家都乱套了。

0: 幸亏没成亲，要不然这一身脏水咱们可擦都擦不干净。
1: 哎，你从哪听来的？
0: 送上门的，接人的车都来了。哎呀，你说这顾少爷吧，他也是留过洋的人，应该识得大道理，怎么能说投日本人就投日本人呢？而且还当了特务。

0: 艾玛小姐，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咱们俩之间的事儿是早年间父母定下的，不作数的，所以你是自由的。我要走了之后，顾源估计就更难了。你还是赶紧和你的表嫂回广州的家吧。
1: 那时的人哪有家？ 我来帮你盯吧。没事，
0: 我可以。
1: 外面那些传言是真的吗？说你投了日本人。

0: 是这孩子气头上的。
1: 少爷，九少那魔窟不能进，一踏那门，不但你身败名裂，这顾源顾家以后还怎么在南十字弄堂过日子？

还是走了呀？你不是说顾少也是正派人吗？正派的去当特务。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0: 这看着像
1: 寡妇呢，怎么？
0: 干啥呀去？重庆的、中共的，找不着事儿。今天这玩意儿最主要了。哎，二楼把头那家，就我住的地方。你有时间就过来坐坐，让你嫂子炒几个菜。
2: 站里的人都住这里头吗？
0: 周站长不住在这儿。
2: 原来站长不住机关啊。
0: 九时候有他的住处，奉上紧的时候才搬过来。多疑、怕死，其实就是缺德事儿干太多。
3: 高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不是常熟分站的吗？
4: 报告黄副站长，高虎奉周站长的调令来苏州总站工作，请指示。
0: 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呀？坐下。
4: 谢谢黄副站长。
0: 哎，你这，你就这张吗？
2: 哦，好啊。
3: 老苗
5: 啊，
3: 站里新近招了不少人，澡堂子里那些水龙头都修好了吗？
5: 哦，好了。
0: 一壮，站里这不新进了好多人吗？再加上太仓、常熟、昆山三个分站，有一些业务不太娴熟的人员，把他们聚在一起，办了个训练班。周站长的意思，到时候你也一起参加。
2: 遵命。

0: 小心那个狗，明月保护师，简直！周县长不信任人，他哪知道什么叫信任啊？倒是你在这期训练班里得多多留心，好好表现，别让他抓住什么把柄。在你投诚这件事上，他跟秦腾开军可是有分歧的。
1: 我是加入何探投诚的，
0: 他和亲人主任教员教的无非就是你们中共顾顺章，
1: 不是我们。
0: 你不是中共，顾顺章那一套，什么审理呀、行动啊、侦查呀，你别看周站长为人不怎么样，但是在特务专业上，啊，很是自傲，吹起来口若悬河。行了，留步吧，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1: 哎，辛苦了，黄副站长。
0: 咱俩是一伙的，什么辛苦不辛苦？再就是好好谈谈，不灵。

0: 这个小厮，信里除了让寄钱，也没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每次回信，东洋人都要检查。放心吧，你儿子没什么事儿，就是被打了七次。这里也没说被打呀。你看信签，右下角，我跟你儿子约好的，如果东洋人打他一次。 就墨水点一个点，一共有七个点，18个点，那就是8次。半个月被打了8次，那就是2天打一次。臭侄妃，这都是你大汉奸的报应。
1: 家列祖，列宗全大德！

0: 刚发了个电文，回中刚毅的，要求你们暂停对顾一中的缉捕行动，不救原委。
1: 为什么？顾一中现在是一名赤裸裸的汉奸，应该继续对他展开缉捕。
2: 是啊，你们江苏省委怎么会要求停止行动呢？
0: 组织上这么决定，自由组织的道理。执行命令，不要过多猜测。
3: 欢迎诸位学员加入90号特务工作。有人问什么是特务工作，外面的人会拿警察的侦缉队、巡捕房的包打听，还有参谋处派出的军事间谍来比拟我们特务工作。当然，特务工作至于刚才上述的几点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务工作是一种以政治为背景的秘密工作，我们是政治警察。苏州特工站分总务、组训、情报、侦刑四个科室，总务又分枪械、电讯、机要、交际四个办公室。组训是负责新学员的训练和学习，情报负责对外情报收集和人员发展，侦刑负责保卫和暗杀。特务工作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的组织，秘密的工作方式，秘密的身份。在特务的各项技能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叫盯梢，也叫跟踪，就是要对跟踪人员进行面部识别，并摸清对方身份。这就要求我们跟踪的时候要学会保护自己，擅长伪装。
4: 跟我

情报的来源靠什么？我们俗称靠内线细胞。那怎么可以建立内线细胞呢？它的工作要领有两个，一个叫打入，第二叫拉出。

0: 记住，让对方成为我们的人，一定要留下密结黑底，
1: 这样这个人终身都会被你控制。
2: 作为一名特工，除了掌握秘密技能之外，同时我们还要掌握一项非常重要的本领，就是抗击打能力。我们无论如何要让自己忍住敌人对我们的严刑拷打，宁可身死绝不出卖组织。

0: 的都不认识。这要是换成你练，是不是就得搓成照片了？
1: 你炒你的菜吧。
0: 你瞧你那点出息吧。
2: 他那真狠呀，真打呀。
3: 他们寻思着把我打跑。顾哥，这点别分混了，
2: 不行咱们跑吧。
3: 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2: 我干特务。实话吧，我就是想混日子。你家哪儿的？
4: 东山啊。
2: 东山，我记得东山有个雕花楼，那里的雕刻很棒，尤其是那门头。
4: 哦，那就是我们家亲戚的。
2: 失敬啊，原来你是高少爷。
4: 嗨，我就是想着当特务好混一些，谁知道他们来真的呀，我不想干了。

0: 顾哥，
1: 你上九超干嘛来啊？
2: 活命。
1: 那就对了呀，咱们走吧，我有东边小门钥匙，我们会从那儿逃出去，这地儿不是人待的，走吧。
2: 告诉我，我这一跑出去就得送命。
1: 怕什么？没人会知道。
2: 东门后头有岗楼，里面的宪兵24小时人站岗，无故一出门，杀无赦。还有，我劝你离我远一点，这样对你好。

高虎出列，顾一中出列，来抗击打训练，高虎开始。 高虎，你是没吃饭吗？起来，起来，起来！

0: 底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4: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1: 季总，你别动了。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启智慧，游

0: 一声声铿锵有力的鼓点，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太平鼓响，鼓舞太平，彰显着西北人的洒脱与豪情。人们印象中的大西北，戈壁荒漠，广袤苍茫。然而，祁连山下的张掖却有着不一样的色彩。黑河水绕城而过，润泽两岸，在张掖孕育出河西走廊最大的一片绿洲，也造就了一方多姿多彩的土地。大漠戈壁，冰川雪山，湿地丹霞，森林草原，江南风韵和塞上风情自然交融，历史建筑与人文景观相映成趣，让张掖成为古老丝绸之路上的一座七彩之城。古城的核心区并不大，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着隋代的木塔、西夏的大佛寺、明代的钟鼓楼、清代的山西会馆，巍峨的高楼古寺、宏伟的庙宇殿堂，述说着张掖久远而厚重的历史。古城的中心是一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镇远楼，它是河西走廊现存最大的钟鼓楼。
1: 张掖古城它的街巷，
0: 陈伟是当地一名作家，这些年为创作文学作品，他走遍了家乡的大街小巷。
1: 所以我们现在站的是整个张掖的中心
2: 啊，对，
1: 那它的街巷是怎么分布的？
2: 它的张掖这个街巷啊，它是四大街八小巷。为什么叫四大街八小巷呢？它叫四通八达，它的意思是。
0: 站在楼顶，俯瞰四方，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于此，构成了古城田字形的格局。九重在望，万国衔宾，声教四达，湖山一览。这些悬挂在鼓楼上的匾额，昭示着古城辉煌的过往。
2: 它这上面的八块牌匾都各有寓意，像这个声教四达呢，就是说张掖是个佛教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声教四达它也是佛教文化传播比较远的一个意思。在这个西面呢，有万国衔通呢，它是一个丝绸之路上这个贸易的节点，所以这个中亚西亚小多好多小国家呢都来这里做生意，叫万国衔通。这个东面它有九重在望，它是望到中原，望到长安啊，望到中原大地，就是这个张掖和这个中原大地是息息相关的，体现了咱们这个国家民族大统一的一种愿望。
0: 一座钟鼓楼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璀璨文化和辉煌历史的见证。雄踞河西走廊咽喉的张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接唐蕃古道，可达青藏高原；北出居延古塞，远抵蒙古大漠；西通新疆、中亚，东连内地、沿海。2000多年来，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商旅驼队，皆汇聚于此。张骞出塞，玄奘西行，马可波罗东游，都曾到过此地。千年的时光里，祁连山下的这片绿洲沃土，如同他居中四象的地理位置，接纳着东西南北的风云际会。和平的炊烟与征伐的战鼓，悠然的耕牛与肃杀的铁骑彼此交织。

0: 在时断时续的烽火洗礼中，张掖不仅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也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与融合的舞台。古城的历史源于150公里外的山丹马场，祁连山顶终年积雪，每到春季，融化的雪水流到贯穿全境的黑河，滋润着这片土地，形成了面积达2195平方公里的草场。这里曾是世界最大的军马场，如今还有数千匹骏马奔驰在大草原上。苑天君是山丹马场的牧马人，跟随着父亲从小在马背上长大。
1: 您是养马有多少年了？在山丹？
2: 山丹军马场工作有30年了，养马有20年。
1: 那您是资深的牧马人了？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牧马人。这块养马的历史已经很久了，最早追溯到2000多年前，霍去病，他就是我们山丹马场的第一任厂长。
0: 苑天君所说的山丹马场第一任厂长，正是伐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据记载，张骞历经13年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将其见闻尽述禀于汉武帝，让这位年轻的帝王对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和奇特的西方风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希望打通一条通往更广阔世界的交通线。然而，要通过茫茫戈壁、漫天黄沙的河西走廊并非易事。盘踞在祁连山脚下的匈奴人，倚靠着这片肥美的草场，秣马厉兵，不仅对中原王朝虎视眈眈，也封锁了汉朝向西的通道。汉武帝元狩2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跃马而出，冲杀驰骋，用2次河西之战击退匈奴，夺取了战略要地河西走廊。为了守护这条通道，朝廷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张掖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业而得名，它就像这个国家张开一双强而有力的臂膀，捍卫着中原大地，也守护着商路通达。从此，一条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抵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的丝绸之路逐渐贯通，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河西之战后，大批中原士兵移居张掖，世代驻守。在汉武帝的旨意下，霍去病在山丹建立皇家马场，开始引进西域的2种马匹和优质的苜蓿草，培育宝马良驹，装备骑兵，为汉王朝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军事基础。在此后的2000多年时光中，山丹马场始终是国家所属的军马场，鼎盛时期战马超过7万匹。一代代张掖的牧马人，在这片历史悠久的草场上，父承祖业，子承父业。他们培育出的战马，伴随着边关将士驰骋在中国辽阔的边境上，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
1: 那个时候输送我们的山丹马出去是一件让人很自豪的事儿吗？
2: 走的时候都要带大红花，都带花的，就跟参军子一样，带个花站在那，
1: 都是未来的功臣
2: 啊，无言的战士叫，
1: 真好。
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现代军事装备的演进，到了20世纪90年代，山丹马逐渐结束了战马的使命，但是山丹军马场却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了下来。 苑天君的儿子苑浩是第三代牧马人。曾经做过马术教练的苑浩和同事们正在着手改良新的品种。
3: 不怕，上了。
4: 我们在做山丹马的保种和繁育方面，我是能让更多的人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有山丹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品种，让我们的培育出来的马可以走向更大的舞台。
0: 年轻的牧马人用山丹马和阿拉伯马、英纯血马杂交改良出阿丹马、英丹马，这些马匹在速度和技巧上更为出色。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这些马匹能够作为和平与文化交流的使者，走上国际马术比赛的舞台。通则汇聚四海，融则兼收并蓄。在如今的张掖商业街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魅力。色彩艳丽的唐三彩，西域各国的古钱币，斟满美酒的夜光杯，这些精美的工艺品是历史留给这座千年古城的丰厚遗产。经由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在张掖交汇融合，悄然改变着古城人的生活。甘州巷子是张掖有名的小吃美食街。
1: 夜市上美食很多哈，
5: 对，它汇聚了这个南来北往的西北的各地的好多的这个名吃和小吃。嗯，
0: 严廷亮是河西学院的教授，在他看来，正是古城通达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思想文化和富饶的物产资源，才为今天的张掖人酝酿出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滋味。
5: 味道怎么样？
1: 吃了，
5: 对对对，各种元素吧，
1: 很香。
5: 前面讲的北方牛腩，南方的醪糟，
1: 对，
5: 还有西域来的这个芝麻，还有这个葡萄干，这都是西域的干果。所以它是这个多种文化的一种这个创造和融合吧。
1: 哎，真是，你看这个口味里面有南方的，有北方的。
5: 对对对，
0: 回族的牛奶鸡蛋醪糟，蒙古族的烤肉、羊筏子，玉谷族的油果子。不同民族的特色美食，不仅是游客们口中的美味，也是张掖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1: 哇，这个炒的热气腾腾的，这是什么小吃啊？
5: 对
1: 啊，
5: 这就是我们张掖山丹的特色小吃，叫做炒饽饹。
0: 炒饽饹有着浓厚的异域风情，本地的羊杂、酥油，配上西域传来的洋葱、胡椒、孜然，用大火爆炒，烟熏火燎间，香气四溢，
1: 确实很好吃。
5: 这体现了这个西北人的这样一种这个粗犷，
1: 一种性格，
5: 民族的这样一种大度、包容。尤其是这个咱们张掖，那么过去古代呢，这就是一个民族交往的一个舞台。游牧文化、中原的文化，还有西域的文化，都在这里这个交融荟萃，所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美食。有一些食材呢，它都是从这个西域或者是这个中亚传过来的。
1: 比如呢？
5: 比如你比如说最典型的这个洋葱，当时叫做这个胡葱，另外这个胡蒜，另外还有这个胡瓜、胡豆，胡萝卜。这都是这个张骞出使西域以后，陆续呢从西域传到这个中原。
1: 最早的这种名称带一个胡字，可能
5: 对对对，因为这些东西呢，引进以后，那么就在首先在河西，那么逐渐呢再传到这个中原去的。
0: 驼铃叮咚，商旅熙攘，接纳着四海之滨、八方来客的张掖，逐渐成为一处繁华之所。然而，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隋炀帝杨广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 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出发前，他对西域各国首领发出邀请，要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盛会。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
5: 为什么叫做这个汴都口呢？这一带呢，群峰若帐，以口如屏，山峰呢就像这个帐篷一样，这个口子呢就像一个瓶口一样，说明了它的这个地势呢非常的这个险要。
0: 险要的地形，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5: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实现复兴丝路的梦想，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
5: 对，这个胭
0: 脂，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
1: 当时这个盛会的场面是怎样的呢？
5: 当时的这样一个盛会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规模宏大，盛世空前。张掖武威以及周边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年男女，这个穿着华丽的衣服，坐着漂亮的车子，骑着高头大马来到这里呢，来观摩。这个马车人把这个道路呢都堵塞了，然后呢延绵数十里，目的呢就是为了来展示中国的这样一个强盛。
0: 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恢复和重建战争中废弃的驿站，实行降低关税甚至免除税款的政策，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5: 也就是说，隋炀帝呢，他想通过这样一个盛会，那么一方面呢，来展示中原王朝的这样一个强大，更主要的呢，是想通过这样。

0: 扬恢弘大度的这样一种这个气势。
1: 隋炀帝此次西巡，让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交流得到了全面恢复。西域各国的商人络绎不绝地涌向繁荣富庶的张掖，他们带来中原人从没见过的各种香料、宝石、玉器，本地商人的丝绸、漆器、药材则陈列道边自由贸易。繁华景象是东汉之后数百年未有之盛况。开放包容的民风让来自西域的商人如归故里，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定居这里，张掖也由此成为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了金张掖的美誉。每逢节庆，震天的锣鼓就会在古城中响起，这是一场黄河灯阵民俗表演。明朝初年，由于西北战乱，古老的丝绸之路再度中断。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朱元璋沿长城防线设九边重镇，最西边的甘肃镇就是如今的张掖。当时许多中原士兵携家眷来到此地，也把黄河岸边古老的战阵带到西北大漠，并逐渐演变成一场民俗活动。黄河灯阵的阵势按周易九宫八卦之方位，以黄河图案九曲而成，阵内共九宫，象征中华九州。人们从入口进，顺利通过连环阵，再从出口返回，就意味着一年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参与灯阵表演的都是附近的村民，七八月正是小麦收获的季节，演出过后，他们就要为即将到来的丰收做准备了。作为河西走廊上最大的一片绿洲，张掖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历史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粮食作物在张掖落地生根，不仅有西方传来的小麦、玉米，也种植着江南才盛产的稻米。这片富庶的土地让张掖有着西北粮仓的美誉，也成为历代王朝经略西北的战略要地。清同治年间，阿苦伯入侵新疆，陕甘总督左宗棠奉命西征，收复新疆失地。西北是否安宁，道路是否通畅，不仅决定着张掖的未来，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跟我
2: 们今天理解，新疆首先是整个中国西北的一个大门，如果新疆失掉的话，甘肃和陕西就很危险。尤其咱们甘肃，它处在河西走廊这样一个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经营天下一定要守住河西，河西定天下的大事基本上就定了一半了。河西如果不安的话，中原就会黯淡不安。
1: 新疆纵横几千里，到处是沙漠戈壁，缺水缺粮，一旦粮道被断，大军必定损失惨重。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很难拿出钱饷筹办西征军所需的粮草，并且从京城到新疆路途遥远，粮草运输困难重重。就在左宗棠左右为难的时候，张掖的商人和百姓主动担起了为清军筹措钱粮的重任。
2: 他把这个他的钱拿出来以后，他到农户那去买粮，而且他打听到这个左宗棠的士兵呢，很多都是湖南兵、湖南子弟，专门去买大米。
1: 古城的百姓捐出仓中的米粮，顶雇来骆驼送至前线。左宗棠凯旋而归时，为张掖人提起了一块忠贞万古的牌匾，如今悬挂在张掖会馆门前。三秦所越山河险，万国车书一道通。 两千多年来，战争与和平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交替上演。一次次时代的变迁和跨越证明了，只有拥有强盛的国力，才能支撑起这条东西方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当近代中国陷入百年黑暗时，张掖这座丝路上的古城也渐渐褪去了喧嚣与繁华，它掩藏着生机，积蓄着力量，等待一个新机遇的到来。共和国成立后，张掖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为旅游开发而修缮一新的古建庙堂，为打造宜居城市而建起的湿地公园，为发展经济而崛起的生态智慧的现代化新城，张掖在开放融合中不断发展，也在开辟着新时代的丝绸之路。2014年，兰新高铁开通，这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翻越祁连山，穿过山丹草场，飞驰而过的列车，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今天的张掖成为河西地区的物流中心、电商中心和农产品批发中心。崔发年是古城里从事果蔬生产销售的商人。2018年，他的蔬菜随着货运列车通过广西平祥口岸，销售到东南亚等地。那是甘肃省的农产品第一次用火车专列销售到国外。但崔发年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沿着这条古老的丝路，通过中欧班列，把他的蔬菜销往更远的地方。这些日子，他正在组织货源，联系边境口岸和确定发货日期。
3: 今天早上去跑了一趟商务局和这铁路上，现在是几乎是没啥问题了。早上问了一下，咱们的数量还是有点问题，这个确实也挺发愁的这事情。
1: 一趟班列的全部装载量，单凭崔发年一个企业的产能，还无法满足发车要求。
3: 甘肃渠道，我觉得现在是大面积的已经下来了，下来是应该是盐村还有大面积需要还有半个月，对吧？
1: 如何打通这条销往欧洲的通道？崔发年陷入了困境。作为张掖最大的蔬菜生产经销商，他早年间习惯了单打独斗，但仅凭一己之力，发展始终有所限制。为了达到商业上的共赢，他把张掖的农产品销售商召集到一起。曾经的竞争对手，这一次坐到了一张桌子上。
3: 所以我觉得是大家要联合起来，大家要抱团，合起来干，对吧？一个拳头可能是力量，它有点这个问题。大家合起来，这个拳头能走上出去，那是很厉害。我们不是怕这个中欧邦联吗？咱们就像真的就像一列火车一样，全都把它带动起来。
1: 在崔发年的筹划下，中欧班列的申请终于批复下来。未来常态化后，每个月会发车3到4趟。当年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洋葱和土豆，在张掖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如今，他们又将从张掖出发，经由中欧班列的运输，销往欧洲各国。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走过商贾驼队、戍边将士、使节高僧，这条贸易交往、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千年古道，成就了京张掖历史上的辉煌。当曾经的商贾驼铃化作列车笛鸣，当大漠古道变身高速铁路，善于和世界打交道、和世界做生意的张掖人再一次重整旗鼓，开始了他们

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当野生蛮囚，整活王遇上火车司机追梦人，字母哥带着推土机当陪练，主打一个万物皆可防，拳头也疯狂。火车司机艾米揣着方向盘上练出的稳劲，篮球场上磨出的狠劲闯擂台，这波生活追梦者跨界打拳，谁能不期待？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被誉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河南信阳师范大学体育馆，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独家冠名的武林风信阳站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2: 从黄河之畔到沙影之滨，四场鏖战，八支劲旅，终有四支战队冲破重围。现在武林风的脚步踏入御风楚运之地信阳，四季二的序章用两座河南古城率先奏响。
3: 开始，
4: 在郑州，皇帝故里的根脉教会我们沉心静气，来到信阳才懂这毛尖的回甘，尝着和拳法一样的门道，慢品方知真味。周口是西皇故都，老子故里，道家的智慧以柔克刚，我们刻在骨子里。信阳的水太柔，倒让我想起训练时教练说的，刚劲要藏在从容里。
5: 王者烧烤，爸爸是怎么做的？咱比赛一定要过来干一顿。
4: 太香了，
6: 这也是大地天然的馍，
4: 一样来一个吧。郑州的厚重，
7: 周口的深邃，
8: 都融进信阳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80公斤级的这场比赛当中。首先我们来看周口战队派出的战将，20岁，身高1.85米，当前的战绩3胜1负，1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加

即将登场的红方战队，郑州战队的这位小将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身高是1.80米，战绩是12胜3负，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许志豪。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郑州战队和周口战队的这场半决赛的第四场比赛，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对抗，对于周口卫士战队来说有点悬了啊。
1: 是的，已经失掉了三分了。
0: 对，这是强五啊。
1: 这场比赛一上来，郑州顺远的许志豪
0: 相当猛啊。
1: 是的。
0: 因为这场比赛他要是抢下来就到赛点了。
1: 对对对，所以对于贾湘文来讲，周口卫士战队的贾湘文压力比较大。
0: 是的，
1: 看能不能化压力为动力，其实还不能着急哈。
0: 对，
1: 2005年出生，18岁。
0: 在63那场比赛的时候，咱们还说到让韩天翔、杨震、魏巍阳都在后面，
1: 对，
0: 有可能到不了后面了。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许志豪一抢下来，那周口卫士战队这压力会更大，
1: 每一场都得拿下。
0: 对，
1: 如果想进入到决赛的话，
0: 哎呦，
1: 这一波攻势，贾湘文能否扛得住？不要慌，不要慌，老弟。也是他战队给了他信心嘛。
0: 对，你肯定是。
1: 对。
0: 是谁搁3-0到这儿？这上来肯定要抢啊。
1: 两位的身体数据上来看，贾湘文身高和臂展上都要比许志豪高出来5公分。但是
0: 许志豪前顶的
1: 胸嘛，对，面对许志豪的攻势，这5公分似乎不起什么作用。
0: 你看一上来许志豪就是拿着报价，提着手就进去了啊，就是哪怕扛你个一拳，看扛你一拳，然后也要往里打。贾湘文现在要慢慢找一找自己的节奏啊。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对手上压的这个进攻太凌厉，那你就第一先把自己的防守做好，第一手不要拿这么低，然后第二就是慢慢去找一找距离。手还是在胸口。
1: 哎，漂亮，
0: 就中线。以我对许志豪的了解，就是他的中线还是很有雷达。大家仔细看一看许志豪的报价就知道了。你如果说贾湘文控好距离就去打中线，是非常有威打。对，漂亮，一二连击，这不就有了吗？许志豪上来就是要拿自己强大的冲击力去冲一冲对手啊。就是冲了第一回合，
1: 哎，慢慢的经过一番试探之后啊，贾湘文也要去找自己的节奏，
0: 没错，
1: 找自己的感觉。哎，这几拳打得不错。
0: 对，我刚一直在说，就中线有的一打，就把自己的前手打好，其实就成功了40%了。对，再来，有感觉，有感觉。顶膝，对。对，再来，再来。一二连击，继续打中线。
1: 第一回合结束。贾湘文是贾湘明的弟弟，今天卫士战队贾湘明也要出战，打的是90公斤级
0: ，
1: 90公斤级，
0: 对。这两个人的第一回合算是各有千秋啊，
1: 对，
0: 特点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实话实说，防守端的漏洞也都比较明显，有一个是中线防守不好，这是许志豪的老毛病了。然后另外一个贾湘文就是今天第一回合下来防守做的不是太重，不是太集中了，因为拿的还是会有点低。
2: 继续，预备，开始。
0: 许志豪第一回合其实冲的还是不错啊，
1: 对，
0: 前冲的这个劲儿，加上自己的密集进攻，
1: 这一上来还是要冲。
0: 对，漂亮。
1: 自己一声吼，自己加油鼓劲儿。
0: 对，其实能感觉到顺远搏击对于这场半决赛还是非常重视的。你看，杜斌，还有他们韩总还有胡总就都来了。
1: 对，
0: 胡总今天还亲自负责打旗。对，去点前手。贾湘文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距离啊。
1: 许志豪只管冲，贾湘文要有自己的节奏，他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去抓一些漏洞。
0: 他第一回合的后半程
1: 抓时机
0: 抓的还是不错，
1: 是，
0: 就是慢慢找到自己节奏。你看，就是他因为现在防守端做的不好，所以许志豪吃准了这一点，就打这个前冲是非常有效的。
1: 低扫。
0: 感觉两个人，我们拿到的纸面数据，臂展是差了5公分啊。
1: 对，
0: 实际
1: 身高也是5公分，嗯、但是看上去贾湘明更高一些。
0: 对，是他的两个人臂展，我觉得起码得有8公分左右。
1: 是。
0: 漂亮，漂亮，哎，这下爆杆了。
1: 贾湘文的肌肤还是有效果，可以抓时机再多打几个。
0: 你看，打纵轴的中线，沿着中线的纵轴往下打，就是肌肤、爆杆拳都有的一打，很漂亮。出镜的
1: 双手出镜的点心，
3: 就
0: 是一次。而且我们现在5公分的规则对于出镜这件事要求越来越严格，确实这也是为了。
1: 喂，这个高扫给的真的
0: 好漂亮，感觉许正豪冲不动了啊，明显。而且，
1: 体能出现问题之后，就看他的对手贾湘文能不能抓住这个时机了。
0: 应该越来越好抓，因为。许志豪的报价还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1: 而且冲，就是说冲不动了，也慢了。
0: 是的。对，就是蓄一下力，然后再围成脚。
1: 嗯，贾湘文也不可大意啊。
0: 对，许志豪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扛一段打一段，扛一段打一段。
1: 是。
0: 但是打的这一段一定要尽全力去打。这样的话，他扛的这一段才有意义啊。
1: 是的。你贾湘文也累了。
0: 对。小踢。绕出来。许志豪现在不能再去拉距离了，他还是自己想要去拉距离，从中距离往里打。现在对手对于中距离的硬控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其实直接进就可以了。
0: 对。
1: 因为刚那一段，其实贾湘文也放松下来了，他体能也到了一个点。
0: 都应该粘进去贴住，我就能不出来，就是要往里贴去打你的内围，也比在中距离老是跟对手点头击鼓，就是打爆杆拳这样。

0: 是，预备，开始。
1: 哦，双方的第三回合，
2: 这个回合尤为关键了。
1: 对，就看贾湘雯要怎么去打了，他是要去打控制，打游走，打控制，对，打中距离，还是怎么办？因为许志豪肯定还是要往里去打的，对，就是从中距离往内围去推。而且我会觉得贾湘雯可能在第三回合在中距离跟许志豪啊，有可能会有的一拼啊。
2: 还是要距离控制好，
1: 是的，
2: 不能让许志豪轻易的冲进来，
1: 没错，
3: 没事。
1: 所以在进攻端下劈腿，在进攻端还是要给许志豪一点的压力。

0: 让他不能够往自己那边推进的过程这么轻易啊，
1: 对他有些限制，
0: 对，像打个阻击战一样，不能够来的这么轻易。哎呦，在两边，哎呀，
1: 出来出来，
0: 到围城角了，
1: 打出来，
0: 对，漂亮。这徐志浩扛完这一节之后，这一顿输出啊，
1: 是的。徐正浩还是抱头往里挤，
2: 没错。
1: 贾向文距离上再拉一拉，
2: 是
1: 还可以再拉一拉。
0: 就是他，徐正浩是在自己的报价上啊，就是中线会拉得比较开，所以
1: 是
0: 他的中线比较容易被打穿。然后另外呢，就是他的大臂会略微有一点点短，所以你会发现。在被对手打击腹的时候，他下压保护不了自己的肝区和肋部，这是他的问题。
1: 贾湘文
0: 说白了就是这样。
1: 对，贾湘文和他的团队也抓住这一点。
0: 对，就第二回合贾湘文其实吃得很准啊，但是
1: 给了几记击腹拳。
0: 徐志豪特别好的一点呢，是在于他能够把手架得很高，就是护头往里进，进完过程之后呢，一旦进到中距离，能够实打实的打到对手的内围，并且跟对手的内围有一拼。就是这种情况，一旦是把对手挤到围城角，像刚刚我们看到中一角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打得非常的明晰，而且这一段的优势就会很明显。他长链条的进攻其实还不错。
1: 比赛时间不多了，两位还是要提一提劲儿。
0: 没错，就是其实好像打一阵歇一阵的这个感觉会比较的明显啊。贾湘文其实这回合还是没有太好的去控制住距离啊，
1: 他体能也在下降，
0: 没错，就还是源于他给对手的压力太小了。你看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阻击，许志豪就又进去了。
1: 嗯，体能
0: 这就是说他又到围城角了啊，在这个位置咣咣一顿拼，这个进攻说实话还是给的不错。所以两个人还是那句话，特点也会比较的鲜明，而且各自的打法也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攻逻辑。那比赛当中可能就是看谁能用自己的技术端让比赛陷入自己的节奏去应付对手。那三回合的比赛结束，80公斤级的对抗赛，现在两支战队的大比分来到了3-0。我们看看这场比赛的结果又会让大比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3: 现在大比分呢是郑州战队3-0领先。来看看这场比赛结果之后的新的这样一个局势会是怎样。我们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来方胜。祝贺周口战队夺回了宝贵的一分，现在大比分1-3，周口战队暂时失利。我们来看看第一位战将，今年26岁，身高1.75米，当前的战绩6胜2负，一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周口战队啊陈启战。来，接下来要看看我们郑州战队派出的首位战将。那今天呢晚上的揭幕战，首位战将呢非常的年轻，今年20岁，身高1.83米，当前的战绩25胜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郑州战队蔡泽平。我们的城市对抗赛展现的是这样一个专业赛场的比拼。那过一会儿我们要进行的百姓擂台，将是我们的民间英雄他们这样一种情怀共鸣，所以今天晚上的每一场都会给你好看。我们欢迎场裁谢旭勇，比赛现在开始。

0: 好的，由宋可良叶冠名的城市对抗赛半决赛，郑州战队对阵周口战队的比赛，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较量。
1: 是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运动员啊。双方运动员是陈启展，1999年出生，身高175，臂展176，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6胜2负，其中一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周口的魏瑞战队。
0: 红方运动员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战队的蔡哲平，05年出生，身高是183公分，臂展也是183公分，职业战绩25胜4次，4次 KO 对手。这两位运动员在我们城市战队8进4的比赛当中呢，都是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为各自战队拿下了一分。
1: 是，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身高差了8公分啊，臂展是差了7公分，但是在画面当中看，感觉蔡泽平跟陈启展差的还是蛮多的，这个个头上。看来两个人都是在打自己抓到机会之后的一个速战进攻啊。
0: 是的，我们这一站是在河南信阳，在信阳师范大学进行现场直播。
1: 是的，在移动端就来找机会。两个人这场比赛颇有点短兵相接的意味啊，在移动中找好位置，漂亮，蔡泽平的飞膝做得出，秒来了，应该没有问题，继续回到比赛中。第二个连击又是顶膝，蔡泽平相当的凌厉啊，这是爆杆了，对，这是刚才的那下就差一点，
0: 对，
2: 5、6、7、8，
1: 陈启展有点危险啊，又是继续去扫踢打肋部。
0: 陈启展这一波打的还是比较被动的，
1: 是的，
0: 一直是处在被动防守当中。
1: 没错，
0: 现在蔡泽平是越打越顺，
1: 吃准了对手的干区啊。
0: 对，
1: 摆拳漂亮。对，陈启展，哎，这个上钩给的不错啊，还是要瞅准机会。还是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去给对手一些压力，哎，不行了，这一拳刚好在我们的正前方啊，打到三区，
2: 4、5，
3: 马上结束了，
2: 6、7，
1: 两次读秒，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读�秒是3、5啊，一回合3次，整场比赛5次，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比赛时间结束了，整个这一回合我是觉得。蓝方啊，周火卫队的陈启展，好像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就被这个蔡泽平的犀利的进攻啊，我觉得给打的只有这个防守能力了。
4: 对，
1: 而他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在防守当中啊，这个唐老师说没错，但我会觉得其实陈启展并不是没有机会，就是因为蔡泽平在进攻的。就是持续输出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头部暴露的情况出现。

0: 双方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啊。我估计蔡泽平还是会瞅准了陈启展的干区继续进行叠加的打击。移动端打后手，就是这种全带腿啊，一二一的连击。陈启展还是打得要再放开一点啊，就目前已然是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是吧？
1: 本来想着第二回合上来他会有一些变化，
0: 对，第一回合的两个读秒已经在了。朱佛陈启展的力量感其实还是不错啊，对，漂亮，哎，又是一个后摆。

0: 他现在一味的防守是给蔡泽平留了太多的空间啊。
1: 是，而且蔡泽平的身高和臂展比他有一些优势。
0: 是，就是贴到蔡泽平的内围啊，能够给连续的进攻，其实还是有了一打。
1: 哎呀，又是一个击破。
0: 嗯。你看自己不动了，等对手来。
1: 其实这个距离可以出一出动作，
0: 是漂亮。
1: 你看他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
0: 没错。
1: 只是出的时候有一些犹豫，哎，再来拳。
0: 对，就是照着这个打法打才有意义啊。
1: 是的。
0: 对手等的时候呢，你也等；那对手的进攻来的时候呢，你就不大好扛。对，你看在这儿有什么可等的呢？
1: 有些犹豫。
0: 是的。
1: 有些犹豫。
0: 就包括。陈启展的边角刘策也是在跟他喊啊，也是要让他多出动作。
1: 又是一个顶膝，
0: 对，再往里面去贴一贴。我前手，你在这等着，怎么处理？
1: 走，我前走。看距离合适的时候就差一点，
0: 对对，
1: 就老在等着别人出，别人出，哎。
0: 是。你看蔡泽平，大家看蔡泽平的左手。因为他现在更多的时候就是一打换架就打到右手的时候，就是拿反架的时候，他的左手的空间还是掉的很多，所以整个肩以上都是暴露的空间，就刚好能吃蔡泽平的，就是手一下来刚好能吃陈启展的后手的摆拳啊，而且他后手的摆拳的力量感也确实是不错。上下出。又是给顶膝，哎呦，一二的连击，拳带腿给中扫，
1: 这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点前手，上过连续的两拳，好悬的，
1: 压着哨给了一拳，
0: 对，最后的这下是滑倒了，
1: 是
0: 没有给到底秒，
1: 对，然后时间也到了，
0: 对。边角刘策也确实有点着急了。
1: 我们现在是在信阳的师范大学为您直播，由宋鹏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
0: 对，
1: 现在进行的是半决赛啊，是郑州战队对阵周口战队。
0: 是，两个俱乐部分别是来自郑州的顺远搏击和来自周口的瑞瑞战队。

0: 第三回合，陈继展还是要把自己的侵略性再往外去放一放啊！一二一，对，持续再去打防守，漂亮！对，你看他，其实后手不管是直拳还是摆拳，对手实话实说给留的空间是有的。
1: 是。只是看他能不能抓住。
0: 对，你看你现在扛住对手一拳之后啊，这拳我扛了，但是我的反击一定要能够打出去啊，就把这种进攻的压力给到蔡泽平身上，不然的话，对，持续在被动区打，哎，漂亮，就刚刚这种一二连，你看又开始了，这距离还是被对手硬控，哎，找一找纵轴啊，头打不到去做击服。顶膝，正扫，互换，
1: 有距离，成绩感就要出。
0: 对，你看，既然，哎，这是正蹬，蹬到裆部了，有个击裆的动作，
1: 可以缓一缓。
0: 是的。就是刚好迎上啊，蔡泽平也是抱歉的，还好问题不大，继续回到比赛，点前手，继续点前手，拿专架上高扫，膝就上来了，哎呀，哎，这有点打沙袋了，继续给顶膝，也就是他现在要找对手，一个连击中间的空隙啊，你哪怕是见缝插针去打自己的拳也好，包括不管找不到头就去打。肋部啊，或者去击腹啊，

0: 而这样的进攻端还是要把压力给一给蔡泽平啊，
1: 他还是陈启展还是有些等的太多
0: 了，对，不然就感觉就是让蔡泽平打得太舒服了，
1: 是，
0: 而且我们说两个战队现在的大比分是3-1，如果陈启展输掉这场比赛的话，那就是4-1，又到了郑州战队的赛点
1: 嗯，别等了，
0: 是，如果说这大比分3-2还好办啊，这4-1那后面像韩天翔、杨震、魏巍阳他们实力是很强啊，但是背负的压力太大，尤其是下一场韩天翔的比赛更不好打，
1: 陈启展今天就是慢，
0: 嗯，
1: 所以让我们他的边角刘策也很着急，
0: 是，状态就是反应也慢，
1: 是的，
0: 然后意识也慢，对，其实在拳的力量感上他比蔡泽平要好，回拳脚顶一顶对手，分开，好，双方3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
1: 其实蔡泽平打得也很聪明。第一回合自己还是有着很明显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到第二回合之后，他因为给自己拿到了两个独秒嘛。第二回合包括第三回合，我觉得他打得很聪明，是他是在省力的打。
0: 对。
1: 他没有像第一回合那么的猛拼猛攻。
0: 后两回合的体能分配非常的均匀，
1: 对，
0: 而且也没有说持续的去进攻对手，
1: 是，
0: 比如说奔着干区然后再去打一打，没有想着终结掉比赛，而是把比赛给撑满了，我能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但我感觉其实照今天陈启展的这个表现，其实蔡泽平还是有机会把比赛直接带走，
1: 是的，
2: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的比赛结果30-25红方胜，
3: 红方胜，
2: 祝贺祝贺郑州战队，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有请信阳市丽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孟令兰，有请信阳市永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丽，为两位运动员颁奖，为他们送上奖杯、鲜花，还有送喝美酒。那郑州战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当前的大比分4-1领先，好，感谢颁奖嘉宾。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场67公斤级的比拼当中。这场比赛的蓝方，首先我们来请出周口战队的这位战将呢，今年22岁，师承魏瑞啊。184的身高搭配着185的臂展，那风格硬朗，而且呢速度极快。我们欢迎金刚石韩天翔。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我们郑州战队的这位战将呢，也是22岁啊。擂台上他呢特别善于控制距离，而且呢能够抓住战机，给对方这样的一个致命的一击。我们来欢迎今天场上的郑州战队的队长，修罗张新波。

0: 好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的半决赛，郑州战队对阵周口瑞瑞战队。那这一场比赛是67公斤级的较量。
1: 是。蓝天翔对阵张新博啊。
0: 对，这两位其实在武林风的擂台上经验都算是比较丰富的运动员了。
1: 是的。
0: 目前压力给到了韩天翔这边哈，周口瑞瑞战队现在是落后的。
1: 大比分，两支战队4-1。韩天翔我觉得是瑞瑞战队成长非常快的一个年轻的运动员。
0: 是的，
1: 因为他俩都是03年出生的。
0: 对，韩天翔从武林风的武林新一代的比赛，到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再到数字赛的比赛，他还是打过不少的硬仗的。
1: 没错，
0: 他和WIF 63公斤级的Max 金腰带，乔治马拉尼亚也有过交手。
1: 对，而且在我们国内的运动员，像吉志泽、陈孝凡这一批，然后包括刚刚韩燕老师说到的乔治马拉尼亚，包括中简对抗赛的时候和柬埔寨的那个银迪娜，都有很好的交手经历。
0: 是的，在城市对抗赛8进4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上海战队的孟令阔。
1: 孟令阔。
0: 郑州顺远战队的张新博啊，绰号修罗，他也有着不少在武林风比赛的经历，和易宇轩、和尔康、
1: 李昌邦，
0: 对，都有过交手。
1: 对。
0: 而且他还战胜过李昌邦。
1: 对，这两个也都是我们武林风的老熟人了。比赛一上来，两个人打的也是缓中有急啊，感觉。
0: 对。
1: 早期。但是我感觉韩天翔的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顺眼搏击来说，这郑州战队目前是赛点啊。
0: 对，他只需要再拿到一场比赛，
1: 对，
0: 就能够进入到城市对抗赛的决赛当中了。而周口瑞瑞战队接下来的这4场比赛，场场都得拿下，
1: 没错，
0: 才有希望。
1: 顶膝滑倒了。在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韩天翔身高是184，11公分的优势，臂展是185，但是对手张新博啊，
0: 183的臂
1: 展，
0: 他是173的身高，
1: 对，就是他的臂展比身高长15分，
0: 对。
1: 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新博一直是力量感非常好的一个人，而且是这种持续性的力量感，比如说他跟李昌邦的那场比赛，就打到第3回合，拳的力量几乎不掉。
0: 对，两个人风格虽然都很硬啊，但风格还是有所不同。
1: 没错。
0: 张新博这边，我觉得他有点那种，小钢炮型的运动员，他这个冲劲儿比较猛，一直都是往前推着、往前攻着打的。
1: 是的。
0: 韩天翔呢，在比较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比张新博来讲会更灵动一些。
1: 是的。而且韩天翔的韧劲儿，我觉得一直都是他很好的一个力势啊。
0: 是。

0: 好的，两个人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感觉韩天翔要提一提速了啊。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在第一回合，张兴国带给他的压迫感还是非常强的。很漂亮，这后手这是顶倒了。
0: 我觉得第二回合上来反倒张兴国提速了，
1: 是，
0: 虽然说他的打法是一如既往的主动进攻型。
1: 这种前压的态势异常的凶猛，
0: 是的，
1: 而且压得非常的坚决。压下去之后，你看摆拳带后手，就会来得比较的快了，
0: 是
1: 迅猛。就是之前如果说第一回合两个人还是停一停打一打，停一停打一打，但是第二回合一上来，张兴博几乎不停。
0: 韩天翔还要再动一点，还要再灵动一些，
1: 是，
0: 可以动起来。
1: 如果说他现在想去打这个距离控制啊，就是从中远往内围去打，享受这个往里打进去的这个过程的话，那。

0: 距离感还是要再拉一拉。
1: 对，
0: 漂亮，后手就是往围城角去挤，肯定想要出来，后手就又挂过来了，基辅。
1: 张钦博追的是真紧啊，
0: 对，
1: 真的很难拉开，
0: 啊、
1: 对，
0: 咬得很死。点前手压后手，
1: 所以韩天翔还是要动的再多一些。
0: 这个后手现在吃的有点多了啊，已经起码六个了。就是他现在给张钦博留的这个空间啊，张钦博发力很足，
1: 是。
0: 停止。
1: 对，正灯控一控。
0: 对。摆拳出来。基辅，韩天翔现在找头的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啊，这不太好找。应该是张栋斌给张钦博执行的战术，因为他打李昌邦那场就是这个样。
1: 是的，李昌邦也比他身高高。
0: 对，还高啊，但是所以你看，保护好头，提着头进去，在里面前手顶开，因为他拿反架嘛，用右手顶开，就是去压左手的后手拳。而且张钦博的力量感确实是不错。好了，继
1: 续继续。哎，专注比赛，韩天翔，韩天翔的动就可能体能也会对他的发挥有些影响。
0: 而且韩天翔不断的在动啊，不断的在绕，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你会发现他始终没有绕出来。
1: 是。
0: 这个张钦博能绕的就跟得比较紧，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明韩天翔在步伐的控制上，就是距离上还是没有拉到一个安全距离。
1: 对，没错。
2: 武林风由 Cool Fight 格斗装备赞助播出。

0: 双方第三回合，就第二回合的态势啊，黑翔不大好打，因为啊，我之前说张新国就是前推的这个劲儿啊，不管说他像个小坦克也好，还是说他像个推土机也罢，但是他就是这种打法，
1: 对，
0: 而且他这种打法，
2: 对，推到他。
0: 可怕的是他能够在第三回合依旧保持这样的状态，这个还是那句话，参照他和李昌邦的那场比赛，其实就是这么个打法。那场比赛也是让李昌邦苦不堪言啊。
1: 是的，张新国体能储备非常好，
0: 对，
1: 比赛过程当中他对自己的体能也很自信。
0: 对，安天祥在这个位置要赶快去出啊，把对手顶在自己的进攻范围上，就让他顶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把他给往后去打退他呀。就是你如果在中距离的时候不想让他往里进，那么你的进攻端就一定要能够压得住他，就起码给他干扰，不要让张新博进得那么顺啊，提着手就进来了，这不行。
1: 靠自己的进攻去压制。
0: 对，因为他俩刚好一个正价
1: 一个
0: 反
1: 价，
0: 然后所以韩天祥往自己的右侧来绕的时候啊，张新博就是提手上去，右步一上，左步一上，其实又到了。
1: 是，
2: 左拉起来。
0: 哎，雷击找摆拳，绕出来。对，在这个位置，哎呀，要赶紧出拳啊！对，
1: 不要打。
0: 移动完了之后，在拿战架站桩的时候，对，就要把自己的进攻端给打出去了。
1: 其实我们看这一波这样距离的，硬碰硬啊，也倒是不失是一种好办法。对于韩天祥来讲，
0: 就这回合韩天祥打的其实比第二回合好。
1: 对，第二回合他是想。

0: 步伐的移动来去限制一下张兴博，但实际上没有做的那么没有做到。
1: 但问题是这回和韩立扬打得好的原因来自于张兴博没有推得那么紧，没有贴得那么近，咬得那么死，所以让韩立扬有这个空间去打了。
0: 对，第二回合没有这个空间。
1: 对啊，
0: 所以说韩廷阳抓住机会。
1: 是，反而你看这回合移动过来之后，站桩的是张新博，就站住了，去跟韩廷阳打。好，如果你看又是往前顶顶顶顶顶，如果继续往内围去打，韩廷阳就不行。
0: 哎，漂亮的高走。哎，又走，该这样打。
1: 对。既然如此了，拿你长的进攻链条的输出去持续压住对手，就不给对手起拳和起拳还好，就不给对手往前提头来进的这个机会，就是要把它给顶出去，用自己的拳或者腿把它给往外顶，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去做控制。你单单的靠移动去围着擂台来回转，然后又是一个正反架，你往右侧来移动，那对手两个上步，我刚刚也说了，左一步右一步，就后手就又过来了，走不出去的。
0: 今天直播的第二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来自郑州顺远国际的张新博对阵周口卫锐战队的韩殿翔。
2: 然后呢，大家觉得输赢似乎已经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年轻人在擂台上的这种永不退缩的进取精神，我想这就是搏击带给我们大家的魅力。那最终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终于扳回了一分，韩天翔立功了。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河南硕果科技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果为双方颁奖。

0: 谢谢两位年轻人，非常惊艳的一场比赛啊！好，谢谢两位。好的，现在比分呢，2-4。你是否在出租车里攥紧拳头，在送餐路上藏着热血，在平凡日子里揣着一个未凉的武侠梦？ 这里是武林风百姓擂台，草根的巅峰战场，没有专业壁垒，18至55岁健康爱好者皆可参战。这里是真正的零门槛江湖，从抖音160多万粉丝的杨中医无名，到草根逆袭的 UFO 贝雷拉，从减重30斤的网约车司机王捞蛋，到把牛棚当训练场的内蒙鬼脚亲。 还有冲向的萌妹子小蜜蜂杜子怡，每一个身份都能在这里绽放锋芒。我们背着专业保障，更懂你的热血值得被呵护。在这里，输赢都是勋章，每滴汗水都将写成传奇。武林风百姓擂台，6场巡赛火热序章，零门槛全保障，就等一个热血的你。 报名通告现已开启，征订一和洪颂和来这里打一场属于自己的巅峰之战。那接下来，朋友们，当两位篮球博主跨界搏击，那又是谁能顶住这个擂台上的压力呢？我们先来认识两位。
1: 欢迎来到对抗路。
2: 麦克阿瑟曾说：“给他一个篮球，他能把推土机变成防守队员。”
3: 现在我在对抗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如果你扛得住我的对抗，在这猪腿还有两颗都是你的。
2: 林勇这位贵州字母哥，愣是把工地、机场、站台都完成了专属球场。作为篮球界的野生对抗天花板，字母哥主打一个万物皆可当对手的野生篮球狂欢。

0: 货车司机的生活日常被工作和梦想填满，艾米就成了车轮与篮球双开的时间管理大师。白天在运输路线上加载养家模块，晚上在篮球和健身里升级梦想插件。如今他俩要闯入武林风擂台，当野生篮球整活王遇上货车司机追梦人，字母哥带着推土机当陪练，主打一个万物皆可防，拳头也疯狂。货车司机艾米揣着方向盘上练出的稳劲，篮球场上磨出的狠劲闯擂台，这波生活追梦者跨界打拳，谁能不期待？
1: 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啊！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呢，今年35岁。他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的一些视频您肯定是刷到过啊，一边拍着篮球一边用肩撞，没他不敢撞的，什么飞机啊，火车呀、啊、什么拖拉机啊，还有篮球架呀、啊、他全都不放过。那今天终于撞开了我们百姓擂台的大门，我们来欢迎贵州字母哥李勇。

对手也挺厉害的，也是一位篮球博主，一位开货车的篮球博主，同样是篮球圈的达人呢，被称为六边形战士。我们一起来准备好，热情欢迎艾米二七，艾米。

漂亮，空心的，怎么样，见识到了吧？非常棒，艾米。蒸第一，喝红颂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颂和良业冠名播出。好，有请场裁田豪杰，比赛现在开始。

0: 好的，艾米和字母哥的比赛。刚刚我就看到，艾米的边角朱斌，给艾米的战术安排了，就是大摆拳。
1: 对，这是被顶倒了。
0: 果然啊，这个顶倒万物。
1: 是。
0: 顶倒万物的字母，你看他护具也没带。
1: 对。
0: 艾米这边还带着护具。
1: 是。这俩人还挺有意思啊，因为在比赛之前是在信阳师范大学打了一场篮球赛，一个一 v 一，一个三 v 三，是各赢一场。所以今天赛前战报我们采访他们的时候也是说要在擂台上分出个胜负。这能够看出来啊，艾米确实是一点没练过呀。
0: 对。
1: 对，因为还是出于保护朋友们的目的啊。
0: 嗯，对。
1: 对，就是其实是可以带护头和护胸的。
0: 是。但是
1: 根据个人意愿，
0: 对，贵州字母哥自己坚持说不穿护具啊。两个人都是篮球主播，
1: 有点晕，有点蒙圈，
0: 直接蒙，
1: 艾米有点晕，对，但是记得千万不要转身啊。
0: 对，就通过他刚刚那个转身就能够感觉到，
1: 哎呀，
0: 他就一点没练过。
1: 难道朱斌今天预言成功啊？就是他说他估计干不过对面。
0: 对，因为现在他已经四场比赛已经输了两场了。
1: 嗯嗯。就是让，其实两个人的体能都不错，就是比如说都是在。

0: 打篮球，然后呢，可能比一般的就是没有经常从事体育运动的人体能要好，但是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就是搏击到底有多么的耗体能这件事儿。
1: 是的。
0: 对，其实我相信啊，
2: 太累了，太累了。
0: 字母哥今年是35岁，然后艾米今年是25岁，就这两个人在25岁和35岁这个区间里头，一定是体能算是体能好的，因为长期持续运动，而且是运动博主啊。但是一会儿下来，我觉得关峰哥可以问问他们到底累不累，就是让他们来感受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自认为自己的体能很好，就能去打搏击类的赛事啊，但是实则不然，就是。他所消耗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刚刚第一回合打完，咱且不说现在艾米的状态，大家看一看字母哥的状态是个什么情况，大家就知道了。

0: 好，第二回合，
1: 看这一回合两分钟的时间，两位会怎么打？
0: 对，字母哥的报价看着是要比艾米更好一些。
1: 字母哥这个愿望没实现呀？
0: 没错，
1: 刚刚说在第一回合要 KO 掉对手的。
0: 其实我期待字母哥的比赛已经很久，包括上一次他要和赵子龙的那一场。
1: 哎，不要光点，然后抡上去，抡上去。
0: 对，
1: 红方艾米，哎，不敢打呀。
0: 正常。
1: 不太敢打。
0: 等你真正到了擂台上啊，就是被圈住在这一个小的方块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1: 哎呦，
0: 就是对方真的拎着拳头过来的这个压迫感，其实还是挺大的。这个是鬼锤击，
2: 我方一分，我方一分，
0: 被扣掉了一分。好，继续回到比赛中。
1: 别犹豫了，这么哥要想 KO 艾米的话，你不能等啊，你也得赶快使出点你的本领来，
0: 是
1: 就靠那个能顶万物的精神也能给他推倒。
0: 对，其实艾米可以打得再大胆一点。最后的十秒，击佛，对，你可以打得再大胆一点。
1: 三个回合啊，每个回合是两分钟。

0: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了。
1: 艾米的报价拿得比较严，
0: 对，依旧很小心啊。
1: 推，
0: 你要护住，
1: 这还能行？
0: 护住自己帅气的面庞。
1: 然后点完后手跟上，
0: 对，
1: 跟不上，
0: 是的，结果哎摇闪，
1: 字母哥还是耍帅了，
0: 对，哎，就吉佛，
1: 字母哥要记住你赛前说的，你要 KO 掉对手的，第一回合不行，第三回合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是，嗯，估计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麒麟知道还治麒麟之身，拿剑顶他。

0: 给前手，给一个后手，狠起来连自己都打。又是一个后手，
1: 艾米好慌啊！
0: 对，
2: 艾米是有点怕拳的，
0: 对，就是
2: 怕被打到。
0: 赛前淡定轻松，你赛中慌乱且怂，不过正常，就没有练过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旦到了擂台上之后，确实是就是。首先再加上这种正式的擂台和灯光啊什么的，这些个压迫感啊确实不大一样。对，
2: 字母哥今天看到艾米在擂台上就是这种规则下的比赛，和他俩在篮球比赛过程当中字母哥的表现不一样的。
0: 对，
2: 他今天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武德在身上的。
0: 而且你这个东西就是会和不会，你的信心是完全不同的嘛。你比如说两个人打篮球的时候，他肯定都会啊，对吧？就不怕。

0: 比赛之后，两位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比赛结果26比30，蓝方胜。获胜。那这么哥，应该祝贺两位啊！两位都是首次走上百姓擂台，我们有请宋和良业豫南战区总经理曹广令，宋和良业信阳市总经理赵渊。 为两位选手送上奖杯鲜花，还有宋和美酒。好，再次祝贺，并且感谢两位有梦想的年轻人。好，再次祝贺和感谢两位，同时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谢谢，去吧，勇敢追梦。再次感谢两位。
1: 字母哥呢，也是有着自己的梦想，对吧？我知道你在你们的当地啊，做了好多的事儿，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呢，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我们那边也比较偏僻，然后在没接触，就是因为喜欢篮球，还有从小也喜欢稳定方说实话，喜欢这个拳击这个运动，然后。 接触网络之后，成为一个篮球博主，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想为家乡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把家乡的路灯，因为篮球其实一些老板，就把我们村的路灯点亮了。对，
0: 听见了吗，朋友们？他的梦想是点亮他们村的路灯，现在已经点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真棒！我们同样的掌声送给字母哥，好不好？好。 我们希望，无论是在这个擂台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大家都去为了自己的这份梦想勇敢。

0: 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1: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卧，
2: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1: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3: 你怎么提前喝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您这是剑走无敌。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谜语记》正在热播。
9: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是梨园，我来唱，大家开心唱起来。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商丘的父老乡亲们，
0: 大家下午好。那来到了商丘，啥礼物最好呀？那就必须是我们梨园村的盛世梨园，我来唱。接下来咱们就开心
2: 唱起来。

0: 开口啊，就把咱们商丘最具特色的两个行当给亮出来了。哎，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开心组的帅哥红脸唱的关不关？
1: 我们这位美女黑头唱的中不中？
0: 我们的助力团非常的给力，
1: 哎呀啊，
0: 有助于我们接下来的比赛。为大家送上咱们四平调最经典的剧目《小宝狗》，
1: 有请。

信啊。

0: 出相府带来36名大将为我的到南陵，却换来3把的压刀兵，我的在北京出相府相府的救生炮，我的到南陵，至如今没放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10000个的到南陵，一年对匹拉分职工，我的在北京五色杂气风摆动那个瞎招王爷侯传武，到南陵上大一把旅人的伞，打到了王爷四边城，哎哎如今落个福江命啊。
1: 谢谢。
2: 好，我们感觉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接下来给他们两位打打分哈。
3: 3、2、1，开始。

0: 的成绩就差了20分，
1: 恭喜王莹莹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0: 好，祝贺王莹莹。
2: 谢谢。
0: 在戏曲的道路上继续加油了，来，
1: 谢谢我们第一组的两位选手。
0: 上来你看搞得这么激烈，
1: 是啊，
0: 下面的戏怎么唱啊？这是。
1: 那第二组的选手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3: 这是20岁的豫东红脸王，
4: 大炮就是
3: 一个是在读大学的俏花旦，
5: 我的亲娘哎，咋心想谁救有谁呀，
3: 青春少年朝气蓬勃，谁能拔得头筹顺利晋级呢？

小孩像不

适，哎，正合适，呀，还正合适。

赶鸟的三声、哦、我的那个有三声啊，飞也是老赶鸟嘞，三声大炮啊，他给他的赶。

0: 之
1: 未来越难归正，
0: 我有把握
1: 呐，
0: 他只把金银和

0: 代呀，一辈子够小赖不用花命，到南京若是有这好喝的，你这八合马干本刀水盆中，嘎哇嘎哇叫金声，那一人叫北京亭，我们呀腰楼空中得知性，他的不分中也发大饼，上海牛油万万不难，
1: 说到咱们商丘的戏曲文化，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我们的马金凤大师。马老师曾经在商丘生活工作了7-8年的时间，而且啊，他的那首享誉全国的《穆桂英挂帅》就是诞生在咱们商丘。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啊，就是马老师的亲传弟子豫剧名家刘文慧老师再次唱响《穆桂英挂帅》。

0: 谢谢。第二组太好看了哈，俏花旦，乖巧甜美，我们的红脸王啊，古朴豪迈，究竟这个分数怎么打呢？交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打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支持我，
2: 多多支持我，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0: 还有多有格局，支持我们。哎呀，哎呀，太懂事了！
3: 所以这一轮晋级的是张宇，祝贺！
0: 张宇。
3: 都说啊，咱商丘是戏曲之乡，今天的选手啊，更是个个都是高手。那接下来第三组的选手会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沉沉做事呢，要商量急要来不违抗，两步担在绿裤裆，我三步并成两步忙，我迎接陈二弟呀。

浑身打一颤，心已灰，我的心已

0: 谢两位。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助力团成员啊，他是我们吴新平大师的亲传弟子，他也是我们梨园春的明星擂主李春瑾，掌声有请。

谢谢李春景。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我们梨园春的金奖擂主席梦。席梦可是咱师范区的妮儿啊，在家门口唱，大家的热情在哪儿了呀？

景哥牵绳子，牵绳子呀！为救姑，我妻死儿。后顾我这每日为闯与贼伴，为救姑身居贼府。

想进入乌云山，但却我心头这座山那两想，见面不如我分辨，爱打手马去远古求你仔细看，是何人站在你面前？当年你孤儿张成汉，他就是你的亲生，赵家的。

0: 那我们就祝贺一下王继晨老先生，
1: 恭喜您进入第二轮，祝贺。那就有请第四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2: 哎，欢迎他们。
3: 一个唱太康道情，有板有眼。
4: 我来到人家白家里。
3: 一个演红灯记，生动良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能出奇制胜呢？

0: 侯真真来给大家鞠个躬吧。
1: 谢谢大家。
0: 哎，怎么样，我们又扳回一局，
2: 平手了，
0: 2-2平手。哎呦，今天打的这个火热呀，
2: 是
0: 这个激烈呀，要看最后一局了，是不是？
2: 那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有请第五组选手。
3: 一个是不远千里来玉打擂的女须生，
4: 我来自山东聊城，
2: 专门来我们商丘海选的吗？
4: 对。
2: 平爱看我们刘元春多长时间了？哎
4: 呀，七不落，
5: 天子宝剑赐予给你。
3: 一个是深藏不露的严派再传弟子，
6: 忠孝十八朝为奉献，你的德要不孝为不上心。
3: 钱淡昆生，狭路相逢，谁能胜券在握呢？

原我来唱，来到了我们的商丘花木兰的故乡，当然要唱响花木兰。接下来我们有请戏曲名家、戏曲教育家小湘玉为我们唱响花木兰。

0: 我们开心唱起来，商丘站的总冠军到底是谁呢？老师们请合意。
1: 哇，我都替他们紧张啊，到底会是谁呢？
2: 我们几位选侯真真。
1: 侯真真，祝贺侯真真直接晋级。

0: 半决赛，同时其他四名选手也可以进入到我们雷响中国的复赛，祝贺各位。
1: 到这里啊，我们盛世梨园我来唱商丘站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我们祝福我们的商丘在新时代唱出新辉煌，
0: 开心唱起来，让我们共同唱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下一站周口不见不散，
1: 再见朋友们。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铜鲍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0: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

0: 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搁置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1: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2: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他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0: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2: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0: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3: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2: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1: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3: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4: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3: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哪有这事儿？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
0: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1: 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 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星还黑呀！
0: 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1: 嘿，那叫你送呢？
0: 那可不嘛！
1: 哎，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
0: 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2: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
0: 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45年，抗战胜利后，
3: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 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
0: 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首，笑得出来吗？
3: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0: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1: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3: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3: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3: 我听说。 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1: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那你要这么
3: 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 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
0: 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3: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1: 哎，
3: 不听了，
0: 你说，你说，你说，
3: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 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

0: 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1: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2: 这一晃就开学了。
3: 丁军长，哎，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2: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3: 哪里哪里。
1: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3: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2: 走了。
3: 啊，好，
2: 再见了，
3: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2: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啊。不会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2: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1: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2: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
0: 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1: 狗屁！
0: 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1: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亏你也是个军籍干部，老战友犯错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1: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哎，
2: 丁伟啊，
1: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2: 你对着谭元老的，我懒得理你。
1: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清楚。
3: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 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
4: 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 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难受。
1: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我了解这个人，他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0: 他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1: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 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0: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

0: 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1: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1: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1: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1: 你当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1: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进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1: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
1: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宇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楠，再见。
3: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4: 是是。
3: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4: 哎，好。哎，嫂子坐坐。
3: 哎，好好好。哎，谢谢。
4: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3: 哎，老李，你坐。哎，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0: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1: 不讨厌。
0: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1: 爱。
0: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啊，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2: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3: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2: 哎，丁营长，你别走啊！
3: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4: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2: 哎，老李，你也坐啊。
4: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4: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 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田野，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 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 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 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 比如像白露说的，他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 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天儿，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 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老李，如果你还爱我， 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 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 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啊，当然，要是。

0: 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1: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鹿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1: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天宇，你们谈，我走了。白鹿。

0: 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宇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宇，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宇来。哎，你们女人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
3: 哟，老李呀、啊，
2: 老李、啊。
3: 想死我了，
4: 李军长，
5: 小鹏，
4: 你好，
5: 小鹏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1: 凤南，田宇，
5: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了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6: 哎，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6: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0: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
6: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好。

0: 咱们得大杯子伺候。嗯啊，哎，小鹏，这该去拿酒。嗯，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别，老爷，你们他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滚到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我上家陪你，茅台。哎，好，来，老赵，奶奶，老赵，你们家老赵也本相毕露了吧？来，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为。哎呀，老李呀，啊。
3: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政委呗，你们俩，我说了算。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天宇，嗯，我们让他们在这儿胡说。来，老赵，来，干了，干了，干了。嗯，哎，酒呢？酒哪去了？啊，酒上哪去了？你喝酒吧，
0: 没了。
4: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3: 对，
4: 啊，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哎，这大刀像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3: 大刀啊，
4: 大刀像是向小鬼子。
3: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4: 哎，老赵，
5: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
6: 我们家老李呀，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20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 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 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 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 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4: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呀，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0: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哎呦，哎哎哎，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1: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2: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1: 跟我道歉也行啊。
2: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1: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2: 怎么？
1: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
2: 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1: 你个臭流氓你！
2: 谁流氓？
1: 你！
2: 我流你哪儿了？
1: 你
2: 啊！
1: 你就是流氓你！哎，
3: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2: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3: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4: 哎，行了，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像样啊你？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1: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2: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3: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4: 你骂谁呢？啊！
3: 你把手放开！
4: 我问你了，
3: 你放不放？
4: 你再骂我一遍！
3: 你想咋样？
4: 我抽你！
3: 我打你！
4: 打你！打你！
5: 你们说说，谁先动的手啊？

0: 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1: 是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2: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3: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

0: 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1: 好，
2: 走了。
3: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4: 你家这个啊，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5: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2: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0: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4: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6: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7: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0: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6: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0: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6: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2: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6: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5: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0: 好啊，好吧，我休息吧。
8: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8: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8: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5: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9: 我怎么听不懂啊？
5: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9: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5: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9: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啊。
5: 哎呀，你别去。

0: 怎么了？
1: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0: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1: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0: 为什么？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2: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0: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2: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0: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2: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0: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2: 老李啊，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0: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2: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0: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2: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警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0: 我听不懂。
2: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0: 老赵，你多保重。
2: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再见，老赵。
2: 再见。
3: 老赵。
4: 老李。
0: 哎，
4: 知道寿贤的事吗？
0: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弦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

0: 我早就知道了，少将。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哎呀，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说理去啊？你吵什么呢你？ 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受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哟。
1: 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2: 就是
1: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不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2: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
3: 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
4: 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
1: 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2: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1: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2: 彩排个屁！
5: 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6: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
5: 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7: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5: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6: 哎，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7: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你更甭提穷人家了。<笑>
5: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
4: 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8: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呐，一看着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

0: 把衣服让定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老孔，
1: 你爹才光腚。
0: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

0: 用谁呀、啊？咋没见过呀、啊？新来的政委吧？
1: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0: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1: 行。啊，
0: 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2: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0: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1: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3: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4: 今天早操不出了。杰森，
5: 李云龙到，孔杰
6: 到，
5: 丁伟
7: 到，
5: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8: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5: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8: 是。
9: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5: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9: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5: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0: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5: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9: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5: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8: 哎，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10: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9: 你们觉得冤？
8: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5: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觉得冤？
8: 冤什么？
5: 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

0: 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2: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4: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3: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5: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4: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5: 后来呢？
4: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5: 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4: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胶跟

0: 我们要和敌人搏斗啊！在敌人低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难，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了三八线。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4: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 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
5: 战斗意志，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嗯，哎，坐坐坐，好。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 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
6: 我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5: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笑>
6: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
5: 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啊？啥叫实用主义啊？
6: 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今天你得还我。嗯，
5: 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6: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5: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6: 好，
5: 哎，李军长，这回。
7: 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各位主考，同志们。 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 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

0: 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1: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0: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

0: 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1: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3: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4: 那您看，
3: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4: 哎，那论文怎么办？
3: 论文通过，存档。
1: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

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

0: 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
0: 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啊。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2: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中国空军

驾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70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我和我二哥和七连的故事要从1950年夏天讲起。

0: 万里，粥好了，喝粥吧。
1: 听戏呢？哎。
2: 是这味儿。人呢？嗯。我想好了。
0: 你想好什么了？
2: 去当兵，当英雄去。
0: 你怕是又忘了十里树的棍子了。
2: 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0: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2: 嗯，都想好了。
3: 吴万里，你这个小瘪三，用跑到我家前面干什么？啊！

0: 班主啊，你们这戏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1: 何大姐，
2: 嗯，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闺女。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貌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
3: 老哥，您家这闺女啊，长得真俊啊。许人家了没？
0: 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她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啊。这不，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在婆家受委屈啊。
3: 老哥，这事儿好办呐、啊、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十多个人呢、啊、跟你讲老骄傲了。呀，老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也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哎、对不对、
0: 啊？好好好，好啊，好啊。呀，谁呀、啊？啊，小兔崽子，来来来，班主喝酒。
4: 扫点什么？
5: 这个都是好东西啊！啊！哎，戒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心。让着，
4: 慢点，咱快走吧，待会儿他们回来了。
5: 小爷就耍几把静静心，没事啊。好多年没摸这玩意儿了，
0: 快收拾东西。还得去赶下一场。
4: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5: 你给我站住！站住！

0: 老五家，
1: 打断你狗腿！你给我回来！给我站住！回来！

0: 万里，嗯，你睡着了吗？没呢。那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那俩10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去了，而且快回来了。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怪想他们的。
1: 想他们干嘛呀？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见他们。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驴。
2: 你爹他不是，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
0: 你别瞎说，我爹哪儿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都是什么呀？不知道，就等着你快点懂点事儿。
3: 金子，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
0: 好。

0: 就踏踏实实回家。新区赵源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
1: 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2: 不是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抱个坛子跟个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什么抱的，正规点懂吗？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1: 我乐意。你呢？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
0: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我穿着旧军

0: 让我心里踏实，不得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
1: 哦，
0: 大爷，你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儿有我呢。
2: 老梅这是让谁给办住了呀？
0: 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
3: 那是特批，一身伤。
0: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
3: 跟你说过。
0: 十年了。哎，知道回去怎么说吗？跟你爹娘。少说你哥活着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啊，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儿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三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俩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3: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大多都持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
0: 那得感谢老乡，打淮海的时候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真正送回来的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4: 哎，来了来了。哎，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没声别跟他吵了，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5: 我稀得跟他吵。
6: 雷弟，
0: 我等你呢。弄的这是，
6: 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
1: 给他老连上包上，百里有这资格。
6: 追上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啊！追上来了。
7: 等等我们，这边有人，我们。
0: 你怎么和指导员这么久才出来啊？
8: 他复原，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9: 我们也是舍不得指导员啊，他这一回家再见就难了。
0: 行，我说不过你，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跌打滚。
1: 就去跌打滚，我也没耽误训练。
8: 陈林，听我句劝，否则你往前看。
5: 咱是不是走错路了？
8: 哪儿错了？
5: 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了是我送你吗？反正你给我送的。
8: 谁让你不认识路，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
5: 对，就我晕头转向，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8: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这就是你一直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5: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
8: 哎，我说，你能不能醒醒口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5: 这你还真说对了，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记住。
8: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业报告给退了。
5: 哎，给我回来。真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吗？

0: 我们这次去西岭，有面试你想，想回来随时回来，明白吗？
1: 明白。好了，既然明白了，咱们都多保重，快走吧。

0: 这战斗伞怎么往这边开了？快往这边，快往这边开！快！快！往这边开，往这边开呀！
1: 这里航道是老子的，
0: 快点！
1: 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让你不躲开，活该！
2: 哎，你看，又欺负人的，
3: 太坏了呀！
1: 战斗伞不躲是吧？
2: 你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
1: 跟你们一块说，
4: 战斗伞，你又耍什么横？还想欺负人吗？
0: 翟老三，欺人太甚了吧你！我告诉你，都躲你多少次了，你还冲着我开过来！
5: 哦，三，干嘛三？
6: 关林，我打关林，我打。
7: 那翟老三来了。
5: 哇三。

0: 别管了，看好戏吧。
1: 船长，不靠岸吗？
2: 同志，有戏看了。

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泼皮蛤蟆脸，告诉你，这片水域小爷我管的，识相的话把甘蔗留下，带上小爷赏你的鱼，滚回你村子去。谁要你的臭鱼啊？赶紧给老子滚！滚！你又不是过来，你看老子不敲死你个死多头的。要是让老子知道你是哪家的王八崽子，你看老子不把你家船烧的毛都不剩。
1: 你再冒我试试。
0: 老子骂的就是你。
2: 你再冒一次试试！哎，你们这些正在船上、死在船上的水鬼啊，连户籍都不配有的贱民啊！你们这些乌七八糟的乱东西，就翻了天了！老子给你们脸了是不是？哎呀！哎，老四，哎，
3: 雷子，
2: 哎，
3: 把另外一捆也给我卸了！
2: 哎。
4: 第二会儿别碰了，别蹬鼻子上脸啊！
5: 放下，放下！走走。

0: 老大，那个当兵的手里有枪。
1: 小山子，
2: 哎哥，
1: 把鱼拿过来。
0: 哎，行啊，你太行了，对对对，
1: 够大了吧？
3: 娃淘，带心眼儿，不坏。
1: 撤！
4: 哎哎，走走走走走。
5: 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站住！这鱼打算怎么吃啊？拿了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你的东西？
1: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这鱼就当送你了。
0: 当兵的，跟你有伤有量的，别蹬鼻子上脸。
2: 你上啊，上啊，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2: 兔子上啊！

0: 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1: 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
2: 来人！
3: 当兵的打人了！
0: 站住！
1: 我想手也没那么重。
0: 站住！
2: 来人呐！站住！小山子，来人
0: 呐！来人呐！小山子，
4: 快！
5: 我看看，
2: 当兵打人。
5: 有没有事儿？啊
2: 啊！你走了，大哥，
0: 你这大头兵也不行嘛！
5: 小兔崽子！
2: 万里！
5: 万里！万里！滚过来！看看我是谁？
0: 谁啊？二哥，
5: 臭小子！
0: 二哥，我二哥回来了，二哥，大哥呢？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呢，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三亩地先说。
2: 你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3: 那是家里吧，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
2: 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网捞上来的讨债鬼。
4: 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湖里去。
2: 吹什么牛呢，摔子儿啊，

0: 说甩狐狸就甩狐狸啊。
1: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缺话亮出来我看看。
2: 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3: 你先坐会
4: 儿。好啊。
3: 给你拿的药。
4: 哎呀，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拿连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3: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

0: 酱骨汤，我爹上礼拜教我的。这里面有牛骨、猪骨，还放了好些舒筋活血的中草药呢。你把这个喝了，你那肩膀就能恢复得更好。尝尝。
1: 宁宁啊，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那个壮骨汤还有那个鸡蛋煮好了没有。
2: 赶紧吃
1: 煮好了去给你王婶送过去。
2: 来了、啊、
3: 我要吃了你爷进来发现了怎么办啊？
1: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找宁宁拿药。
1: 宁宁，
0: 嗯，
1: 你王婶那个胳膊还没好，你去把那汤还有那鸡蛋给她送过去。快去。
0: 去就去。任明哥，药别忘了带。
4: 说，是我让您给我煮了鸡蛋，他说现煮来不及，就把现成的给我了，是我没规矩。哎，我把那个鸡蛋钱和药钱都给您放。
1: 我就纳了闷了，你的伤不是好了吗？怎么总往这儿跑啊？哦，你是旧伤复发了。来来来，坐着，我给你看看。
4: 不用说好了，
1: 坐下。
4: 真好了，
1: 坐坐坐。
4: 哎，
5: 哎呀，
1: 你和我闺女，
5: 哎呀，我们清清白白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和百姓的事。说。
1: 那就好，我告诉你，以后你来了膏药管够，这人嘛你就别想了。哎呀，
6: 慢点，二哥，快。爹娘，二哥回来了。
7: 这谁回来了？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0: 你把你胳膊回来了，你把它抱回来了，出去的时候是浩浩一条汉子，我的儿啊！ 娘的百里呀，娘也想，天天盼着你们能活蹦乱跳的回来，没想到百里怎么就这样回来了，我的儿啊！
1: 照顾好百里。哈哈哈哈哈哈！

0: 慢点。
1: 怎么样，是不是病房有点大呀？来，
0: 哎，慢点，
1: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0: 好。哎，你瘦的可像了。
1: 对，
0: 来
1: 来，小心啊。
0: 那你嘴乖了，
1: 护着他的筋。
0: 来，哎，好。

0: 他一定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他，因为想妈妈。可是他这么多年没见过我，对我已经很陌生。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他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
1: 总算把你盼回家了，我也想你们，每天都想。可是，在我们的妮妮的印象当中，她现在的这个爸爸，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妮妮，什么时候会打呼了？哎，你说像谁呀？
1: 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0: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1: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0: 都听你的。
1: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一热啊。

0: 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是要让我们摸摸那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
1: 五个，
0: 真找扇是吧？
1: 扇扇扇，一个，
0: 滚！
1: 让我摸摸呗。

0: 今天是1949年1月1号，记着点，咱俩离开家整十年。啊，
1: 爸，整个解放了，咱是不是得回去好好孝顺爹娘了？
2: 咋了？想咱娘做的鱼了？
1: 也行，让你这小女孩

0: 大哥，咱俩想了10年的大菜，今晚上能吃上了。
1: 大哥哪有嘴？把你嘴撕烂了，找抽呢吧你？抽呗，还欠4个，滚！
2: 愚人贼地五十里，谢屈大人赐饭。
3: 二哥，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我大哥是一骨灰坛子。

0: 瞧啥瞧？你娘比老子还拿样，三绿大夫吃口饭吃的有泄恨，不次呢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就仗着这么点洒脱劲儿。嗯，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
1: 一个理儿。

0: 我想着你现在呢长了点能耐，我也想着当年魏摩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听他的，听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你是要硬，
1: 是我鲁莽了。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低。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谁是你妈？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子，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我办。
2: 好散。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
3: 你强多了。
4: 我徒儿一个叔，
5: 没人啊。
4: 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来。
5: 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
4: 我看呐，这辈子他长不出血花来。

0: 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爹，娘，在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出地了，
1: 仗也打了上百场了。
0: 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动事儿，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图什么呀？
2: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子呗。
0: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驴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
2: 家三亩地，这我知道。
3: 白白，全有，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为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
2: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征。你把手给我伸出。
0: 咱们是家，爹，全民，爹，揍他！几百年都在水上漂着，你突然间跟我说用白给地，哎呀，
1: 咱们是穷，但是要穷的明白。爹，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 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您放心，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爹娘，真的，其实这打仗啊，没那么可怕。您二儿子，这都打了10年仗了，我这一身，还不是溜光水滑的好肉啊？

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别忙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明天妮妮醒了，要吵着不去学校了，肯定开心的呢，大亮。
2: 哎，
0: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开心。

0: 分到防空委员会，明天去那儿报道的时候，问清楚就知道。放心吧，
1: 白信讲，你是昨天回来的，你弄了一天的饭菜，等到今天，后来防空警报突然响了，我怕再遇到受伤的人，就带了酒精和纱布。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
2: 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泡一个艾草。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青丘，
1: 水还有点热。
0: 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啊，好，那我在外面等你。

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

0: 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0: 哎呀，醒了！
1: 哎呦，
0: 儿子啊，说起来这十年，转眼就像上天。你睡觉那样子啊，是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家里有白面了，想给你蒸好多好多白面馒头，行不？
1: 对了，咱隔壁那个大婶说呀，要跟你介绍个对象，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你说，娘要能看见你成亲，娘得多开心。
2: 娘，爹呢？
0: 早上天没亮就撒了网，这会儿去换你去了。
2: 用谁爹的？爹的好吧，方方正正的，
1: 万里爹的，他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笑>
0: 小泥猴呢？哎呀，看见了不？
3: 站好，站好，站好，都站一排了，站齐。
0: 头样。<笑>

0: 抬头，
1: 嗯，好，抬头，
0: 挺胸，嗯，你的肚子，哎，
2: 收
1: 起来，
2: 实着点，
0: 这么多话，你这不说。
3: 哎，醒了，醒了，你二哥醒了，哎，
0: 别给站好。告诉你们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我走之前带你们最后一次行动
2: 了。啊啊！
1: 喂，你去哪？
0: 当兵啊！不然我二哥回来干嘛呀？
4: 当兵去啊？
2: 你说摸着枪了没有啊？
0: 那能没摸着？
2: 哦，哎，哥，多沉！
4: 对，
2: 啊，好嘞。来
0: 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思，死沉一破玩意儿。
3: 那多沉呢？
2: 那枪子儿是那个圆珠珠的，还是那个？
0: 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
5: 那确实没见过。
0: 那枪都是炸子儿，那不是尖头头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我真不愿意去。
1: 啊，哎呦，大哥这
5: 不想当兵，
1: 对，
2: 咱大哥不愿意当。
1: 对，
0: 你们想啊，啊，当解放军，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是杀坏人，那有意思吗？没劲啊！
1: 对，
6: 你让我学生的最好
2: 了。大哥，带我
6: 的油罐
0: 十八滚，我站好了。
5: 嗯，大家站好，
2: 站好，快点！
1: 大哥，你看我站的最好，
2: 大哥，你站上我，鸡蛋都是你的，
1: 我也给你鸡蛋。
0: 有好事能忘了你们吗？
1: 啊，这
2: 张爷，
1: 张爷，
0: 告诉你们啊，我二哥说了，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哦，啊，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
2: 起吧，
0: 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
1: 嗯，可以，
0: 行吧。
1: 大哥，
2: 太仗义了，
5: 开心了，
1: 这才是大哥。
5: 大哥，
0: 没上船呢。
2: 哥，哎，
0: 没上船呢。哥，等我一下。哥，咱这去哪儿啊？那片鱼虾很少。
7: 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

0: 你们这老蒋那儿当兵的前儿了也这么练呢啊？
1: 那都正规军才这么练呢，我们大头兵轮不上。
2: 弄不好啊，
1: 是个阴谋啊！
2: 他这个人是真可恨，逼特的把戏咱可不能信呢。
3: 二排的，
2: 谁让你们歇着了啊？
4: 人家一排的同志偷懒，咱二排的也能偷懒吗？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啊，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那咋的，别反光眯了，你也歇会儿吧。<笑>歇会儿就歇会儿。哎，让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哎呀，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段时间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你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
2: 都不回去，小来一圈，不是啊，挺伤了吧？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5: 没伤，排长，炸伤。
2: 你天天跟俺念叨那膏药，俺这耳朵都气尖子了。<笑>
3: 没伤啊，
2: 真不伤。
3: 哎，没事，二排长，凑凑凑，算了，哎呀。
2: 我告诉你，就得是我这个老大夫给你检查检查。
3: 他这都不是智商，他这是制造商呢，跟着。哎呀，
2: 我告诉你，你这。

0: 是内伤，可不是小事儿。你现在不治好了，那以后就是个麻烦
1: 啊！治治治！我们家那滴答管，你不知道咋走吗？啊，
2: 贴膏药嘛。哎呀，夫人命同志，要不要点脸？
1: 那啥时候就成你家滴答管了？哎呀，
3: 你以为呢？他真拿滴答管当自个儿家的了。好，我们就这礼拜啊，带我们二排去三回了。哎，
4: 等等，都带咱二排的人去了。
3: 可不嘛。
4: 我说不认命同志啊，你给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0: 我那是关心兄弟们啊，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
1: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啊！再说了，人家宁姐没非要看上你呀，整天就你家滴答管，你家滴答。
4: 咱说点正事儿啊，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3: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捎了信儿给我，
5: 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0: 拉倒吧，那都瞎扯，那是下无新兵呢，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你，
6: 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打台湾去，那可能吗？
7: 那要我说，排长，你这两天多去那滴答馆转，看看人运气，见一面少一面。
6: 你快点给我闭嘴！瞎说什么呀，
8: 排长？嗯，
7: 咋了？
8: 雷爹回来了。
4: 嘿，这两天雷爹心情不好，咱能小心着点啊。来，继续训练。走，散了，散了，
1: 散了，散了。
3: 有特务。
4: 特务。
8: 行，走，那边过去。

0: 百灵啊，回家了。
1: 儿啊，遇水过桥，玉门莫进啊。

你大声。

0: 是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1: 是吧？嗯，咱们地有多大？
2: 再大的地也放不下百里，只有这湖可以。二哥，大哥没死，我见过他。
3: 我十年没离开过他，你怎么见？
2: 就在船上，往北去的船。我见着他，我喊他。他还带一小媳妇儿，他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3: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了。
2: 这事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记错了，所以后面往北的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也没见着。
3: 你见到的大哥长什么样子？
1: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
2: 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身疼。
3: 也许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4: 回了
1: 这啥呀？二哥，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铁片片啊？
3: 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1: 这弹片是啥呀？

0: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1: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牢骚，继续看，嗯。
0: 就老三样了。
2: 干嘛呢？
3: 下。
4: 小队长，
0: 小队长，
3: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在这儿站着干嘛？里面看得清楚。
2: 快！
5: 都别站着！
0: 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向你们学习，是不是大林？
1: 哦，
6: 大林子，
7: 咱俩都是玩枪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比划去。
1: 我不是，我比不过你。
3: 大壮，大林子，
1: 连长。
3: 哟，肖排长。
4: 哎呦，武连长也来了，
3: 怎么跟罚站似的？
4: 干嘛呢？啊？这不嘛，我们训练呢，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进去吧，还不去？
3: 是吗？
4: 是啊。
3: 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你呢，
1: 连长？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3: 好，非常好。大壮啊，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
4: 哎，
3: 你看看人家，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这肖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
4: 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来，回去拍。说点正事，吴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
3: 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4: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8: 这是我能管的吗？
4: 嘿，行，
3: 归队。
0: 是。
3: 走吧，
4: 来玩啊！

0: 到了，
1: 到了。
2: 哎，走，走，
3: 哎，我跟你一块。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别别别，
4: 你你你你你。

0: 不一样，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哎呀，
1: 看看呀，
2: 那个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按。哎呀
0: 呀，按着手腕也疼，你给帮帮忙。
2: 都疼都疼，不行，我疼。
3: 行行行行行，没问题。不过我这个庙小啊，你们这些都是战斗英雄，来多少我都欢迎。不过有一条，没病的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晃，晃得我头晕呐、啊。哎，你们要是真没事儿，来来来，跟我练练这个。哎
2: 呀，叔，这个叔，我不清楚。哎呦，
3: 好了好了好了，让开让开。哦，头晕头晕头晕。
4: 慢走，叔。
5: 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4: 哎，你俺不抄家，俺们都是来帮忙忙帮忙的。
5: 任命阁。
4: 哎，娘娘，娘娘，娘，哎，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5: 大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4: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5: 大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2: 哎，你给念给叔听了。这个
6: 你
2: 赶紧
6: 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4: 念
5: 念念念念念念念
7: 念念念念
5: 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7: 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2: 念念念念念念
6: 念念念念念
5: 念念念念念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2: 周华，我帮你起锅。
6: 都是都是，
2: 走走走，那个下锅要两碗啊。
5: 你那肩膀最近又疼了没？
7: 好啊。哦，
5: 好了就好。
7: 好了，我就能经常来了，这就不耽误干活了。
5: 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7: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三年会治。
8: 哎，啊，刚才说你喜欢他写的诗，真的假的？
5: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7: 你喜欢也不怕，你要是真喜欢，我也可以进步去。
5: 你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7: 好，那我劈柴去。哎。
9: 回来了，
10: 哎，三婶，
9: 阿三，哎，新的报纸要吧？
10: 来一张。
9: 好。哎，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11: 红车党，小五个都小地方都没好。岛上还有个种土生子啊，就不一定灵光了。经济那懂啊，股票那懂不啦？搿物事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10: 你个银元贩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哎，
11: 我帮侬吵。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个意见不可以啊？
10: 可以啊。
11: 哎，看到吧？共产党的假冒党报，高头讲了，

1: 我们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
2: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 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1: 啊，搞不好也。
2: 我常常讲了，
1: 这位，
2: 这位就这位。三婶，钱给你。
3: 好，谢谢啊。

0: 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你是梅同志？谢主任好。哎呀，
1: 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谢谢主任。来来，你这看起来不像个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哦，
0: 梅同志，
1: 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 小梅啊，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
0: 这形势很严峻呐，
2: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刚诞生，第一次暴露，有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还不干这么嚣张？
0: 嗯，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2: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0: 捅上别人妻子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
2: 嗯，我很欣赏你的血性，
0: 但是啊，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2: 明白。
0: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2: 还没有。
0: 那得抓紧啊！你既然已经参加了我们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了，这必要的手续还是要办的。

0: 一排都快不行了，把他们比下去。你们二排就别跟我们比了。自打咱们七连建制起，我们一排一直是尖刀排。大叔，告诉他，尖刀排意味着啥？
1: 知道。尖刀，尖刀。
0: 哎呀，拉倒吧，任命，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1: 啥意思啊？这你们要分天的，不好好训练，咱还争上功了？哎，那我问问。 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
2: 雷迪，雷迪，呵呵，任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
3: 哎，不过你放心啊，没有人敢把咱七连的荣誉放自个儿头上。
2: 这是你小子说的啊，你记着。哎哎，记着记着。
3: 咱七连的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咱们连。
2: 是，以后谁再争功，我先跟他没完。
3: 明白。
2: 哎，宝贝儿。

0: 别太高了，往肩膀往下，不行太高了太高了。哎呀，慢走啊！谢谢啊！等等等等，等我去打点。哎，行，你吃完有水给你吧。谢谢。哎，再给他来一个呗。
1: 是我这个，排长，来你吃上。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你别拍我。哎，排长。
2: 来，咱俩这饽饽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一样的饽饽，你吃过的干嘛呢？
2: 嗨，
1: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那饽饽比较好吃呢？
2: 这饭是一样的饭呢。
3: 你凑着别人这好看的，哎，你闭眼了你就。小啥呢？排长，
4: 咋了？
3: 没事。雷爹，
4: 啊，
3: 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4: 请假？
3: 啊。
4: 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要南下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你咋了？
3: 没事，没事，
4: 真没事，
3: 没事，没事，
4: 该吃东西了啊。

0: 妮妮，
1: 嗯，
0: 写完了吧？让爸爸检查一下啊。妮妮啊，你跟爸爸讲一讲，这4+4怎么能等于9呢？你看，我们有10个手指头，藏起2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0: 啊，妮妮说的对啊，妮妮继续写作业，让爸爸冷静一下。

我们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这

从六月中旬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上，关于我国政府和各级人士对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报道在明显增加，但对朝鲜战况的报道则明显减少。这说明……哎呦，我怎么早没想到？

早就治好了，就当天冷给你呢。木头疙瘩。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人命低头。现在想想，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妙频妙极，对症妙痛妙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干什么
1: 呀？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
0: 哎，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开拔的命令啊。
1: 那万一呢？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那我不能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0: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想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的。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

0: 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我要是回不来，也照常过你的日子。你就当我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1: 找不着我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0: 不用剪，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1: 明天
0: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1: 那我明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等着你。

0: 这汤，这个怎么都溢出来了？阿生，
1: 哎，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大衣拿回来了啊。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呢？
1: 哦，没找什么。
0: 快来试一下啊！
1: 哎，
0: 来，你先别动了，来来来，我来，你先别动啊，你先放着，先试一下这个呢子大衣啊。
1: 好好好，啊，来，哎，没穿进去，
0: 没穿
1: 进去，
0: 来来来，
1: 啊，好，
0: 对准了吧？
1: 啊，好的，
0: 看一下怎么样啊？
1: 哎，很合适。
0: 怎么样，妮妮？怎么样，爸爸衬衫好看吗？好看。
1: 合适。
0: 哎呀，大了呀！啊，来来来，我看看后面，太大了。哎呀，大这么多，怎么会大这么多呢？哎呀，脱下来，脱下来，我还得让师傅改一下。我跟你说啊，本来这个衣服啊是找梁师傅做的，梁师傅你晓得吧？就是那个手艺顶好的裁缝，他爱人的妹妹是我的同事，要不然呀根本就领不到号的。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1: 你跟他说什么？
0: 我刚才说衣服大了呀。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1: 不是，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阿生啊，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哦，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妮妮的。

没声，没声。我想送送你。

0: 请求啊，记得37年，咱们的母校从江湾几经辗转，我们坐着永利号西迁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1: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过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救了那么多的人。 我看你手指画图都画烂了，当时我就想，这辈子非你不嫁。

0: 金秋啊，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你不会怪我吧？
1: 既然我选择做你的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干部停止求教，迅速归队。来，哎呀，把这都带上，拿着。
1: 爹，我们部队不缺干粮，
2: 哎呀，
0: 咱们家也不缺鱼，拿着。
2: 哎，
0: 拿着。
2: 行了，爹，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肉上吃，行吗？你把船给他开去得了呗。
1: 我。

0: 你以为这兵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郑婶过得了吗？
1: 啥神呐？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爹。不是，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
0: 爹，娘，我立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
2: 母亲，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0: 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2: 你说啥我怎么听不懂了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千里啊，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去，你送送你哥啊。我晓得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

0: 万里，啊，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十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十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1: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3: 我呀，啊，
4: 二哥，
5: 我想去呀！啊啊！
4: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3: 不是你，你个死臭儿子！站住啊！
6: 原子弹力量强，四十里地要遭殃。哦，
7: 那怎么说？
6: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7: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8: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8: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0: 因为千里相送百里。明天就回来。
9: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10: 哎，雷爹，啊，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9: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啊？让咱们跟着五连？
10: 不可能！啊，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我说雷爹，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9: 看，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
8: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9: 是。
0: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0: 迅速准备，明天开拔。啊啊！咱二儿子，煞星堡大太晚，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好好看看，这样子，见着再说谣言吗？啊！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拔了，快！来来来，收拾收拾收拾，看着这一切，收拾收拾，好了，走吧，收拾家伙。
1: 我之前跟啥事儿？算了，没事儿。哎，
2: 师傅，嗯，师傅啊，
1: 找的事儿不见了，
2: 不见了，
1: 找着去啊，宿舍、操场啊，找不着啊。
2: 我都找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1: 啥意思啊？跑了？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
3: 可能跟我找找去，走。
1: 慢点啊！来，拿我的，记住了。
3: 好啊，慢点啊！放开，
1: 小心点。
4: 哎，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你
5: 可别气那个倒霉精子了，你这个嘛玩意儿？
4: 就好，给我。
5: 咱大坏坏的前了，铺的缴获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那个玩意儿都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糊了。
4: 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啊，我还是稀罕这把大宝贝。行，
6: 行。
7: 大伙都麻利点啊！咱七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哦，哎，排长，
8: 这包伟哥的，又是怎么又？哎呀，
7: 有你使的时候。
8: 看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又没憋什么好屁。
9: 我问你啊。
10: 咱就这么走了，地大馆那块你打算咋办？
11: 啥打扮啊？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假模假式，开始关心我了。我是关心宁宁。
12: 排长，
11: 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10: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7: 别瞎勒了啊！
4: 哎，排长，啊，去铁达关吧。啊，去找念念去，找着我来。
7: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
4: 哎，这是开拔的，过来。
7: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
4: 看见没有？这正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7: 哎，七连长，
4: 我们这去赶火车，
7: 不坐船，坐火车。
4: 嗯。

0: 你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哎，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

0: 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1: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啊！
0: 五千里，
1: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
2: 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政审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3: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1: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3: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走，马上离点啊！小心雷爹回来骂娘。
1: 是，
2: 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2: 再检查一遍啊！
3: 是。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怎么样，雷爹？什么情况？哎，
2: 这炮台啊，从来不要孬种。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3: 我的亲娘啊！
4: 党是团长就发火了，啊，
2: 上来就指着，指着俺师傅的鼻子说：“要当个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3: 让人什么印象？没开大会的，让人谁都知道了。
2: 雷爹，这到底啥意思啊？
4: 雷爹，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2: 对呀，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 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不光炮牌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完了，说曹操都到了。
5: 不是雷公，
2: 嗯。
6: 常喜可是你炮台的人，这事儿可得你来说。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
7: 回来就赶上这痢疾开拔了。
6: 装备整的怎么样了？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啊，
7: 啊，
6: 为什么不坐船，改坐火车了？ 说实话，嗯，
8: 那个昨天晚上，王喜私自出军营，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
9: 为什么当逃兵，
8: 连长？ 不是我黄章吉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

我这是什么？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给俺娘看病。

0: 阿宁他就说，
1: 说
0: 他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呀，怕他真的去要饭。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爹娘，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2: 集合！
3: 前面都集合了，
4: 别上，
3: 快快快，
4: 抓紧，快快点，
3: 快点！
5: 我连等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我是给长喜毙了吧？
6: 我哪知道？你说这长喜也是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大伙儿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7: 要说长喜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去我也不信呢。别说长喜，咱整个的麒麟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8: 哎，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7: 对，就你能说。
1: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9: 师明，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5: 不知道吗？
9: 怎么着，你们七连出逃兵了？
5: 听谁说了，真能扯犊子。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10: 好啊，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5: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
11: 哎，主要咱不跟人家争第二。
12: 你们今天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13: 你看你出来溜货样子，
14: 都在这吵什么呢？
13: 真磕碜！
12: 有劲没劲使啊！
5: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
10: 你别说话了。刘刘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谁欺负你的兵了？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
14: 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10: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白丽。送回去了，
14: 魂归故里了。
10: 这典礼没事吧？
14: 没事。
10: 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干啊。
14: 之前都是七连，
10: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狐狸的是什么头领啊？
5: 连长，
10: 疯了！
5: 长喜咋样了？
10: 闭嘴！
14: 这事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15: 李正，小宋。

0: 我们要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王正喜，
2: 到。

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向皇城。

0: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逃手。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黄昌喜会有行动，来夺回我那份光荣。
1: 努力。
2: 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3: 是。
4: 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举起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士们议论。注意保密。
5: 是。
4: 五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5: 啊，都处理好了。
4: 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5: 新兵啊？
4: 是。让他进来。
1: 是。

0: 我还真以为你能乖乖听一次话，滚回老家去。你小子谁给你的胆儿啊？郡长车都敢拦，
1: 我也不知道什么账，我就看他坐那车，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0: 万林，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2: 是。
0: 那么哥就欢迎你，跟着。
3: 是吧？这是什么？反正枪，怎么事？拿走。炮营的，拿走。哎，拿着。九九式，拿走。六零炮弹，拿走。这还没到紧急情况呢，就拆棉被啊？五连响哀动，这指导员也不管管。
2: 说话这么丧，
4: 就是怕药棉不够，医护人员想的办法了。
0: 哦。

0: 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1: 五连。
2: 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
0: 咱走着瞧，谁输谁点烟呗。
2: 行啊。
0: 谁？
2: 我弟吴万里，叫连长。
0: 连长好。
3: 哎，看起来情况大了，走歪了，
4: 这好是大打，
0: 像白里啊。
3: 好的，
0: 把你弟弄来了，你咋想了？
2: 我们老五家的觉悟高啊。
0: 哎哎，
2: 借根烟啊。
0: 何林
2: 走。
0: 哎，
5: 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1: 五连。

0: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打过14场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欢迎加入7连，这是我的2个家。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2个家。
1: 人家5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7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5连给7连比下去是吗？
2: 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才那儿瞎比划，咱不用。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
0: 同意。
1: 来，给你介绍一下，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7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3: 报告连长。7连就我一个老东西不假，但7连最狡猾的是你。
1: 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扔破嘴皮子。
2: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1: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喝马奶酒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费点劲，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7连汤路的。
4: 你好。
1: 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加分员，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排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出。
3: 连长，这炮排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

0: 谁啊？
1: 新兵五万里，我弟弟。
0: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1: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行了，散了，
0: 散了，散了，
1: 散了，
2: 散了。
0: 过来，万里，搬那去。过来，搬枪子，快点。
3: 新来的指导员。
4: 别老叹气呀，你就好歹过去看看呢，意思意思。
3: 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儿，还是瘦得跟鸡崽子似的那个？
4: 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收拾自己东西。
5: 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6: 连长，
4: 对，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
5: 人看着怎么样？哪儿人啊？
4: 哪儿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呢不太好相处。行了行了，
5: 说归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别犯拧了。
4: 真的？那不能，那不能。
5: 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锤锤，该揍揍。
7: 是。
5: 但咱们七连没有打新兵的习惯。
4: 这不都没说事吗？
8: 没想到吧？
1: 我现在想弄死你！
9: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没有，我早晚有一天给你踹回爹打管去
9: 了。错了，快松手，掐死我了！
1: 你是玩我是不是？谁让你滚回来的？
9: 哎呦，你可真行啊你！啊，我蹬200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求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倒好，
1: 回来承认没给我累死。
3: 你这是被老婆闺女赶回来的吧？
9: 净胡说，他们才受得了我。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
1: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4+4怎么能等于9呢？
3: 哎，我也想不明白啊，
1: 是不是？
3: 你说这团部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
9: 哎，坐坐坐坐坐。哎，我呀，学你
1: 不讲理呀、啊。
9: 急中生智，我一想，这要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七连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调查，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5: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啊，小水猴。
9: 土特产？5000里呀5000里，你可真行啊！不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
1: 哎，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5: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1: 我在家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
5: 沙场里学做人，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排了，说靠后点儿，

来了。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

0: 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通过培育新产业和换新老产业闯出产业新赛道。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河南多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库，联动布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河南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经济发展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更是达到了26.1%，连续3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作为传统工业大省，河南是如何通过新产业的培育和老产业换新，闯出产业新赛道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上汽郑州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2: 咱们现在整个这个产线的这个自动化率能达到多少？
3: 超声车间的话，大概有600多台焊接机器人，然后自动化率大概达到99.7%左右。然后我们油漆车间大概有44台。喷涂机器人，然后自动化率大概也达到93%左右。总装车间的话，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出口的车子，就是能达到一个柔性生产的这种状态。
1: 一条生产线同时生产不同车型、不同颜色的车辆，这样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可以帮助企业快速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4: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产值达到280个亿，同比增长了40.6%。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切实保障了我们产能的一个高效的实现。
1: 整车生产能做到这么快、这么灵活，不是单靠一家车企的产线优势。9年前上汽落地郑州时，就引进聚集了20多家汽车配套企业。现在，从车辆内外装饰配件到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3电系统部件，基本都能在本地就近配齐。
5: 我们是2017年入驻河南郑州的，我们不断地引进了自动化设备，客户从原来的上汽，现在也新增加了奇瑞和比亚迪，营收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上半年做到了2.8个亿。
1: 目前河南已经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在整车市场竞争激烈、整体萎缩情况下，逆势上涨近30%。
6: 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目前正处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期。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发展，严链、补链、强链，坚持项目为王、生态筑基，持续推动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向万亿级

0: 型目标稳步迈进。
1: 如果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是新培育出的黑马，那人造金刚石就是河南深耕多年的传统宝藏。全球每10颗人造金刚石，7颗产自河南。如今这个发展数十年的老产业也在转型中快速向高端突围，这条发展路子是怎么实现的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应用铺开，算力需求大幅提升，传统铜材的导热效率已经满足不了大算力芯片的需求。金刚石的导热系数超过2000瓦特每米开尔文，是传统导热材料铜的5倍以上。位于郑州市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是国内最大的 AI 算力资源池，这里的算力芯片就采用了铜和金刚石复合散热材料。
3: 我们这10万个芯片，每一个芯片上都有铜基金刚石的核心材料，它的作用的话就是降低热阻嘛。
4: 这就是金刚石和铜复合材料的散热片，和纯铜相比，它的导热性能提升了1倍。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根据芯片的膨胀系数来调整铜和金刚石粉的比例，从而使它们的膨胀系数达到一致。
5: 通过这种粉末冶金的工艺啊，将金刚石和铜粉混合，达到它的一个功能化。原来像这么一块，它可能要5000人民币以上，像现在我们这么一块已经可以做到100左右。
2: 既降低了成本，又提升了导热系数，这给超硬材料产业带来了跨界转型的契机。这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研究院孵化的科技公司，在河南省属基金千万级战略投资的支持下，快速实现了从实验室技术到规模化量产的关键跨越，全年产值预计可以达到4000万元。
5: 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啊，因为我们的技术是在实验室里面，它没有这种政策支持，其实也很难落地。然后河南它当时也是想着对这种传统的超硬材料进行一个转型，给我们出钱，我们出技术出人，最终就把这产品给做上去了，也就促成了这个2026年所谓是金刚石散热元年的这种说法。
2: 为抢抓机遇，去年以来河南已出台多项政策，通过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以及龙头企业培育，加快金刚石散热材料产业化推广应用。黄河旋风投产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成片生产线，力量钻石今年6月宣布，计划将原定投用于培育钻石扩产的10.28亿元资金，全部转投金刚石功能材料生产研发建设项目。
6: 我们转向了散热片等高端新材料生产，现在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项目全部满产后，年产量可达20万片以上。
2: 目前仅以商丘蔗城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已集聚超硬材料相关企业220余家，形成从原辅材料单晶合成到功能制品的完整产业链条。从伦敦出售的工业原料向按片定制的高端新材料迈进，河南正培育出全新的增长动能。
7: 新兴产业提速，特色产业升级的同时，河南的传统制造业则依托两新政策的支持，通过智能化改造走上换新升级的新路子，稳住了工业增长基本盘。
2: 在中创智领液压支架智慧工厂，23条智能生产线，300多台机器人协同运转，从切割、焊接到拼装，全流程自动化运行，
8: 让每个这个机器人都能够满负荷运转，让各个接盘都能够均衡。这个靠人是排不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发了一个智能排产系统，会根据这个零件的工艺流程和接盘自动分配生产任务。最开始的时候，设备的开机率只有30%，那现在基本上能达到60%-70%了。
2: 这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煤机厂曾经濒临倒闭，如今是全球煤机行业首座灯塔工厂。让老牌装备制造企业脱胎换骨的是数字化改造。今年企业又投资10.9亿元，深度融合 5G、物联网及自主研发平台，建成煤机行业首条智能化、自动化装配线。如今，这里的液压支架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至9天，人均效率提升200%。今年上半年，企业液压支架出口同比增长20%，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
8: 国家要求的寿命实验是3万次，我们这个支架通过灯塔工厂造出的产品寿命能达到21万次，是国标的7倍，是欧洲标准的3.5倍。
2: 近年来，河南出台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计划，面向装备、食品等传统主导产业，大规模推进数字化诊断与智能化改造。截至目前，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覆盖率超90%，累计建成省级以上智能车间、智能工厂1685个，带动传统产业生产效率、质量效益双提升。
9: 像装备、食品加工、原材料这些传统产业，在河南

0: 有基础，有人才，有市场。如何做好产业转型这篇大文章，我们的做法是两手抓，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练成群。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充分说明河南新的力量在壮大，同时传统产业在稳住基本盘上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未来我们将继续统筹好新旧动能转换，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1: 7月2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研究零碳园区建设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上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主导产业需求为牵引，强化技术攻关，以优质主体隐喻为抓手，壮大产业链群，以赋能实体经济为导向，打造应用场景，以完善配套服务为保障，营造一流产业生态，培育壮大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建设数智强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抓好郑州、洛阳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工作，一城一策探索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会议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强调要用好督查成果，压实属地和部门整改责任，逐项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提升政策落实和工作推进质效。要聚焦共性问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优化政策措施，完善制度机制，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发挥督查对工作的推动作用，总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对工作成效好的地方加大激励力度，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研究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重点任务举措，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加强监测调度，强化精准施策，努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势，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动政策加快落地，提高政策穿透性，快速直达经营主体，强化跟踪问效，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郑州航空港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建设工作，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推进开发区存量降碳、增量控碳，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用能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绿电直供模式，构建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示范应用场景，助力园区和企业减碳增效。会议审议河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会议邀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郝铁川就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做专题讲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7号，郑州市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锚定目标，克难攻坚，确保实现。

0: 面经济发展稳步提升，质量效益同步提升。要提升工业增长优势，稳定金融业支撑拉动作用，稳固外贸增长底盘。要推动服务业提质扩能，加强政策性资金争取，充分激发投资活力。要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加快建设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要加力促消费抓招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化高效能治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点。要坚决扛牢经济大势使命担当，为大局全局做出更大贡献。7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机关党组和各委员会分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打算的汇报，谋划部署下步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切实履行党组领导责任，从严从实锤炼纪律作风，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7号，副省长刘玉江到安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刘玉江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体检先行，做到无规划不更新、无体检不更新。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着力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加力推进地下管网和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要加强城市风貌管控，坚持传承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创新思路方法，盘活利用好闲置低效资源，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1: 河南省气象台7月28号12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明后两天豫西南至豫中南一带将会出现强降雨，全省水利系统快速响应，多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库，联动布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7月27号下午，在有着“千里淮河第一坝”之称的信阳出山店水库，技术人员正深入库区码头、取水口等防汛关键点位展开拉网式专项排查。现场督促工作人员对浮排、码头水上设施加紧锚固，确保在风雨来临前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3: 成立防汛检查领导小组，对出山店水库、大坝、防汛仓库、备用发电机防护工程等进行摸底排查，对出山店水库启闭机、备用发电机进行试车，全力应对准备工作。
2: 根据省水利厅最新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后，出山店水库最高水位预计将达到87.4米，超出汛限水位1.4米。宁可库等人，不能人等雨。7月25号14点，出山店水库主动提前开闸泄水，为可能到来的洪水腾出充足库容。同时，一支59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已全员在岗，通讯中断、电力中断、道路中断等极端情况下的预警方案和群众转移预案也已细化到位。
4: 目前我们储备了充足的沙袋、土工布等防汛物资，砂石料、块石按照要求分散储存在大坝下游、大坝南北岸，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迅速运达抢险地点。
2: 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均不超汛限水位，主要河道水势平稳，水利工程运行正常。省水利厅已提前调度白沙、石漫滩、田岗、长庄等大中型水库进行有序预泄、腾库迎洪，全力筑牢防汛抗台风的坚实屏障。
5: 我现在是在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的现场，来自咱们河南的豫剧也登上了这个舞台，花木兰等经典豫剧联唱将中原乡音传到了昆仑山下。
0: 在沅江主题戏曲联唱环节，京剧、黄梅戏、豫剧、河北梆子同台绽放，豫剧花木兰在和田的夜空下引发全场喝彩，
6: 非常的开心，非常激动， 能够在咱们千里之外的和田玉石文化节上听到老家的豫剧，心里面特别高兴，一下子拉近了家乡的距离。
0: 台上唱的投入，台下听的动情。走出中原来到和田，这一趟不只是演出，
7: 不仅仅是代表我个人在这演出，这是代表着河南的剧种，代表就是这个河南的文化。

0: 话。
1: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和田人民的热情，也感受到了和田文化的盛况。欢迎各方朋友到和田来。
2: 戏韵悠长，玉脉悠远。就在同一天上午，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在和田博物馆开展。北京、天津、安徽、河南四个沅江省市各自拿出看家宝贝，而河南展出的五件国国墓商周古玉是全场年代最久远的藏品。
3: 这个都是这个双向奔赴啊，3000多年前和田玉就通过河西走廊输入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啊，这个玉就现在回到了它的出发地啊，我觉得这个整个又形成了一个同心圆。
4: 连日来，受市场波动影响，周口部分瓜农遭遇卖瓜难，当地政府牵线搭桥，爱心企业与志愿者迅速行动，一场暖心的助农接力在田间地头展开。
2: 在淮阳区王小楼村，志愿者和爱心企业走进残疾瓜农王卫星的瓜田，现场对接采购，帮忙装运。
5: 外地也剩10000多斤，借我们最大能力把他们这瓜全部给他们拉走，体验一下我们企业对社会的一个责任嘛。
2: 王卫星高位截瘫，家中10多亩西瓜是重要的经济来源。看到西瓜顺利卖出，夫妻俩终于放了心。
6: 感谢这媒体和爱心人士，对我们的帮助，帮助我们把这个西瓜走出去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2: 精准帮扶，不落一户。在太康县芝麻洼乡，今年西瓜种植面积有2.8万亩，但受市场行情影响，不少瓜农的成熟西瓜遭遇滞销难题。
7: 乡政府了解情况以后，立即组织人员与芝麻洼籍在外经营的企业家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助销售。企业家积极返乡助农，慷慨采购。
2: 目前当地有20多名企业家参与，计划采购超200万斤，分批赠送给一线户外劳动者。
8: 我是大热天向咱环卫工送西瓜，咱环卫工从内心是都很高兴。
2: 助农行动还在延伸，扶沟县将助农拓展为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既帮瓜农解忧，又为劳动者送清凉。
9: 计划第一批先行采购20000斤，捐赠于养老院和环卫工人，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10: 欢迎各地客商、社会各界人士莅临扶沟实地考察、洽谈采购，我们将全程提供贴心高效、全方位配套服务，用心为瓜农拓宽销路，增收支付，保驾护航。
1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郑州被列入全国32个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33个重点旅游城市。此次开封首次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有助于河南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7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签署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政策帮扶、涉税指导、就业推介、创业赋能等活动，让税费优惠精准滴灌到退役军人和军创企业。7月27号，郑州市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签约暨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未来将进一步建强多学科专病诊疗中心，搭建儿童疑难危重症及罕见病会诊转诊中心，畅通省域内双向转诊通道。7月28号，第16个世界肝炎日主题活动在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举行。省内感染、消化、肝病领域专家围绕病毒性肝炎规范治疗、肝癌早筛等话题开展学术交流。当天，郑州市肝病医院揭牌成立，药物性肝损伤专病门诊同步启用。7月2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新乡分赛区决赛举行。比赛旨在挖掘优质科创项目与创业团队，培育源头创新力量。31个晋级决赛的优质项目，通过标准化路演评审模式，角逐出初创组、成长组、1、2、3等奖项。
12: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去济源王屋山下探访一株河南省最大的古银杏树。

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对了。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百姓善良豪气宏，欺百姓辱其父母天理难容，咱自己也都是老百姓，怎能忘了百姓的父女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为的是百姓脸上少愁容，咱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咱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报恩情。

他冷雨可解风，心中想着老百姓。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

0: 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

0: 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在眼底与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